0: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京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制造升级，海尔新品持续在京南生产；新闻快讯，2026年寻美京南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交河镇工业园区110盏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祥福里社区三方联手清堆物，小区环境焕新颜；龙悦社区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容四海；信封上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身上长哪些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1: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坐落在京南的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京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关注。
2: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京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座灯塔工厂，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新变化。
3: 海尔天津洗衣机互联工厂是全球首个洗衣机行业可持续灯塔工厂，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海尔集团投资9亿元建成这个基地，填补了华北高端洗衣机智能制造空白。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产生，要在厂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还具备向行业推广复制的意义。在这里，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洗衣机整机，最快只需要38分钟，生产的洗衣机超过一半销往京津冀等地区。随着家电更新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力，洗衣机销量不断提升。
4: 我们当时19年设计的时候呢，整个的产能呢只有300万台，那么到去年呢，我们实际上把产量提升到接近400万台了。
3: 目前共有上百款产品在天津工厂生产。
5: 就懒人洗、还是标准尺寸、还要做到消除大桶径，还要带烘干。
3: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在网上推广代言的就是企业结合消费者的新需求开发的新款3桶洗衣机，3个桶可以同时运转，外衣、内衣、宝宝衣服能够分开洗涤，而且尺寸与普通洗衣机相近，方便嵌入墙体中。
6: 你像这台3桶洗衣机吧，一上市就得到引爆，我们要出口了吧，像27个多国家，整个天津它有港口的优势，未来我会把3桶洗衣机的一些出口的产品布局在天津工厂，来扩大它的产能。
3: 持续导入高端产品，海尔集团还计划把卡萨帝、飞雪派克等商品陆续引入到天津工厂生产。相比较传统机型，工艺更复杂，工厂需要进行新一轮提升改造。目前基地共有27条产线，其中4条为智能总装线，其他23条则负责洗衣机内桶、外桶、箱体等零部件制造。过去零部件的运送全靠人工操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去年底，海尔集团投资上千万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产线。海尔天津工厂也从传统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业解决方案进行延伸，利用13米挑高空间，在顶部打造了智慧物流系统，把27条产线用 5G 网络连接，实现地面生产，零部件空中运输。
7: 我们的一个寄放站，把我们监控器的内外桶总成运输到我们总装，40秒下来，一辆车效率比人工效率提升30%到40%。
3: 目前，天津基地已经成为海尔集团国内10多个工厂里单体最大的洗衣机工厂，在已有基础上扩大在京业务布局。今年，海尔预计再增资近5000万，增加一条内桶生产线，一条箱体生产线，使得产能再提升60%，满足高端机型生产需求，从存量中做出更多增量。
1: 记者张鸾、王杰轩报道。近日，2026年寻美京南主题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寻美京南文脉共传为主题，聚焦统战聚力、

0: 校地协同非遗换新，创新搭建校地共建加社会助力协同平台，推动津南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市区两级新联组织代表、非遗传承人、网络名人、高校师生、基层统战干部及社区居民600余人参与其中。启动仪式上，一场融合非遗元素的文艺展演在学校礼堂精彩上演。龙狮表演、河北梆子选段、快板书、津南赞歌、十二花神传瑰宝、非遗秀等节目轮番登场，以鲜活形式展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步开放的校园广场非遗市集与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活动亮点，有道米糕、陈氏制瓷、蛋雕等10余项津南本土非遗项目与院校特色非遗成果依次排开。到场师生、社区居民近距离接触非遗，亲身体验技艺，推动传统非遗文化融入日常，实现活态传承。同时，新联法律服务团及滴滴出行、vivo 赞助企业也设置了公益服务点。津南区新联会会长李洪浩说，
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覆盖面广，资源丰富，在文化传播、创意设计、市场运营等方面都独具优势。接下来呢，新联会将依托寻美津南的平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设计师、媒体人、电商从业者等，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设计、短视频传播、线上销售等，推动非遗从展台走向市场，从技艺转化到产业，让校地协同从一次活动变成长效的机制。
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工业园区太阳能路灯安装项目顺利完工，110盏崭新太阳能路灯正式投入使用，既保障企业员工夜间通勤安全，也进一步优化了园区营商环境。此前，园区原有路灯因使用年限较长，存在线路老化、灯头损坏等问题，部分路段照明不足，给群众出行和企业生产带来不便。双桥河镇聚焦企业与群众津南筹盼，启动路灯改造升级工程。本次改造将园区道路路灯统一更换为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依托光伏板日间储能，夜间自动亮灯，无需额外耗电，大幅降低运维成本。如今全部路灯已安装到位，投入使用，既补齐园区照明短板，又实现了照明提质与节能降耗双向提升。通讯员赵子强、周正报道。
2: 近日，咸水沽镇祥福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综合执法队开展小区公共区域堆物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三方分工协作，联动发力，社区做好统筹协调与现场引导，物业调配清运车辆，组织人员开展杂物搬运和场地清扫。综合执法队全程保驾护航，对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拒不配合整改的行为依法下达整改通知。工作人员合理清理大件杂物与卫生死角，在严守管理规范的同时，彰显了服务温情。
0: 通讯员赵子强、杨晴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悦社区邀请天津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海兰城小区，开展关爱口腔健康相伴公益义诊。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做口腔检查，排查龋齿、牙周炎、牙齿松动等常见问题，现场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与日常护理方案，并耐心解答假牙养护、儿童防龋、牙齿矫正等咨询，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现场还向居民普及心肺复苏等救护技巧，提升了大家的应急救助能力。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融四海。
3: 从东望洋炮台到妈阁庙前地，与20处历史建筑共8个广场前地，澳门历史城区跨越4个多世纪，散发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2005年7月，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我们高兴地看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传承岭南色彩的中华文化，融汇欧陆风情，蕴含独特魅力。
3: 翻影穿梭， 豁

0: 四海。自明代以来，凭借十字门的独特地理位置，澳门逐渐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圣保禄学院遗址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心，其残存的教堂前壁是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澳门人将之称为大三八牌坊，这是澳门的地标性建筑。2009年1月，正在澳门考察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大三八参观。
1: 大三八是在1602年那个时候盖起来的，那个大三八牌坊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中西交融的元素，把我们青砖的结构放到坑土墙之间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圣保禄学院借鉴了当时欧洲大学的规章制度，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当年范蠡安、利玛窦他们都在那里接受最初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通过他这一批人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然后欧洲也通过他们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人文知识传到了中原大地。
0: 建于清代的郑家大屋，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者。它位于澳门历史城区的西南部，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也是澳门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民居建筑群。
1: 在这里呢，我们很容易地体验到我们岭南文化。我们看到那个豪鹤鲳豪片做一个透光的一个物料，但是同时在那个建筑的形式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影响，包括它的柱的造型，包括长盛的一些花纹的柱形，很明显是受西方影响的。
0: 在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年代，郑观应在这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著作《盛世威严》，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
2: 他从一个传统的士绅转变为一个启蒙者，他当时提出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这些变革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
0: 习近平主席这样评价澳门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独特地位：
3: 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做出了独特贡献。
0: 沿着澳门历史城区的小巷行走，穿过斑驳树影，几分钟便可邂逅一栋黄色外墙、绿色窗棂的三层洋楼，这便是澳门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河东图书馆。它建于清代，1958年作为图书馆对外开放，建筑外墙呈现浓厚的欧式风情，二楼的河东藏书楼却别有洞天。楹联、木椅及四壁的古籍善本营造出中国古典书斋的氛围。
4: 我们河东藏书楼一共有大约20000多册的古籍，那其中呢，汪方刚上一次不提要稿是我们的镇馆自保，它是一个很重要研究四库学的手抄稿。另外呢，我们河东藏书楼呢也收藏了一些比较特色的古籍，因为澳门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有一些中葡对照的一些字体。它不只是一个只有藏书的图书馆，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一日图书馆员的体验，还有古籍修复的体验活动。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活化建筑物的一个案例。
0: 2021年7月，习近平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保护多元文化的历史城区？澳门人在实践中寻找答案。2022年11月， 澳门世界遗产监测中心节目，借科技监测完善澳门事宜保护机制。
5: 装了170多个的监测仪器，我们的人员也可以拿着这个手机的

0: 力的生效，让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跟这个合理的利用有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以来，澳门历史城区经活化利用融入城市生活，正以新角色新功能绽放幻彩。2025年3月，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从大三巴牌坊出发，途径历史城区多个地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共同演绎多元文化荟萃，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2: 它的历史可以推到在2011年，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级的一些大型户外活动，让大家看得到澳门这个很有特色的世界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本地内地不同地方的巡游队伍可以连通国际，这样子是一个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流。
3: 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助力国际人文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互鉴。
4: It's nice to see a nation city that is keeping its old culture and old buildings alive and visible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5: 把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展示在了我们世人的面前，这是也是对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贡献。
1: 站在新的起点上，澳门将继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世界的目光，书写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新篇章。
6: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长痣，也有不少人担心痣的恶变问题，哪种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司楼斌为大家解答。
7: 有一些部位，特殊的部位，咱们是需要去着重的去，重点去关注的。首先一个呢是这种黏膜上长的黑痣，各种黏膜，比如说这种唇，对吧？有些是在私密的部位会长这种黏膜部位的这种黑痣，因为它涉及到经常摩擦的问题，这样的话它不断的摩擦，它不断的是刺激，不断的刺激它的话，它就会恶变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这种的话尽早的去处理会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就比如说这种手脚底，在这种沉重的部位也是经常要摩擦的，要去活动到的一些部位，这种的这种色素痣的话，尤其是相对大一点色素痣，我们建议是早点去做切除的。对，所以它有恶变的几率也会变更大一些。那么第三个呢，比如说有些痣我暂时我可能真的害怕手术，我不想去动它，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等等？其实也可以，那么自己就要深切的去关注一些痣的变化。这个变化无非几大类啊，一个呢你看看它这个痣啊，它是个规则的，它一般良性痣它是要么圆的要么椭圆形的，它是非常规则的，它短期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它如果说是长得就不规则，这边缘像小毛刺似的，它这长得这个奇形怪状的，这种的一个要着重的去关心一下。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看看它短期啊，它会不会长得比较快？它如果短期就扩展的比较迅速或长得比较快，这种也是要慎重去考虑的。如果长得快的话，有可能有恶变的倾向，就尽早做掉。第三个，这个痣的颜色是不是均匀的？有很多人这个痣吧，它这个非常不均匀，有的地方特别黑，有的地方就特别浅，有的甚至有些发蓝，对，都有。像这种痣，往往伴随着它的周边啊，它这个界限都不是特别的清晰，这种也要尽早切掉。对，还有一些呢，如果说过溃的、出血的，这个会有一些痒痛的症状的，这种的话，尤其在一些容易摩擦的一些部位，这种也得尽早要切掉。
8: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

0: 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音乐随我

0: 还有经过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有一些问题是不是请各位嘉宾能回答，咱们就回答一下哈。刘女士156尾号8056，她说虹桥区河苑的居民，附近的367路间隔时间长，高峰的时候要15分钟，平峰期呢30分钟，之前也反映过，回复说因为要充电所以间隔时间长。
2: 嗯，这样，这个首先呢，这个之前的车确实需要这个每天充电的时间，但是随着我们车辆更新，现在都换这种长续航的了，而且呢，这个回头我们再看一下，如果说这个结合客流情况吧，啊，我们对这个间隔啊、运力啊，我们再做做优化。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杨阿姨哈，她是固定尾号6024的打来电话，她说北辰区万达青年城的居民，附近呢没有任何公交，出行不便。

0: 这个点位。
1: 这我得查一下，因为具体在哪儿我不太清楚。
2: 那块是路网不通。
1: 哦，我拿。
0: 路网不通啊，路网的问题。
2: 要车进不去。
0: 这是一片新的住宅区域啊。
2: 新居住区，因为咱现在也能看到，就是外围地区。刚才我也说，公交线路需要不断的进行丰富，但还需要一些基础的条件。那路网呢，必须得打通以后，因为公交车它车辆比较长，它不像私家车一个。小的断头路死胡同一掉头就行，它需要一个车辆的正常的一个进出的一个组织，所以这就对于新建地区来说，应该说公交线路就是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路网的一个畅通。
0: 嗯，好，像这种新建地区，其实路网畅通的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就能够介入啊，来开始布局公交。
2: 对，因为我们线路实际上规划是，道路基本上有规划的时候，我们线路就有方案。
0: 嗯，
2: 那么就需要具体的实施了，道路的实施之后，线路实施。
0: 这个道路应该是哪个部门来管啊？
2: 嗯，一般它在建设期应该是在住建部门。
0: 住建部门。
2: 建完以后是要移交给属地的城管部门。
0: 哦。
2: 另外还涉及到交通设施，还涉及到公安交管部门的设施的验收，它需要一整套的一个建设、管理和那个就是维护的流程。
0: 如果它建设完成之后哈，符合移交条件了，应该这个周期就会快一些，是吗？
2: 对，它符合移交条件以后，我们属地的城管部门会去接收，接收以后呢，公安交管部门会对设施进行验收，那么符合条件了，我们公交的车辆就可以通进去了。
0: 好，我们那这个问题我们再关注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一号线听众郝先生打来电话了，我们先接听一下一号线听众的电话哈。喂，哎，请各位嘉宾戴上耳机，我们可以听一下一号线郝先生的电话。郝先生您好。
3: 哎，您好。
0: 哎，您请讲。
3: 那个就是咱今天是天津公交这一块是吧？
0: 对，我们今天关注公交。
3: 咱那个公交这块呢，咱这个就是，比如说那个现在什么电子那个什么，就是网上啊这块这个就是等车也挺方便的。
0: 嗯。
3: 咱现在不是那么多年了，咱这天津就是京津冀，咱是。经济一体化嘛，
0: 嗯，
3: 对吧？咱就是说，我在火车上也经常就是看到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年人啊，来咱天津旅游啊，扩大咱天津的这种经济啊、消费啊，这一块儿，就是他们这一块儿，比如说北京的老年卡到天津能不能乘咱天津的公交？
0: 嗯，
3: 然后咱天津的那个老年人呢到北京，然后那个乘坐北京公交，用咱天津的老年卡，就是咱这个就是天津公交怎么进一步的发展，怎么在京津冀这一块儿，哎，有没有这个构想和规划？
0: 嗯，
3: 哎，咱们怎么样连通，怎么样对接？就是哎，咱现在不是北京到天津，天津到北京，咱消费的这一块儿，咱不扩大消费吗？
0: 好，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我们马上给您回答一下，好吗？
3: 好，
0: 王科长啊，
2: 因为说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提的建议也非常好，是从这个京津一体化的角度上，如何为我们老年乘客提供够优的服务。确实啊，咱现在现行的这个老年人乘车这政策，应该全国都是本城市政策。
0: 嗯，
2: 应该说它的那个刷卡的卡的那个媒介、各种方式，它都是不统一的。确实，咱们现在全国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个就是本地卡在外地使用的，但是对于这个来京的老年人呢，实际上我们是有办理临时敬老卡的这个渠道的。
0: 哦，
2: 大家可以通过那个就是城市一卡通的那个 APP 去办理，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去实体的点啊，我们那个友谊大厦或者是朗香街地下的那个就是交通一卡通的服务网点，也可以咨询怎么办理，需要哪些程序。实际上对于外府的来京的老人，他是有相应的一些那个办理的流程，但是因为
0: 也可以办理，然后享受优惠政策，
2: 可以享受，
0: 但是多少要麻烦一些嘛，不如直接跨省用一个卡就刷了。
2: 但是
0: 您说现在确实是没有这个突破还。
2: 对，因为本身的敬老卡，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信息到65岁，
0: 嗯，
2: 它实际上和这个人的身份信息以及是否亡故等很多信息进行整合的，
0: 嗯，
2: 它是需要一个后台一个核验的过程，
0: 嗯，
2: 同时呢，咱们现行的那个政策就是包括外地也是针对于本市老年人以及在京，以及在京有临时居住的老年人，他可以享受这个政策。 它并不是说是旅游人群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目前呢，就是这也是全国的，就是各个城市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做法。
0: 嗯，
2: 不过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也说的也很好，对于京津冀今后这个，它不光是老年人了，是整体的优惠人群之间能不能互通？
0: 是，这是我们未来要突破的地
2: 方。对，也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探索的一个方向。
0: 另外呢，像京津冀，我们交通一体化推行了十几年了，也有啊，而且是先行先试，最先见到效果的。未来还有什么样些新的计划吗？这位听众也非常关心啊。
2: 首先从我们公交这个领域说，就是我们现状，京津公交呢算一条，
0: 嗯，
2: 我们到河北的公交线路实际上有九条，
0: 嗯，
2: 要说未来，我们和目前正和北京交委还有那个河北省交通厅正在研究的一件事情是，如何让我们的城市公共交通的网络，加上这个跨省公交的网络，能够把三地的公共交通网络连成一体。啊，我们这个跨省公交这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它跟我们本就是在北京那边是跟北京地铁衔接，在天津这边呢是跟高村的公交线路衔接。实际上呢，这是已经是在启动了就是三地公共交通网络的一个整合。这是我们未来应该说是发展的或者是探索的一个方向。
0: 嗯，好，郝先生，那给您的回答，您看您还满意吗？
3: 哎，对，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公交这块儿那个三地联合，然后等于咱们就实现老年卡的这个三地哎一卡通，这是最好的，方便便捷，
0: 是
3: 好多办好多手续，好像弄好多那一些。
0: 我们期待您的这个建议哈，早日变成现实。
3: 玩完了就当天就走了，咱到北京也是这样，哎，咱玩完咱当天就回来了。
0: 嗯，
3: 你再办好多手续麻烦。
0: 是，谢谢您的建议。好，那您的电话先接到这里了。好，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哎呀，因为我们时间其实挺紧张的哈，还有一些问题要跟大家来探讨。也特别希望大家能随时发表您的观点。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一种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哈，也是我们非常推荐您参与的方式，就是您编辑好您特别想说的话，您的核心观点哈，留下联系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您搜索天津新闻广播关注，并且在后台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留言，这样的也是最快捷的方式哈。好，特别期待您随时再来参与。那我们再来关注几个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听友啊，是我们导播转过来的一个记录，他说公交站什么时候能够智能化？有的公交站呢撤销或者迁移了，可是站停还保留着，容易呢在那儿错误的等候。
2: 嗯，
0: 这个问题，
2: 嗯，应该说就是咱们公交站点的迁移呢，交通设施肯定是随着那个站点的迁移要动的。
0: 嗯，
2: 这位听众朋友们说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一个就是叫临时迁移。因为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啊，有很多情况是什么呢？有道路临时有施工，或者是临时有开口，那我们需要把站点呢就是做一个临时的调整。临时的调整之下，为了避免反复的开挖城市道路，我们一般会设一个临时站。设一个临时站呢，我们在站候车亭上会贴一些提示性的信息，但是我们当我们的那个施工结束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要恢复原站停的位置，是了为了避免反复那个就是迁移这种大型设施给乘客造成的一个影响。
0: 是，这个大家理解，但是如果真迁移了，
2: 嗯，
0: 或者短期迁移了，这个提示信息
2: 得
0: 保证有效。
2: 没有，
0: 嗯，
2: 在我们的公交线路盘上会要求设置，比如说是某个站，就是迁完之后它有一条此站临时撤销，请于哪个位置乘车，它是有专门的一个提示信息的。
0: 嗯，另外他还说到了公交站智能化的问题。
2: 对，
0: 其实智能化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向啊。
2: 对，
0: 这样这个站这个车没在这儿了，直接这一块就打出来了哈，
2: 是是是，
0: 哪个路怎么样。
2: 应该说就是智能化的这个设施呢，首先有一个就是高度依赖于电源。
0: 嗯，
2: 目前呢咱们有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城市道路上的电源的来源应该说是比较难的，因为它地下是没有接电的一个基础设施。但是呢，就是这几年实际上呢，我们的科技也在不断发展，实际上原先的就是对于智能站盘的需求，应该说当前我们是转移到了我们智能手机上。实际上我们现在实际上是通过智能手机实现了智能候车和智能站盘的这个功能。应该说就是后期我们确实原先也是有过规划那个一些智能站牌的一些设施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可能也需要结合那个具体的道路的条件以及电源的来源来统筹的一个安排 啊，那么现状情况之下呢，我们使用智能手机应该说也能实现类似的一个功能。
0: 嗯，所以现在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发现都会用咱们的天津公交这个 APP 了。
2: 对。对对，
0: 怎么来查这车到哪儿了，可别在那儿等太长时间。其实稍微学一学这还挺好操作和掌握的。
2: 而且我们针对于这个老年群体，包括一些视弱群体呢，我们公交集团的 APP 还有语音站牌的功能。
0: 嗯，
2: 实际上是它专门有一个就是叫敬老版的一个版面。
0: 嗯，
2: 实际上它可以通过语音，后期也会采用一些升级的话，再采一些 AI 的功能啊，通过语音指令式的这种查询，应该说就更便捷老年人来使用这个智能手机。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听友给我们留言了，说现在的公交车上大部分都是我们持敬老卡的老年人，感觉到公交公司啊，公交司机对我们老年人都很友好，但是呢，有好多车在市中心地区空跑，或者是有很少的乘客，感觉资源有些浪费，是不是也该合理的调整？
1: 嗯，
0: 这老年朋友发来信息
1: 啊，是啊，这也是我们集团吧，近几年啊，重点做的一些工作啊，这个尤其是在市核心区呢，这个线路长重绕的问题确实还在存在。但是呢，现在我们首先说啊，我们先把这个线网的层级按照这个骨干线、普线、快线、支线、微循环线啊，先把这个层级已经去明确下来了啊。通过这种层级明确之后呢，我们会逐步的推动线网这种长重绕问题线路呢进行优化和改造啊。这样呢，其实说把两条线的资源合并到一条线路上，虽然说线可能减了一条，但是车没有减，反倒它的运营效率啊和间隔呀、会更加提值啊。这样的话呢，尤其是我们在23年又推出了这个换乘优惠啊这种政策，发生一次倒乘之后呢，不给乘客增加这种出行的成本，这样呢让乘客呢从以前的这种单一线路的依赖呢变成多线路的线网依赖的这种出行方式，这样的话呢从周转上效率上啊会更加的这种提升。
0: 嗯，这是我们回应了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同时他也提到了我们现在对于老年乘客其实是有非常好的服务保障的哈。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服务质量部的马部长，马部长也跟我们说说吧，我们现在针对像老年乘客比较多啊，这是一些现实的情况，包括早晚高峰，我们在服务上是不是也在不断的优化和完善啊？
4: 对，咱天津市的这个老龄化的程度比较高，从国情和市情上看呢，咱们65岁以上这个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出行的这个政策，应该说在全国来讲落实的都是非常到位的。
0: 嗯，
4: 公交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普惠型的这么一个公共服务，所以呢，它老年人日常出行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的，老年乘客的出行，比如说就医、购物、社交。它这些需求都是比较集中的，占比高也是咱们民生服务的一个必然的体现。这个从客流结构上看呢，年轻群体的出行它是日益多元化的，就像刚才这个也有乘客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它这个多元化是城市交通发展的一个正常的分化啊。那从城市定位看呢，这个呢也恰恰体现了咱们公交的一个咱是兜底儿的民生服务全龄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型的属性，它也符合咱们天津打造宜居、包容、友善这种城市的引导方向。所以说呢，就是刚才您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人口老龄化与城市交通多元化叠加之后这么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嗯，
4: 其实无论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在商场在职场上如何的叱咤风云，我们都有慢慢变老一天。
0: 嗯，
4: 所以在这个老年服务上呢，我们随着老年乘客占比的增加呢，那么天津公交呢，在这个车型上，我们选择了低地板的车门、大字号的屏显，在对我们驾驶员的要求上呢，他平稳驾驶，有的一些优秀的驾驶员还在自己的这个车厢里安了防滑地板呀、盲人道啊。而且我们这新车型有轮椅区，还有一些为老年人的小推车专门研发的这种固定的这个置物架啊，
0: 这个还挺需要的。
4: 对，这些其实老年人需要，可以方便老年人买菜呀，但是他像我们的这个孕妇呀、小孩啊、推婴儿车的妈妈，还有拎重物的乘客，这些设备
0: 都用的
4: 都能受益。对对，
0: 而且还有很多是我们的服务细节问题，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好的语气啊，我们怎么去跟大家来说话啊，好的语气，包括我们可能看到有老人跑过来了，往站点这边跑，咱多等一会儿， 啊，甚至是可能有的真的是有需要帮助的乘客。前两天我们在那个短视频上也看到了哈，有的这个遇到骚扰乘客的这样的人啊，也是

0: 公交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派出所里哈。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在公交司机的这种服务的培训上也是非常看重的哈。
1: 对，我们这个日常的服务培训每个月两次，是对咱们驾驶员的一个全覆盖的培训。嗯，我们的驾驶员在这个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有乘客跑来呀，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黄金三秒的政策。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停车的时候啊，要停到三秒钟以后再开门，完了等到这个所有乘客上车之后要停够三秒再关门啊。所以这个黄金三秒的政策呢，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乘客跑来的时候驾驶员能够看见啊。
0: 嗯，这样更好的来服务大家啊。
1: 对，
0: 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点我们公交集团的一个新探索哈，就是在前不久的时候，连接地铁登州南路站和第二耀华中学的通学三路公交车正式开通了，这也是第一条实现了地铁加校门这样的一个模式的通学线路哈，打通了校园出行接驳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本市已经开通了通学公交线达到了62条。我们也通过记者的肖迪的报道先来了解一下。
2: 早上7点，在地铁4号线登州南路站 D 处站口，学生们有序登上通学专线公交车，8分钟后便来到第二耀华中学的校门口。家长和学生说：“
3: 以前从地铁站走到学校要走好久，现在坐上专线，下车就是校门口，早上能多睡一会儿，特别方便。”
4: 我们家住在梅江那边了，孩子他想自己走，书包又很沉，然后你看我们就是住校生嘛，他有的时候需要拖行李，地铁站这段距离我们就是觉得挺远。哎呀，这一开通确实我们也感觉挺可心的一件事儿。
5: 早上会从那边到那个地铁站去，这条路上就会堵得水泄不通，有时候连自行车都需要走到那个人行道，至少有300米。有这个公交的话，直接就到了学校，安全性会更高一些。
2: 据了解，第二耀华中学位于东丽区，但有许多学生居住在中心城区，乘坐地铁成为不少学生的上学选择。不过地铁站距离学校约有1.4公里，且路况比较复杂。随着由市公交集团4公司运营的通学三路公交车开通，学生可在早6:50至7:30之间分批多次乘坐通学专线，并享受地铁换乘优惠及公交免费换乘政策，实现地铁站口和学校门口的点对点直达。第二耀华中学校长简东升说，
6: 经过我们的问卷调查呀，在校的教职工啊和学生有3400-4500人，有意愿选择地铁加公交出行方式的大致有300人，通过私家车接送有30%-40%，未来呢选择地铁加公交方式出行的会越来越多，安全隐患呢就没有了，这个交通拥堵情况啊就会得到缓解，对周边的居民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啊也会有所帮助。
0: 嗯，这个是通学公交，而且这个通学公交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其实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推出过像有这种校车线哈，类似于像685，我记得是比较早的就有校车线。
7: 对，
0: 那现在我们的这种定制化的属性感觉更突出了哈。
7: 是这个23年吧，从23年开始，公交集团呢也是在市交委出了一个通学公交发展方案的一个这个指导下吧，这个通学公交呢得到了一个大力发展。刚才我们这个节目里反馈的这个通学三呢，其实是在我们通学公交中当中的一种类型。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面对的就是长距离的学生啊，就是不是学校周边的学生，我距离这个学校一般都很远，所以呢我需要从长距离的快捷运输需要坐一段地铁，然后，但地铁可能到学校还有一点点距离，那我们就是通过公交的这种微循环的接驳啊，把地铁站口和这个学校啊进行一个有效的连接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这个学校周边都是学区，那我们这个就是小区，我就住在周边2-3公里的位置，那我们开通的就是这种点对点的一站式直达的啊，从这个从家到学校的这种通学公交啊，家长们也非常欢迎，因为送出小区老人就可以送出小区，看见我们车然后上车之后呢直达学校。甚至说这个学生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今天我有事请假了，我先不跟老师请假，我先得跟我们这个通学公交请假，我告诉你一声，今天我不坐这车，要不我们驾驶员会一直在那儿等。
0: 咱都固定有那个学生就一定会等他。
7: 对，这一个车就负责服务这些学生。但是那微循环不一样，是随着来随着走，那个是不固定的。还有一种呢，像校区间的运送，像多个校区啊，这个也有互相这个通勤的那种需求，包括网络定制啊，可能有些学生是偶发性的，今天我需要，明天我不需要了。那通过这种网络定制呢，把这种 这个

0: 偶发式的需求集中起来，我们也可以进行通越公交这种服务。
1: 哦，那现在我们在相应的线路的设置上啊，站点的设置上等等，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因为我相信很多家长还是愿意到孩子大了，尤其初高中，让他自己走是最省心的哈。
0: 是这样，这个首先呢，这个在需求设置上，首先我们要依托学校啊，去听取学生这种他的需求，然后通过这种学生需求之后呢，我们就要分长距离的、短途的，像这个二月华这个呢，就属于短途接驳类型的，还有一站式到达的那个，我们就尽量在这种线路上设置，就要花些心思啊。它不像地铁站的明确，可能这个学生都分布在不同的小区，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学生端多设站，可能我在这几个小区我串起来，然后中途不设站。啊，终点站就一个站到学校，这样的话呢，既广泛的服务了学生居住，然后呢又保证了中段的通勤啊，离学校下车呢在学校周边，甚至有的我们现在通越公交已经进到学校校园内了，保障了这种学生的这种安全。
1: 是啊，这个未来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探索哈。
0: 是
1: 啊，那这种比如说发起方是哪一方呢？往往是因为需求太多了，大家给我们反馈太多了，是吗？
0: 我们会主动的通过教育局也好啊，跟这个学校去调研这些需求，而且未来发展，其实我说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现在刚才我们谈到的网约公交，现在有的这种这个学校也好，幼儿园也好，就发现了这网约公交，其实我带一个小班的学生，我可能去搞一个活动，正好在我们那片区内，我就打一辆公交车走。其实跟那个通学公交。这个形式是很方便，
1: 而且很快捷，不用提前约车。
0: 对对对，就我们突然间发现空港有一辆车，这个、满载特别高，为啥呢？因为他这一单上去就十几个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发现哦，原来是又是老师带着学生去坐我们这个车，它非常快捷，非常方便。随着我们这种方式的这种多样化吧，这个通学可能也不见得是通学啊，服务通学的可能也不见得是通学，就是多种样的服务模式啊，去服务多种多样的人群啊。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给我们的启发哈。那我们未来通过这种线路运营的更加灵活啊，您说到我们的服务的多样化，可能结合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
0: 没错，
1: 不只是单一的需求了。那当然，在我们今天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一直有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包括发来信息，反映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我们利用一点时间来集中关注一下哈，有一些问题您能回答，我们先回答。比如说这位听友他留言，他说滨海新区观港森林公园门口没有站，现在呢有一站叫做观港森林公园，但是离公园门口得有两三公里，太远了。希望呢在观港森林公园门口设站，经过这儿的车呢已经是响应式的停车了，有人上下就停，没有人呢就通过，基本不影响公交运行的时间。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公交集团的服务范围是吧？
2: 对，这个是滨海新区的服务范围。
1: 这个是王科长，您来说一说。
2: 我能跟滨海新区那边一块去看一下现场，看看那个具体的出行距离。
1: 是，往往门口肯定是人流量比较大，可能站没法设在门口，但是像他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行性，您到时候
2: 实地需要看一下。
1: 好，因为这可能是网友留言哈，您把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在后台发给我们，这样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信息之后再给他做回复好吗？我们再来看一下金南区葛沽镇北闸口镇缺少两元一票制的线路，老年人残疾人无法免费乘车，835路客流量不大，间隔40分钟以上，657路车小，间隔时间长，185路客流下滑严重，车速比以前慢了很多，运营存在一定的失误，希望进一步优化公交线路。还有说到了316路、608路、824路、848路等接驳地铁的公交线路，末班车时间过早，希望能够延长末班车时间，覆盖地铁的末班车。看来是一位经常坐公交出行的朋友哈，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点位您大概了解？
0: 这个是这样，当然他提的这个建议比较多啊，像185啊，像316啊，这些线路其实我们正在做相应的优化方案，正在做优化方案。像835后面要跟这个185啊，我们建设进行一个结合，打通这个河两岸的这种交通沟通啊。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填补了方向空白，二一个呢，它的客流量马上就提升起来了。从走廊上线路的这种重叠呢，也会撤销。像这个提的这个时间的问题呢，我们后面会通过客流规律的调查吧，然后进行它这个作业计划的优化 啊，还有这个车小和这个什么的问题呢，我们逐步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因为现在买的新车啊，确实比以前这个十米车的距就轴距要就是这个车长要短，但是随着现在新车的这种内部布局啊，因为它是这个长轴距啊，空间台大，它就可容纳的这个量特别大。
1: 车看着小了，但是量可能没少多少。
0: 对，然后呢，我们又通过一些个客流的观察之后啊，像856啊等等这种大客流线路，我们在高峰期呢又增加了十米车啊，又把一些十米车放回来，这样呢大小车结合这种模式吧，逐步的去这个满足这种乘客的这种需求。
1: 嗯，像他反映的可能是不同方面的问题，比如有末班车收车太早，
0: 对，
1: 那既然好多车有，是不是能有一趟他收的晚一点啊？或者是他说到的这个车小的问题，您刚才说了，我们已经有一系列的举措哈。
0: 对，
1: 我感觉您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都在说我们在优化，就现在我感觉公交集团我们对于线路啊这个线网的优化的频率是越来越高哈。
0: 是。
1: 啊，这个频率取决于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优化之后，怎么能让大家第一时间的掌握这些信息呢？
0: 是这样，这个首先说啊，我们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首先把线网的结构啊进行了一个规划，首先说先把设计图先放在那儿，然后呢，结合这个线网结构呢，我们会逐步的把这个线路去归集。啊，逐步的去打造这种比较这个优质的结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能说一蹴而就啊。我这一天我动十条二十条线，这样对乘客出行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突然间一发现一出行坐的车全找不到了，重新得更换自己的出行习惯。所以呢，我们也是逐步在推动这个线网的这种优化啊，然后这个采取一个叫这个小步快走的这种方式吧。因为可能你看上一次节目可能提的这种线网优化问题，可能这次来就已经解决了
1: 、
0: 这次又听到是新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在做方案，逐步的把这个整体的这个优质这个线网的这个质量去提升。同时呢，在这里我也是郑重的一个承诺，不论线网怎么优化，我们的第一原则是不留空白。就是怎么缩线也好或调线也好，在这个以前这个行经区域上必须是有线，还是有线路去服务的啊。是这样。
1: 好，另外还有杨先生哈，尾号8234，他也说建议网约公交站点最好有个简易的地标，有个标志。之前好像也反映过，像这个，因为网约它真的是会有一些随机性哈。
0: 对。
1: 目前它是没有设站点的，就跟您打网约车一样方便啊。您在哪儿呢？那车到哪儿去接您？
0: 是
1: 这样的。是
0: 这样的。
1: 那如果打不上的这个地儿，说明就停不了，您就再往前走两步。
0: 是的，那可能是有安全问题，像我刚才说的，通过勘察把这站点撤掉了。
1: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反映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没法给您一一解答了。如果没给您在节目中解答，还提示您一定要给我们留下联系电话，再在后台把电话发过来。这样呢，回去之后啊，王科长您带回去哈，有一些问题涉及到是公交集团还是其他的，您再给他们一一做回复，好不好？
2: 好嘞。
1: 还有一点时间啊，没有时间了，今天时间真的过得挺快啊，今天跟大家也讨论了很多问题，特别感谢三位嘉宾哈，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一些解答，把我们最新做的一些尝试也给大家都介绍了，也希望我们的这些乘客朋友哈，出行在外您如果有需求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把意见及时反馈给我们，一二三四五很方便，直接把信息反馈给我们，我们也会不断优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3: 赶紧走。
4: 二哥、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两，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啥？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

0: 冰清早晨，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又是新的一周哈，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大家身边的一些事儿。有市民最近来提出了一些跟在家门口就医有关的问题，还有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提出如何让自己的一些看病取药更加的方便。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回应解答。老人从外地来到天津帮助子女带孩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不能提供免费的体检？还有朋友问啊，老人重病卧床需要下尿管，社区医院能不能上门服务？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将会拨通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解答听众关切的老年健康服务和基层医疗卫生的相关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如果您也有相关问题想要提出，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发送微信的话，记得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啊，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 18.1 度，今天全天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过程，气温在17到24度。那我们刚才听到气象预报的这个播报员也说到，今天还是可能会有小雨光顾的，会是一个小雨转阴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今天呢，我国主雨带将会南落，并且转为西南到东北的走向，之前一直在东部哈，明天强降雨范围会缩减，降雨重心进一步的东移南压。这次过程华北部分地区降雨存在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河北的中南部、东部还有天津一带降雨强度可能会挑战同期的记录，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带一下雨具了。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今天要拨通的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和老龄健康处负责同志的电话，来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家庭医生签约啊、社区医院服务以及医养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寻求解决，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你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加关注成为好友之后，随时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记得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呢方便后续再进一步的沟通。好，请编辑拨通一下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与老龄健康处处长毕小娜的电话。你好，毕处长。
2: 啊，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嗯，我们来回应解答一些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哈。
2: 嗯，好的。
0: 市民梁女士拨打热线反映说，今年已经70岁了，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现在呢在市里帮子女照看孩子，但是她说自己不是本地户口啊，从外地来的，帮天津的这个子女带孩子，想问问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不能给她进行免费的体检，都能够享受哪些服务，该去哪儿办理这相关的一些手续。
2: 好的，这个没有问题。只要是咱们的居民在辖区长期居住，原来是有户籍，现在就是长期居住，户籍不在本地也是可以的。
0: 嗯，
2: 咱们呢都是同样的政策，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都能免费享受一次健康体检，像血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B 超、胸片这些检查都包括。而且如果说他有高血压、糖尿病，还能纳入到咱们社区的慢病管理范畴，由我们社区的家庭医生定期为他做每季度的监测随访，而且呢对他的生活方式还要开展一些健康教育，这些费用呢都是由国家提供的，所以不收取任何费用，
0: 个人不需要花钱。
2: 对对对，
0: 嗯，
2: 居民呢他只需要携带他的身份证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登记建档就可以。这里面呢咱们天津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每个街道都有，而且在他的小区的附近也可能会有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一般呢，咱们社区卫生服务站呢是每差不多两三个居委会可能就有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就在他的身边。他可能刚来不久，可能不太熟悉。我想这样，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他的这个电话和地址留给我们，然后呢，
0: 查询一下
2: 啊。对，我们可以让就近的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跟他主动联系一下。
0: 好，
2: 你看可以吧？
0: 那也太好了。这个朋友如果自己本身年纪比较大，不方便查询，咱们给他来提供一个定制化的服务啊，帮他来查询到。
2: 没问题。
0: 好，感谢毕处长啊。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与老龄健康处的处长毕晓娜，来解答大家的一些关心关切的问题。刚才有朋友问到的是，自己也是外地的户籍，但是在天津长期的居住，帮子女带孩子，能不能接受免费的体检和社区的一些卫生的服务啊？毕处长说是可以的，只要我们长期居住就是可以的，不用非得是天津的户籍，确实给很大的便利啊。此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过，天津已经建成了基本建成了15分钟健康服务圈哈。那这个服务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老年人在出门15分钟之内就能够找到放心靠谱的看病的地方？像您说的，我们找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其他的一些基层的卫生服务的机构哈。老年人高发的一些，刚才像说到的高血压、糖尿病，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是不是在基层能够去进行一些有效的治疗？
2: 好，主持人，是这样，就像我刚刚说，就是15分钟服务圈，咱们天津呢基本上就建成了。这个15分钟服务圈，我们指的呢就是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每个街道都有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两三个居委会，就有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像咱们圣农地区呢，就是每个镇我们都有一家乡镇卫生院。那么村卫生室呢，也是按照咱们就近的原则也是建了很多村卫生室。那么这样呢，就是让我们老年人基本上就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够找到这些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然后让老百姓呢可以在家门口放心的就医。当然，对于老年人的高发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包括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类的基础病，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呢都能够进行接诊，而且呢可以规范的管理，包括他们常用的这些慢性病的用药，这里也是都是齐全的。像我们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他们配备的慢性病用药呢应该都有300多种，即使在这个村卫生室，他们的用药也能达到这个100种以上，这是平均，多的呢可能比这还要多啊。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也设有了全

0: 眼科、慢病门诊，包括中医馆，我们还有呢家庭医生团队，优先呢为老年人的签约服务提供健康随访、用药指导。有一些像我们老年人可能得了一些像脑梗塞呀、或者是这个出不来呀、偏瘫的这种，在家里如果有一些医疗需求的话，我们也是能够提供上门服务的。
1: 这种没不方便去医疗机构，我们可以上门是吧？
0: 对，像我们可以上门，像有的下个胃管、导尿，像褥疮的这种压疮的管理，包括像这个像换季的时候我输点这个药啊什么的，哎，可以在开设家庭病床，这里也是可以的。具体情况呢，可以与我们的患者家属和咱们这个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联系，哎，我们能够提供这些服务。当然对于有一些危急重症、复杂手术、肿瘤放化疗这些疑难杂症，那当然还是要到我们的上级医院就诊。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是在咱们强基，就是强基层嘛，提升基层能力的同时，我们也在落实分级诊疗的这种政策。那么有的像老年人啊，子女也不在身边，当他有了这个问题，疑难杂症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基层现在也陆续的在推动我们上下联动，就是可以有一个上下转诊。你比如说我们我要到在和平区，我要去总医院，可能我真不知道挂谁的号啊怎么样，那么我们基层呢可以帮着老人给他完成上下转诊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方便我们尤其是老年人，让他们呢就是更踏实一些。
1: 好，感谢毕处长的介绍。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不方便去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也可以我们预约有一些上门的服务哈。
0: 对，
1: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阅尽千帆，他留言就说我们家中啊有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平时呢有像下尿管这样的需求，去趟医院费时费力非常不容易，那家门口的社区医院能不能上门解决我们的困难？按道理是可以是吧，得预约一下吗？
0: 对，是这样，就近的社区医院，它能够解决卧床行动不便老年人的上门护理服务这一块。上门护理呢，这是作为咱们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一项呢，也是属于个性化的服务包。这里面呢也包括下尿管、下胃管、导尿、换药、压疮的护理，包括做一些心电图检查，还有一些取血。这些是可以的。目前呢有两种方式可以预约服务。一是呢我们家属可以直接去社区医院预约，或者是打电话预约也可以。二呢就是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家医。其实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尤其是家里有老年人这些医疗需求的，我们是鼓励大家积极的去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种家庭医生团队，那么说白了我们老年人在家就有一个固定的人，有疑难情况啊，或者是一些护理情况，我们就可以直接的联系，这样呢其实也更方便。
1: 您知道问谁了，问家里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问一个专业的人士给您直接指导。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基层的能力可能达不到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需求我们都能满足，但是它毕竟它是有一些专业基础，而且我们现在在推动上下联动，尤其是在打造医联体建设和上级医院都有一些联动的，我们也可以帮着就是联系会诊啊，上下转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我们家里有老人啊孩子，其实签约我们的家庭医生还是很方便的。那么我们社区医院呢为高龄和失能老人诊断明确的，尤其是康复期的患者、周末期患者、行动不便的人群，也提供就是家庭病床服务。在家里呢就是类似于就像住院一样啊，但是这个家床肯定不像这个医院的那种难度系数很高，应该说
1: 护理设备哈，
0: 这
1: 个监测设备可能没有那么多啊。
0: 它主要是呢应该说相对还是比较稳定，或者是中末期的患者我们就是一个姑息的疗法，
1: 就您病重期肯定是不能在家来
0: 接触。这样呢我们可以定期上门的提供我们的这个医生上门看诊，包括护理，有一些还有这个健康指导啊这些。那么对于偏瘫的患者呢， 像就是说，哎。

0: 我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我都想输点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些输液。
1: 是
0: 啊，那这样的话，他也是可以在家里这个输液的，
1: 也可以上门进行。
0: 对对对，
1: 这确实解

0: 在家里提供，这样就都方便。
1: 嗯，
0: 那么我想呢，说到这儿就是刚才呢，因为毕竟咱们天津市啊，就是像我说的，我们270多家基层医疗机构，我们都要开展这些服务。我们每年呢，也给基层的医生、护士也开展各种培训。
1: 嗯，
0: 但是他每个机构呢，可能这个能力水平也不太一样。就像刚才这个，我们这个家属说的，哎，我们家门口是医院，怎么不能解决我们的困难呢？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这样，
1: 就实际条件还得是吧？
0: 对、
1: 嗯、
0: 对，但是我们基本多数啊，这是我们常规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基础条件，就是我们每个中心都要有这个能力的。
1: 嗯
0: 啊，所以我想呢，这样我们是不是能请这个家属留一下联系方式，
1: 嗯、
0: 回来我们看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什么这个包括社区医院解释上。有什么误解？
1: 嗯，
0: 还是说这个沟通没有那个、
1: 嗯、没说明白
0: 理解到位、
1: 嗯？
0: 哎，对，那么这样呢，我们也可以跟他主动联系一下。
1: 这
0: 主要呢，
1: 朋友的刚才发留言过来哈，您把您的这个详细信息也再发给我们，
0: 对，
1: 看看住在哪儿，您怎么跟您联系哈，我们再沟通一下。
0: 这样我们还是给老年人解决困难，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目的，
1: 好
0: 吧？
1: 好，感谢毕处长、嗯。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家庭医生签约给大家能够提供哪些服务的问题，待会儿我们有时间再详细的让毕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有的朋友听说过，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
0: 对
1: 啊。
0: 对，
1: 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有朋友在打通哈、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问题。同时，其他的朋友，如果您也有一些在基层去这个诊疗啊。跟基层的卫生机构服务有关的一些问题，包括您如果是老年人，跟老年人的这个医疗服务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提出。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可以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二号线这朋友，您久等了，请说。二号线的朋友，
2: 喂，您好、
1: 嗯，是您久等了，请说。
2: 好嘞，我问一下这个领导，
1: 嗯，
2: 那个高血压就是常见病的那个取药时。给药给多长时间一次性看？
1: 嗯，您相当于就需要开个常处方是吧？就是一次性多开点儿。
2: 对。
1: 哦，毕处，现在咱们最多一次性去基层的医疗机构，像高血压这种病，能开多长时间的？
0: 是这样，咱们高血压、糖尿病这都属于我们的这个基层管理的慢性病。
1: 嗯、
0: 那么我说呢，我们刚说我鼓励我们老年人，包括我们有慢病的这个居民哈、
1: 嗯，
0: 我们都要去签约我们的家庭医生。我们的家庭医生团呢，因为他对这个我们的居民的这个他的血压情况就比较了解。
1: 是。
0: 如果说是在这种稳定期，那么他的家庭医生给他开具这个高血压用药的话，就可以开具3个月。就是常处方啊，
1: 嗯，先加医之后，先家庭医生之后，最后可以开3个月。
0: 主要是基于他对这个，因为你想这个药嘛，他3个月那肯定很多的药了，但是他咱必须得保证这个血压你得控制好，控制稳定。如果血压在波动期，确实我这个药可能吃完之后，对吧？我的血压不稳定啊，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药肯定不能开那么长时间。但是如果说是稳定期。如果说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我们对居民的这个血压情况都比较了解，哎，那么日常的监测也比较到位，这样呢，咱们在安全的情况下，咱们开具常处方是没有问题的。
1: 是，了解您的具体的情况之后才能开这个常处方。这位朋友是不是您现在？我在想您应该是面对一个可能没办法开那么长时间，是吧？
2: 对对。
1: 嗯对，现在您开多长时间的？
2: 一个月
1: 啊，那可能您有签约家庭医生吗？
2: 签约
1: 已经签约了
2: 啊，对，
1: 签
2: 约我每月得跑。
1: 嗯，在什么地方？您是？
2: 陈塘庄卫生院。
1: 陈塘庄卫生院，那回头是不是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
0: 对，
1: 嗯
0: 嗯，
2: 对，完之后他那个我问医生说我没有接到这个3个月的通知，不给看，就是他不给看。我说这次排队，哎呀，2小时去一趟。
1: 这个确实会造成一些反复跑的一些麻烦啊。
0: 对对对，
2: 所以、我这药啊，我吃了好几年了，就是这种药
1: 好，但是这个事儿是我们可以帮沟通一下。
0: 可以行，这个没问题。这个我们来，包括和卫健委，包括跟他们，我们是
2: 道
0: 话。对对对，我们让大家都要这个熟知。
1: 对，贯彻落实到位哈。
2: 对，好，谢谢
1: 这位朋友。好，把您的那个信息也记录下来，我们请这个编辑回头也转给我们的毕处长这边，让他们沟通一下。
0: 没问题，
1: 感谢您来电。
0: 好，谢谢您啊。
1: 好，回头我们也希望听到这位朋友的一个良性的反馈啊，当然看看他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中间是不是有一些沟通不畅，或者是情况没有说清楚的这样的问题啊。好，毕处长。

0: 您给我们来说说吧，这个家庭医生给大家可以提供的这个便利，包括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取药时间长短，那可以根据家庭医生对于我们患者了解的情况来做一个更精准的判断，是吧？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好处？
1: 好的，家庭医生确实服务啊，这个对咱们天津来说应该开展了很多年了，得有十来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呢，其实我们如果说从大的方面来说，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小团队，哎，它里面呢有我们的大夫，有我们的护士，还有我们的中医。那么我们在这个不断完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团队呢不断的在扩展，然后除了有我们的全科大夫、护士、我们的中医人员之外呢，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增加里面的团队的人员。你比如说我们有上级医生，比如说像和平区像南英儿他们做的就挺好的，然后呢他们就把总医院的全科的主任拉到他的团队里面，可以直接呢对他们加以这个服务呢开展这个指导。然后我们有一些呢这个社区可能还有一些志愿者，还有我们这个网格员也都拉入到了我们团队里面。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呢是我们基层就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是以前我们就是居民我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啊，或者是有什么慢性病，我就自己就去医院看门诊就完了。但是现在我们的服务模式是什么呢？是我们医疗机构组成一个小团队，然后咱们呢签约互动，就是日常的，我就是这个团队在管理我们。那么管理我们都干什么呢？如果从大的方面说，我们说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基本公卫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在这给孩给孩子这个看小孩，刚我说的有一些免费的这些建档查体呀，包括慢病随访啊，这些就属于我们国家提供的免费的医疗卫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这是可以做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基本医疗，所谓基本医疗就是咱们常说的看病啊，不管是我的这个中医还是西医，我有什么问题，这边是都可以提供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团队，小团队，我们是又有免费的项目，又有我们基本医疗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可以开展的。就是包括呢像我们说这个签约之后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好，签约之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团队来管理我们自己，那么对我们的健康情况会有一个整体的评估，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方式，他会有一个看看你是不是这个吃的太多了，或者是不是超重了、肥胖了，是不是
0: 多做一点年啊？
1: 对，是不是得有一个健康管理的计划？然后可以给他就是说平时日常的发一些健康教育、健康提示、健康指导啊，像过年过节之前，我们对于患糖尿病的患者得提醒，过年过节了得少吃点儿，得管住嘴。比如说像要放假了，这个有的我们这个可能是不是在家里就一躺，就休息了，也不行，那也得动起来。所以我们说呢，就是对于家庭医生团队，其实更主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对这个签约居民，我们一个管理的内涵性其实是更强的。那么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优先提供我们的一些医疗服务。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定期，我们家庭医生团队里面有医生，那么好，这个医生肯定就优先的管理的。然后如果说这个我超出了我们这个家庭医生这个全科的这个范畴，我可能要需要去其他的科室，那么他也有一个就是优先的这种转诊啊，
0: 就找一些专科的大夫啊，来解决专业的问题，
1: 对，也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像我说的，现在我们不断的在推动上下联动分级诊疗。如果说像我的这个血压血糖控制不好，我需要这个转诊三级医院了。你比如说我的血糖就是不行，我得去这个住院医院看看带去病。那好，我们的基层也有渠道可以直接给他上转，这样的话呢，
0: 比您自己约床位要省事儿点。
1: 对，这样就是更方便，而且更精准。这样我通过我们的这种上下转诊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患者和家属来说就省心了。这是一方面。包括呢，还有像我们这个像刚才那个我们居民提到了我们的昌处方。 这个对于我们。

0: 慢性病常处方，给予用药指导，这个是这个都是写在我们文件里面，这是必须得落实的。
1: 是，
0: 因为就像刚才那个大爷提到，
1: 没通知到，
0: 怎么就给鱼？哎，怎么不知道？这些还是我们的疏忽，我们还得再接地气，还得下去再了解，再推动。
1: 这是规定的哈。
0: 对对对。
1: 毕叔，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问，他说我是这个老年人腰椎压缩性骨折，同时发现严重的骨质疏松，骨密度达到-4.8，这种情况需要吃系统的治疗骨质疏松的药，大夫说这一组药要吃3年或者是5年，这个在社区医院能取3个月的药吗？想问问您能不能开常处方啊？
0: 这个这样是这样，一般咱说的这个慢性病啊，指的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就是这些，咱们就是像降压、降脂、降血糖。
1: 是。
0: 但是像这个，像他这个居民说的，他的这个骨质疏松，我想是这样。因为咱们呢在不断的提升我们基层的这种服务的能力，我们现在全市应该有1/3的社区都有咱们的骨质疏松门诊，然后同时我们也请了那个天津医院的这个主任们团队们也是经常到咱们基层的。我想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跟这个上级的这个3级院，比如说天津医院的这个专家可以沟通一下。如果说他这病情确实稳定，就是要长期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咱说白了，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个稳定期的患者以这个方便的这种服务。
1: 是，
0: 所以我想这种情况我们原则上应该是可以的。
1: 其实是为了保证大家科学的用药，同时呢也别浪费，是吧？您一下如果不需要开出3个月的，那就是一种浪费了。
0: 没错没错。
1: 您说要跟这个上级医院的沟通是怎么个沟通法？是我们的患者还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没问题。他我想是这样，如果说是这个，这也是咱们的个案哈，您看方便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信息，回来，转给我们，然后我们看具体是哪个中心，然后这个那个中心，因为我刚说我们有1/3的这个基层都有了我们的骨质疏松门诊，如果说他所在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好有骨质疏松门诊，那么我觉得就比较简单，那么可能我们的基层大夫能够有一个衡量，如果说。当然这个如果说这个他所在的这个没有，那这样我们跟这个区卫健委然后一块研判一下，要是可以的话回来给患者一个反馈，你看这样行吗？
1: 太好了啊。好，感谢毕处长啊，今天时间关系，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我们把问题记录下来一并的转给咱们这边，我们来给大家做回复解答，好吗？感谢您
0: 啊。
1: 感谢毕处长啊！
0: 好，谢谢您。
1: 好，也提醒刚才给我们打电话和留言的朋友，尤其留言的朋友啊，像笑笑这朋友，还有出淤泥而不染等等，您提完问题之后把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好，笑笑已经发过来了。其他的朋友留下问题的同时，把您的联系方式也给我们，我们会提供给卫生健康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给您做回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晋新，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非常感谢刚才卫健委我们基层卫生处的毕处来回应解答大家的问题，后续问题的一些解决进展，包括刚才接听热线的回复的一些网友朋友的问题，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进来给大家做反馈。好了，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咱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5: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5: 快说说。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5: 怎么报名呢？
4: 打电话2652-8899， 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千诊，
5: 看牙种牙认准新。

0: 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哎呀，赶紧走。
2: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2: 对，
1: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2: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1: 哦，
2: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桑，怎么联系？
2: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041444，400101041444。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此刻的室外温度18.1摄氏度，相对湿度88%，东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2和7。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酒后争吵，女友坠亡，男友为何要担责？
1: 判说法带您了解酒店推出499元陪睡犬服务，这些法律风险要注意。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离职删光百万粉丝账号视频，法院判赔，实名不等于权属，虚拟财产有新规。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首先关注一起最近引发广泛讨论的民事纠纷案件。黑龙江牡丹江的曲某和女友孟某在酒吧喝酒之后一起回家，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似平常的聚会竟会演变成为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2: 回到家中，两人因感情问题爆发激烈争吵，情绪激动的孟某突然冲向窗户，想要跳楼轻生。曲某见状瞬间慌了神，立即冲上前紧紧抓住孟某的左手，可此时孟某大半个身体已经悬在窗外。五分钟的时间对曲某来说无比漫长，他拼尽全力想要拉住女友，可最终还是因为体力不支，眼睁睁地看着孟某坠楼身亡。
1: 事发之后，沉浸在悲痛中的孟某家属将曲某告上法庭，索赔40多万元。他们认为曲某对孟某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曲某却满心委屈，他想不通自己明明尽力施救了，怎么反而要背上责任。
2: 不久前，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酌定曲某对孟某的死亡承担10%的责任。我们首先通过红星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3: 红星新闻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获悉，牡丹江市西安区法院一审认定，去年4月，曲某和女友孟某去酒吧喝酒后，凌晨1点左右回家，孟某到卫生间呕吐，两人发生争吵，孟某拿起吐瓶子想自残，男友把瓶子抢下来时，孟某打开纱窗跳楼，男友拽住了他的左臂，但是孟某5分钟后坠楼身亡。法院一审认为，孟某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酒后争吵是孟某死因之一，曲某存在疏于照看的过错，综合考虑各项因素，法院酌定曲某承担10%的责任，赔偿81374.35元。
1: 这个判决一出啊，立刻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不少人觉得曲某实在冤枉，明明是女友自己要跳楼，他也积极施救了，凭什么要担责？但如果我们仔细梳理整个事情的脉络，就会发现这个判决并非毫无道理。首先，这场悲剧的导火索是两人的饮酒行为。作为同饮者，曲某本就有规劝孟某适量饮酒、保障其安全的义务。更何况，他们是亲密的情侣，相较于普通人，彼此之间有着更重的安全互助、照看责任。孟某醉酒之后出现呕吐等不适症状，后续又做出跳楼这种极端行为，种种迹象都表明，曲某当时对女友的提醒和看护力度远远不够。
2: 其次，在争吵过程中，曲某的一些不当话语也成了压垮孟某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孟某醉酒之后本就情绪不稳定，曲某的激烈言辞无疑加剧了矛盾，让他更加激动失控。法院认为，两人酒后的争吵也是导致孟某轻生的原因之一。
1: 从法律层面来看，我国民法典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明确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曲某在这起事件中存在的疏忽和不当言行，正是他需要承担10%责任的关键依据。不过，法律也充分考虑到了事情的原貌。孟某作为成年人，醉酒后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出极端行为，自身也存在明显过错。同时，曲某在他发现女友跳楼后，第一时间上前施救，尽到了一定的责任。综合这些因素，法院判定他承担10%的责任，其实是合情合理的。
2: 媒体评论指出，退一步说，即便曲某没有明显过错，从公平责任原则的角度出发，他也应该给予孟某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民法典规定，当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时，双方应分担损失。这一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平衡救济，避免出现有失公平的情况。更何况，曲某和孟某曾是亲密无间的情侣，共同生活过一场。如今一方猝然离世，另一方从人情世故的角度也理应伸出援手，给予家属一些慰藉。
1: 这起悲剧令人痛心，原本只是一场小小的争吵，却因为醉酒和情绪失控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它也为我们敲响警钟，在日常生活中要时刻保持平和理性的心态，珍惜身边的人，避免因为一时冲动造成终身遗憾。
2: 生命只有一次，感情需要用心呵护，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0: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2: 近日，武汉一家宠物友好酒店推出宠物陪睡服务，引发关注。这些陪睡犬一部分来自酒店自己饲养的宠物犬，一部分是宠物专业训练机构提供的犬只。如需体验此项增值服务，需要选择定价499元的宠物陪睡主题房。但是有网友表示担忧，犬只若因为顾客的不当行为产生应激反应，对顾客造成伤害，谁来担责呢？顾客如果受伤，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律师的专业解读。
4: 首先，动物在民事法律体系中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更不具备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能力。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侵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也就是说，若陪睡犬伤人，则应由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即犬只的主人和酒店的经营者。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否已经尽到了注意、防范或者告知义务，只要陪睡犬伤人了，即便是陪睡犬的自身动物行为，甚至是意外伤害，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无过错原则只有一种例外情况，就是如果有证据证明酒店的顾客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以减免甚至免除陪睡犬主人或者酒店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其次，酒店经营者与顾客之间建立的是服务合同法律关系，陪睡犬是服务内容的一部分。如果陪睡犬未履行合同，或者在与顾客相处过程中对顾客的人身进行了伤害，或者对顾客的财产进行了损坏，那么属于没有正常履行服务合同的情形，酒店需要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以及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酒店作为公共场所，其经营者也要承担法定义务，负责保障顾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后，如果陪睡犬自身存在疾病并传染给了顾客，如狂犬病、皮肤类疾病或者寄生虫类疾病，也属于对顾客造成伤害的情形，陪睡犬主人或者酒店经营者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陪睡犬主人或者酒店经营者应确保陪睡犬已进行了相应健康体检，保障已完成全套疫苗接种，定期驱虫，避免寄生虫或者传染病风险。入住期间，顾客应遵守与犬只的互动规则，不能采用挑衅、激怒等不当方式伤害陪睡犬。若顾客确因陪睡犬受伤或染病，应立即通知酒店，并就现场情况拍照录像记录。同时，顾客应尽快就医，保存诊疗记录、费用票据，后续呢，凭相关医疗单据及酒店订单要求酒店经营者赔偿。如果是通过第三方平台下单，还可以让第三方平台协助处理，若协商不成，可投诉12315或提起诉讼。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顾客因自身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损害，可能降低甚至免除责任方的赔偿限额。
5: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6: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5: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 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6: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5: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6: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7: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2: 好，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在短视频直播全面渗透生活的今天，一个百万粉丝账号意味着巨大的流量、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可最近呢，北京四中院判了一起案子，让很多的打工人、创业者、自媒体运营者都坐不住了。员工离职之后呢，把自己实名注册公司运营的百万粉丝账号里的800多条视频全都删除了，结果被公司告上了法庭。法庭不仅认定账号归公司，还判决员工赔偿经济损失。
1: 今天我们连线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律师，为大家来解析这起典型案例。张律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说这起案件会有一些职场账号到底归谁啊，离职能不能删的内容，到底包括这个侵权赔多少钱哈。您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很多人一听这个员工啊实名注册，第一反应就是这号肯定是个人的呀，但是法院最终判决是归公司的，那这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8: 那么在这个案子里呢，这个员工小黄啊，他是一家软件公司的一个职员。那么他在职期间呢，公司明确要求他用自己的身份证实名注册了一个短视频的账号，那么专门呢是用来发这个经济、科技、 AI 相关的一个内容，做公司的一个品牌宣传和获客。那么注册之后呢，不是小黄一个

0: 人干，公司前后呢充值了十几万元去做这个推广和投流拍摄的一个器材设备呢，全部是这个公司采购的，那么还有其他同事的一个协助拍摄剪辑，这个账号呢一共发了800多条视频，那么小黄本人呢他出镜呢也就占30%左右，那么粉丝关注的他一个是这个行业的一个价值，他不是呢冲着这个小黄这个人去的，那么到离职之前呢，这个账号呢粉丝已经冲到了126万，他是妥妥的一个头部账户，头部的一个账号。那么离职的时候呢，小黄一开始还比较配合公司，把这个账号绑定的这个手机号换成了公司指定的人，但是呢没过多久他又偷偷把这个手机号又绑回到了自己的手机里，那么相当于呢重新把这个账号呢又攥到了自己的手里。那么接下来呢他干了三件事儿。第一件呢是把这个账号里的10000多的虚拟币用掉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删除了隐藏了800多条公司的一个内容的视频，那么第三呢就是他重新发了一个类似的内容继续使用这个账号。这么一折腾下来呢，这个粉丝就从126万直接掉到了不足100万，掉粉呢超过了20%。公司这么一看呢，这不就是毁我财产了吗？所以沟通无效的情况下呢，直接起诉了，要求确认这个账号呢是归公司，恢复视频，赔偿损失。那么小黄他的一个理由很简单，那么我实名注册的，我有使用权，我有收益权，但是呢最终呢法院是没有支持他，判决这个账号呢是归公司，小黄呢赔偿相应的一个经济损失。嗯，主持人。
1: 那听完这个案情啊，很多听众肯定和我一样有一个灵魂的拷问啊，明明是用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字来实名注册的，那凭什么他不归我呢？法院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判决呢？
0: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先给大家一个核心的结论，就是网络账号实名注册它不等于归个人所有，法院这个判案呢也不看这个名字写的是谁，最主要呢它是要看谁在实际控制，谁在投入，谁在创造价值，那么他的人身依附性强不强，这是现在各地法院的一个统一的裁判规则。那么在这个案子里呢，法院说了三个关键的理由，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注册账号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小黄呢你不是闲着没事自己注册的，而是公司有安排，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服务公司的一个经营，这就好比咱们上班的时候用了公司配的笔记本电脑，公司给的一个工作微信，虽然呢你是天天在用，但是它不是你个人的一个私人财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公司有真金白银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投入，那么几十万的推广费，器材的一个设备，团队的一个协作，还有内容的策划，那么全部是公司出的，那么账号能做到这个百万的粉丝，那么是公司的一个资源堆出来的，它不是小黄一个人单打独斗得到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账号的这个人身属性很弱，它和小黄呢就是没有一个高度的一个粘性，那么粉丝他主要关注的就是科技经济内容，不是小黄这个人，视频大部分呢也不是他出镜，公司的这个内容呢和公司的业务呢相关的内容绑定性很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就认定账号的使用权、收益权归公司。主持人。
2: 那之前很多人都会有误区啊，觉得实名就是我的，那现在看来完全站不住脚。那再问问您，像这个小黄他删视频用虚拟币换绑账号，为什么会构成侵权啊？那赔的钱到底是包括哪些项目？
0: 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离职时的一个行为边界。那么法院明确的认定小黄主观有过错，客观呢侵害了公司的一个网络虚拟财产的权益。那么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侵权的行为。那么他擅自换绑了手机号，非法又夺回了这个账号的一个控制权，那么这是一点。其次呢就是未经过允许使用账号内的10000多元的虚拟币，这个是直接拿公司的钱了相当于。那么他后来又批量的删除了隐藏了800多条公司创作的一个运营的视频，那么相当于把公司的一个数字的资产一把火给烧了。那么这三条放在一起呢就是标准的一个侵权行为了。至于这个赔偿呢，法院呢是直接分了 直接的这个损失和间接的这个。

0: 的损失两部分，那么也很有指导意义。直接损失呢，这个比较好算，就是他用掉了这1万多的虚拟币，按照原价赔偿就可以了。那么他这个间接损失呢，这是一个重点。那粉丝从126万掉到了不足100万，掉了20%以上，这个账号的影响力、传播力，还有这个商业变现的这个价值呢，就直接缩水了。而且呢，这个小黄占着这个账号的期间呢，这个公司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经营这个账号，那么它的一个预期收益也就没有了。那么法院综合了这些因素呢，最后是酌定赔偿的一个金额。那么我在这里头想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那么离职，你删了这个内容，清了粉丝，改了密码，带走了客户，注销了账号，那么这些行为呢，轻则赔钱，重则呢，可能就触犯到了刑法，构成了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或者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嗯，就这样。
1: 那原来删视频它不是出气，而是违法。那很多打工人就会担心了，我上班也被要求用自己的实名来注册工作号，比如说抖音、快手啊、视频号、小红书等等等等。那么将来离职啊，这些号到底归谁？有没有一个简单好记的判断标准呢？
0: 有，我给大家总结一个4判断法，只要对照这4条呢，大概8-9不离10吧，就能知道这个账号呢到底是归公司还是归个人。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就看这个注册的目的。如果不是公司让你注册，用来干活、宣传公司获客或者是代课的，那么这个就是偏向于归公司了。那么如果是自己私下的注册和工作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归个人了。那么第二点呢，是看这个资源的投入，那么谁出钱投流了、买设备了、配团队了。那么如果是公司全都给包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是归公司。如果是你个人自费业余时间去干这个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归个人。那么第三点呢，就看这个内容的一个属性。内容呢，全是公司的一个产品啊、业务啊、品牌呀、啊，几乎没有你个人的一个生活。那么这个人身属性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归公司。那么是以你个人的一个人设呀、才艺呀、生活为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大概率就是归个人。那么第四点呢，就是看收益。赚的钱如果是进了公司的账户，用于这个经营，那么就是归公司。这个钱进了咱自己的腰包，公司也不分你钱。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归个人。一句话，如果是职务行为加公司投入加公司的一个内容加公司的一个收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归公司。如果是私人注册的、私人投入了、私人个人的内容，那么还有个人的收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归个人。主持人。
2: 那刚刚您给我们说了一个标准啊，相当于总结了不同情况。那如果啊，就咱做一个假设，哎，这个人说了，如果我就是个人 IP 账号，比如说我是一个美食博主，或者有很多探店的嘛，对吧？包括脱口秀博主啊、颜值博主等等，就是粉丝是冲我打赏来的，公司呢就负责运营，给我投点钱啊，别的都是我自个儿去运营这个账号。那这个时候离职了，账号该归谁？
0: 那么如果这个账号的这个高度依赖于咱们个人的一个形象、才艺、人设，那么粉丝就是只认识这个人，不认识这个号，那么这个人身依附性是极强的。那么在这个司法实践里呢，通常会倾向于保护咱们个人。但即便是这个样子呢，哈，也不是你想删就删，想改就改。公司投入的部分该返还返还，该赔偿赔偿，不能恶意的去毁坏这个账号的一个价值。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强个人 IP 的这种情况呢，是偏向于归个人。纯企业的宣传号、工具号，没有个人的一个特色的情况下呢，归公司。像北京这个案子就是典型的企业的工具号，那么所以就判归给公司了。那一点儿也不意外哈，主持人。
1: 那明白了。那现在很多的公司员工啊都没有签书面的协议，有的时候全是口头说啊，你注册个号用一下。那这种一旦没有约定啊，出了事儿怎么办？法院会怎么处理呢？
0: 现在呢，就是90%的一个纠纷的根源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合同也没有约定，离职时候就是一锅粥。那么这个法律上呢有明确的一个规定，有约定呢我们要按照约定， 那没有约定的呢，或者是这种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呢，按照诚实性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这个实际的一个使用。

0: 投入、管理、收益，那么去综合判断。那像小黄这个案子呢，就是没有书面的一个约定，法院呢就是靠这个证据说话，公司的一个转账记录、这个投流的凭证呀，还有这个器材的一个采购呀、聊天记录呀、你内容的一个发布呀，还有这个同事的证人证言呢，那么这一套证据下来之后呢，去证明这个账号是公司的一个资产，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资产。所以呢，就是我再次强调，就是咱别觉着这个事儿我没有字据，什么也没有签，那么从法院呢的角度来呢，法院的角度来说呢，他一般是看这个实质，他不是看这个纸面的一个名字。
1: 那我们再延伸一下，除了短视频账号、工作微信、企业微信、支付宝账号等等，都会有类似的纠纷，那这些账号的归属和今天这个案件一样吗？
0: 这个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的一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那不管是这个微信呢、短视频呢，还有这个电商的一个店铺呀，还有外卖的一个商家号，他只要是满足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安排、职务的一个使用、公司有投入，那么用于经营，他的一个人身的依附性比较弱，那么法院呢都会认定这是属于公司的一个虚拟的财产。那么员工在离职时呢，应当交还，不得擅自的你去删除啊、篡改啊、占用啊。那么去年呢，上海、济南、成都呢都有过类似的这种案子。那么工作的微信就归公司，那么离职时呢，你不要那个，离职时呢你那个不交接这个客户，那你要赔偿相应的一个客户流失的一个损失。那么这种百万抖丝、百万的这个抖那个粉丝的抖音账号呢，你也要归公司，员工呢要配合你去变更。那么小红书呢，就是像这个企业号，那么就是归公司，员工你在离职的时候呢不能带走。那么可以说，数字时代虚拟财产和实体财产一样的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公司的一个流量资产、数据的资产、账号的资产都是受法律保护的财产。
2: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案子出来之后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如果以后离职遇到类似的账号纠纷，该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呢？
0: 那我送给大家三句话作为今天的一个总结。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实名呢不是尚方宝剑，实质的投入呢才是硬道理，别再抱着这个实名就是我的这种老观念。那么第二呢，就是离职时删视频呢、清账号呢，它不是维权，是违法的侵权。那么第三呢，就是事前约定胜过事后打官司，不管是员工还是公司，把规矩说在前面，写在纸上，比什么都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爽律师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0: 再见。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者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18日，农历丙午马年4月初2，立夏节气的第14天了。下三月，饮食养生的智慧，大家一定要遵守好。老师过去经常强调这句话呀：病人不忌嘴，跑断郎中腿呀。那跟老师修习大医养生调病之术，你一定得 住嘴。那这个嘴你要管不住，那就会影响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来去除疾病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下三月，老师所有的人饮食上都得

神库增新吗？没什么特殊情况下，饮食五味都得按这个来。那尤其是健康人、亚健康人，那有些特殊的慢性病，在五味上，啊，可能在这个基础上需要做一调整。但是，神苦增心，那这是纲纪，这是不能变的。那五色老师，人人都得吃红的吗？必须的。那老师，我出生的时候是火运太过的年份出生的，那今年吃红的，火运是不是会更过呀？分吃什么红色的食物？那你要吃红辣椒，那不行啊。那红辣椒，我用它炒猪肉呢，那行。为什么？因为猪肉七性胃寒，把辣椒的这种热给它综合了。那即使是你出生的时间是火运太过的那个年，再加上出生月份又处在一个火运，你吃红辣椒炒猪肉也没有问题。但是呢，辣椒别放太多，哎，放多了，哎，的的确确会出现啊虚火上炎的一些症状。青红椒你可以随意的吃，所以红颜色的食物啊，大家记住啊，不是所有红颜色的食物吃了都会起火。那例如心里美的萝卜，那它是养心血的呀，加上外边的绿皮，哎，它疏肝养心。那例如西红柿，养心血的。那紫皮洋葱呢？哎，既养心血又行心气。大部分红色的食物，那都是以养心血为主。哎，有少量的红色的食物，哎，它能增强心阳的动力，很少。所以红颜色的食物呢，哎，大家记住，你们当地这个季节有的，大胆放心的去吃，即使你是那五行火运能量太过的年份出生的，吃也没有问题。那穿着上，老师，是不是火运太过年份出生的人今年不宜穿红啊？对，那但是火运不及年份出生的人今年能不能穿红的呢？能。因为今年水运太过，对火的克制是过强的，所以今年更多的人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心阳受损，血脉运行不畅。那为什么从开春到现在，那心脏猝死的中年人、年轻人特别多，因为他们耗损心阳太过了，熬夜，中午不睡午觉，哎，他们太贪心了，想得到的太多了，所以心脏超负荷了，本来心阳就受损了，那还在跑步呢，提神呢，那还在晚上刷手机，哎，那今年水运太过，那心阳不足的人极容易出现心衰，那心功能失调，那或者心脏停跳。所以火运不及的听友还有学员们，你们今天可以

意穿着红颜色的衣服，那尤其这种紫红色的。昨天有听友问老师，今年那除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会增多，还有哪些疾病的人群会增多呢？那老师每年呢，在立春之前都会去跟大家分享下一年啊哪些疾病可能会爆发性增长，哪些疾病啊会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哪些疾病会让我们致残，那为啥这些疾病会爆发性的增长，老师都会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分享。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26个年头，每年针对于疾病预测这一块准确率基本达到了99.99%。那老师运用什么样的一个智慧预测到的呢？就是天地人三才的这个道。天地是个大宇宙，那大宇宙的气机运行的规律跟人体是一样的呀。因为人是天地大宇宙孕育的儿女，而且人生命的气机跟天地的气机是相通的，所以天地的这种气机变化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现象，那在人体上就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自然疾病。在过去我也常强调，宇宙阴阳平衡，那自然界就会风调雨顺。那人体呢？人体阴阳平衡，人则百病不生。我们就说今年在2025年立春的时候，我就跟学员们分享到倒春寒。那太阳寒水在第一局里就出现了，本来是厥阴风木主气，太阳寒水来了，这叫什么呀？春行冬令。那春行冬令遇到了什么？遇到了丙午天地火，所以这个春天冬天不冷。这冬天一不冷，有很多人认为是好事，对木来讲是坏事，尤其是对甲木，乙木还好一点。那木这块开始生发了，甚至有很多地域的树都已经发芽了，突然间断崖式的降温，那这个树大家说会不会得病呢？会得病都小事儿，关键呢能再次发芽的可能性都很小了。所以每年我们看自己生活的城市或者是我们的乡村，那树两旁始终有很多树木不知什么原因死掉。为什么？这就是冬行春令，春行冬令啊，气机紊乱对木带来的一个不良影响导致的。我这么讲老学员们肯定能听明白，那很多新朋友听不明白，老师讲这是什么呀，听不懂啊。多听几遍，这是道，自然之道，那天地的这个大道，在修树之前必须得先修道，那道不修，树难于久修，修不成。所以今年春天大家看到了吧，气温跟过山车似的，所以好多人的血压不知道什么原因时高时低，时高时低，这情绪也是，情绪也是一天好一天坏。

这个智慧好几天前有听友就提到了，希望老师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大家拿笔记啊，今年五运六气是水运太过的年份，所以今年出生的所有孩子们都是寒湿体质。那除非你生在你生在南方城市，但还得生在下三月，要不然100%的是寒湿体质。即使是你生在南方的地域，即使是你生在下三月的火月，也难保证你100%的不是寒湿体质。因为这还有几个方面对我们出生时间得气的影响几个方面啊。这个智慧呢，我这两天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大家别急。水运太过，水大家说这个气是热的还是凉的？大家说水是凉的，也叫寒水嘛。大家记住啊，木这种能量是生发的，生发的发动的，金这种能量是下降的，水这种能量是封藏的，火这种能量是向上的，是有节律的，火曰炎上吗？有节律的，温暖性的等到土这种能量呢，能上能下的，具有中转性的，像我们社会事业当中有一种生意叫物流，那物流五行土运平和的人干物流生意，人家做的就能好。所以土运大运主运的时候，物流生意是最好做的，最好做的。那物流生意什么时候最好？大家说是不是房地产生意最火的时候？全国的物流是不是一直火？因为房地产主什么运？主土运。那物流它跟着土运走的，所以我们看当地产的这个火力下降的时候也就是说进入到一个低谷期的时候，那现在物流呢，做物流的人都说不赚钱尤其干房地产的说你太难干了，太难干了。所以有智慧的人做生意他知道如何随着天地这个大运来做。那未来这20年叫什么？叫九子离火运。未来这20年大运是离火。那这个离火运做什么生意与其相符呢？那这是题外话了，老师知道老师知道。但是离火运这20年对什么不利，这一点我们得懂。那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懂，尤其在健康上，对什么不利？在健康上是最容易让人心灵空虚的让人心灵空虚。当人心灵空虚的时候，人就会看不到希望，心灵空虚不知道干啥了，焦虑、失眠、会的能量在逐渐的减少。这人不会，智慧的会。只有会跟智结合到一起才叫智慧。也有的人有慧没智，有的人有智没慧，这都不行。真正的大智慧就是禅。
老师为什么让大家敬

心一静，你的慧就往下走了。心尖朝下呀，心尖这个能量向下一走，跟肾水一对接，肾水得到热，这个气往上走，这叫水生火降。让水生火降，水火相济，变成一种什么呀？变成一种快乐水了。那这快乐水是什么？就是酒。酒是水火相济的一个产物。所以老师说，第一个创立出酿酒的人是禅者，那也叫智者。所以大家千万别急，不管什么事你别急，你一急智慧就没了。所以静则生慧，静则生慧，定则生智，既定又静，智慧就来了，水火相济了，你自然心胸的格局就会被打开，你自然就会收获很多的快乐，那很多很多的快乐啊！老师常说酒是快乐液，没有给酒做广告。但这个东西再好不能过，过了不行。你一定记住有个度，这个度就叫小满，就是我们即将迎来的一个节令叫小满啊。讲到今年的这个五运六气的这个变化特点，除了让我们人类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机会增多，还有哪些病会增多？风湿骨病，风湿病，没有侵犯到骨头叫风湿病，侵犯到骨头叫风湿骨病。今年秋天，尤其是入冬之后，风湿骨病会暴增，而且有些风湿骨病的病人明明用药已经控制住症状了，今年冬天必犯病，尤其是类风湿的病人。类风湿的病人中，今年很可能会出现类风湿骨病，有严重类风湿骨病的，假如不提前给予干预，今年冬天你的类风湿性骨病弄不好就会变形，甚至危及到生命。这就是天地五运六气气机变化对地球人类生命带来的这么一个影响，对万物都有影响，对人也是如此。那哪些人容易在今年秋天冬天发生风湿骨病的问题呢？哪些人说过去我们没有风湿骨病没有说关节疼串着疼，没有，怎么突然间得上这么一个病呢？膝关节也疼，踝关节也疼，肘关节也疼，这肩关节也疼，真疼啊，疼的都不行不行，吃这个止痛药都不敢用，尤其止痛药不能连续超过七天的应用，布洛芬包括普热西痛这些所有抗炎性的几日止痛药都不能连续用超过七天，超过七天怎么样？弄不好容易出现肝肾衰竭，真有啊！去年在我们学员的孩子身上就出现了一个急性肝衰竭的这么一个问题，
孩子呢牙疼，牙疼啊，这个学员想，啊，这个病太小了，别麻烦老师了，哎，就跟孩子说吃点止疼药，他把牙疼当成肚子疼了，肚子疼不算病，哎，一破大便没拉净。哎，都认为肚子疼，没什么大问题。那、哎、吃的不洁净了，那牙疼给当成肚子疼，就吃的这个布洛芬。这孩子不仅吃布洛芬，关键是一吃吃了几天，超过了8天吧，而且量还是翻倍的量。因为不吃就疼，吃上就能缓解几个小时。孩子也没有看说明书啊！哎呦，突然间有一天，孩子浑身没劲儿，倒了，迷糊过去了，送到医院急性肝衰竭，一问病史，哇，牙疼吃布洛芬吃，这样用药，实际每年都有，用药不当带来的急性肝肾损伤，甚至还有危及到生命的。只不过大家听到的这方面消息相对来说是少一些，啊，这个双乐灭痛，啊，的的确确对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肌肉痛有用，但是这绝对不要常用，也不能超量用。风湿骨病，哪些人在今年秋天和冬天容易发生？大家来笔记啊！你出生在，例如像今年，就水运太过的这么一个年份，2026年吧。也就是说，你公历出生尾号带六的，那例如1996年。1986年、1976年，总而言之吧，就是你出生公历尾号带六的，你得的都是水运太过的一个气而生的，包括今年2026年。虽然丙午是天地火，但是这个能量大不过啊水运太过的这个水的能量。为啥今年气温啊时高时低，猫一天狗一天？哎，这就是水火相搏的一个现象啊，包括人的情志也是。啊，人的情志都极其不稳定。那就近段时间咨询血压不稳定的人特别多，问西医，西医不知道啥原因；问中医，中医也说不出子午卯酉。老师给讲完，大家都服。大家记住了吧？这是第一类人群，哎，出生公历尾号带六的这些人群。以前没有风湿骨病，但是你是个寒湿体质，你的寒湿还没有入到骨髓，所以你没有发生骨病，没有经受过骨病的痛苦。但是今年弄不好，你可能就会摊上这样病在你身上发生。那除了公历尾号。啊，带六的听众朋友和学员们，啊，还有呢，就是你出生的时间节点，啊，里边的水的能量太多，水多则寒呐，水多则寒，嗯，上两天有一个73年的一个学员，他的四柱能量里边四层水，而且他出生那年。

叫火运不及，然后自身四主里四成水，所以打小这孩子手脚就凉。呀，打小性格就内向，因为他闭上，他不愿意交流。打小免疫力就低，经常的感冒。呀，跟我说的。他听了我的课，老师今年对他这个年份出生的人，心脏不利，怪听话的。哎，喝了四逆汤，听话呀，人就受益了。那过去心脏不舒服，心动过缓，前胸后背疼，今年春天就没疼，没疼。但他说，老师，我是打小就关节经常疼。那我说，那在四逆汤的基础上，里边就得加点药了，不加药不行。我说现在疼的严不严重？还能控制住？我说能控制住就念香术，念650-3770，三是火呀。啊，七是主骨的，主关节的，主炎症的。3770，但是你先用线数控制。我说能不用药钱则不用，需要用钱老师就告诉你。我说尤其是2026年老师讲冬病夏治的时候，老师推出的冬病夏治的活动你一定得参加。我说要不然秋冬你的关节可能就不会好过，那秋冬关节不好过，哎，就今年还有就是你出生公历尾号是三的，叫火运不及这个年份生的，火运不及年份生的，哎，今年不仅心脑血管有危险，那骨关节也是有危险。还有几波人群，老师在下节课时传道授业的过程当中再跟大家分享，那还有几波人群啊，也容易在秋冬的时候发生风湿骨关节病。那老师，风湿骨关节病老师能防吗？什么病都能防。老师不说性命性命吗？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命，那性格我给你改变了，那你说你的命会不会变？好的性格有好命，不好的性格谁愿意跟你玩？人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舒服，人家就会帮你吗？所以你看那些好的性格的人，喜欢他的人特别多，他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情绪价值，所以身边喜欢他的人多，所以他有事儿人家也愿意帮，这就叫好的性格遇贵人。那贵人越多，那你想一想，你成事的机会就越大。那相反的，你性格不好，没人愿意跟你在一起，那你有事谁帮你？没人帮你。性命性命，性是什么？大家说是运，运变了，命跟着就变了。好的性格变成不好的性格，同理。所以什么病都可以防。那什么样的病，只要你知道了这个大道的智慧，耐着性子，坚持，顺应大道的法则去调休自己，都能获得健康。所以我常说，真正的大医者，认为没有调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医生。那今天这期课时啊，传道授业的内容老师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喝口热茶。

0: 马上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袁老，我们大家今天有福了，又学到了新的知识，也请听众朋友整理好听课笔记，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如果有哪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果兰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果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角果兰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角果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果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徐女士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0: 嗯，
4: 月老您好。
0: 哎，
4: 感恩月老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嗯嗯，
4: 月老，我跟您结缘有半年多了。
0: 嗯，
4: 自从跟您身心双修，懂得了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修身必先修心，以及一年四季按照自然规律生活和养生的智慧，
0: 嗯，
4: 改变了好多原来逆道的生活习惯，也收获很多，先跟您老分享一下。
0: 嗯，
4: 我以前吧，不知道就是睡眠本身不好，还是因为出汗的原因，我是爱出汗的，然后每天晚上都醒好几次，睡一个多小时就得醒一次，就是呼一下热了，然后坐起来出一阵汗，把这阵热放掉之后，过劲儿了才能再回去睡觉，一晚上得醒3-4次，到冬天那个夜长的时候都得醒，有时候都醒5次。跟您身心双修之后吧，睡眠好多了，一晚上能醒2-3次，偶尔还有就醒1次的时候。
0: 嗯，
4: 还有吧，我以前开冰箱之前必须得加件衣服，如果不加衣服直接去开冰箱门，那就得着凉，着凉后出汗就加重，因为我本身就是常年出汗。
0: 嗯，
4: 然后跟您身心双修一段时间之后吧，就不那么怕凉了，现在就可以直接开冰箱门了。还有就是以前我出完汗出到最后，这皮肤怎么擦也擦不干，就是凉，潮乎乎的，湿乎乎的凉。
0: 嗯，
4: 吃咱四逆汤之后，不管怎么出汗，到最后皮肤都能干。
0: 嗯，
4: 然后舌下青筋吧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4: 另外我发现我额头上边就沿着眉峰的方向，像有个分界线似的，分界线往下就包括脸上这个皮肤，现在都有点光泽了，有点透亮了。
0: 嗯，
4: 原来有暗沉的， 然后这现在分界线上面就额头到发际线那块还有一点有一趟是暗沉的、
0: 嗯、
4: 我现在每天用平衡仪梳头的时候我就刻意多梳一下这个区域。
0: 嗯，
4: 然后月老，我最近吧又有个新情况想跟您求助，就是从4月21号开始、
0: 嗯、
4: 连着一周早上起来口腔里就有那个血腥味儿，就不是咳嗽就嘴里就有血，然后到后来就是我挺一周才去看嘛，到后来就大口大口出血了，上医院一做 CT 说是支气管扩张，说痰堵住了。
0: 嗯，
4: 我确实就是出血这段时间就不怎么咳了，我平时咳黄痰的。
0: 嗯，
4: 然后医生让挂水打头孢，我听您讲课就我这体质是不应该挂水的，但是这出血没办法了我就打了，结果挂上当天我就拉肚子了。
0: 嗯，
4: 排出那东西吧，就都是碎渣，完了外加还毛茸茸的感觉，而且腰疼、肚子疼，往下坠，浑身出冷汗，就以前出汗的毛病就加重了。
0: 嗯，
4: 打上针那天晚上吧，咳了两口血，之前都不是咳的，都是就正常口腔里就有的。嗯，出血这段时间不咳黄痰了吗？完了，这几天早晨吧，就是一口一口出血，等到打针那天晚上咳完这两口血之后，就不再有血了。
0: 嗯，
4: 现在呢，就是挂水引起这些反应吧，在一点一点恢复，肚子和腰不疼了，也不拉肚子了。排便呢，看着成型，但是到水里瞬间就都散成渣了。
0: 嗯，
4: 刚开始挂水拉肚子那时候吧，我之前排便。虽然说成型，但是我排便时间是不正常的，都得早饭后。但是挂水拉肚子这段时间吧，反倒排便时间正常了，都在5点到7点之间。等现在我又有点成型了，这样事儿的又都往后推了，不是正常时间了，都是饭后了。
0: 嗯，
4: 而且一天好几次，身上也还出冷汗。黑天白天都出汗，现在就出汗就特别重，晚上吧每次呼一下子热醒的时候，现在睡衣就都是潮的了，以前我睡着的时候是不出汗的，现在睡着了也出，每次醒的时候就是衣服没出透但是也穿不了了，热醒了之后还得继续出汗，等这阵儿过了之后换完衣服才能睡，白天也是经常就刷一层汗一层汗那样事儿的，完时不时那就着凉，就这个季节现在这都20多度了，我还经常不能下楼呢，还着凉，着凉时候出汗就更重，而且就是出着汗就是擦不干那种，晚上总觉得这个被薄，然后就是一层一层加够了之后就会出透汗，不冷了就出透汗，等汗出透了吧就舒服点，但是出透汗之后浑身就直突突，白天就会更虚，而且容易后背冷，继续出汗。
0: 你哪年出生的？
4: 我是那个丙午年，现在正是我那个大本命。
0: 那78年呢？
4: 不是，我是66年。
0: 66年。
4: 嗯。
0: 今年对你非常不利。
4: 是我听您讲课时候说，那个练归息法和六字诀要平心静气，不能忙活的气喘吁吁的。但是我天天早上起来就动弄就是气喘吁吁的。
0: 关键啥呢？
4: 总喘气不匀乎。
0: 关键是这么回事啊。
4: 嗯。
0: 你是66年生人？
4: 嗯，我是丙午年丙申月丁未日丑时。
0: 哎呀，三更。这生发太过了，怎么办呢？但是底儿还是寒湿的底儿，这一辈子就是水火相搏呀，今天又遇到水火相搏的年纪，所以这个气温呢时高时低，所以你的性格特点呢也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对谁都好，那坏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坏脾气咋来的。嗯嗯，是不是啊？
4: 其实我以前就知道有支气管扩张，但是没发病，我也没拿当回事儿。
0: 你这个可简单了，你都根本就不用打点滴，打什么点滴？让吃一盒百合呼吸丸就过来了。
4: 哎呀，当时也不知道，我
0: 百合呼吸丸或者大白梨煮冰糖。
4: 我那个大白梨炖冰糖，那个就是还放贝母，那个就是上次您给我出那个方，我吃了2个多月，我这个黄痰一点都没有效果。
0: 还是要不是贝母不对，要不然你就给量不够。
4: 贝母，
0: 嗯、
4: 您告诉我是20粒，而且我那个贝母是从那个就是去西藏那买，但是 不是穿，是胀。
0: 啊，那不就没用，胀内蒙、
4: 哦、
0: 得穿内蒙，穿内蒙搁到那个大梨心里边20粒，然后呢隔水蒸熟、
4: 嗯，
0: 一天吃一个，它的这种润肺化痰的效果是很好的。
4: 哦，那我就是那个贝母的事儿了。
0: 对，贝母，对，贝母假的特别多，老多老多的。
4: 嗯，
0: 市面的贝母95%都得是假的。
4: 哎呀，那在哪儿能？我都是在同仁堂里边买药，那同仁堂也不能。
0: 穿贝母太贵了，穿贝母一克的穿贝母大约在50块钱左右。
4: 一克50啊？
0: 嗯。
4: 那就是。治病那要能买着也行啊。
0: 嗯，卖一般卖不出去啊，你一个医生开个中药方一般都10味中药15味中药，那15味中药那1克你就50，那你这全备给你下几克呀、啊
4: 嗯、
0: 那一个方子好几千块钱，老百姓能吃起吗？吃不起。嗯，
4: 那我就是假设说以后我再遇着这出血这种情况得
0: 多快了。再说行，我告诉你啊，
4: 嗯，
0: 云南白药吃过没有？
4: 嗯，我没吃过，但我知道。
0: 云南白药那一小瓶云南白药，你给它分成8份。
4: 啊、
0: 嗯。分成8份，第一次吃的那里边有个小红籽儿，叫保险籽儿。
4: 啊、嗯、啊、嗯。
0: 然后呢，跟它一起吃这第一次，然后呢、
4: 嗯、
0: 配合百合固金丸。
4: 百合固金丸呢？
0: 对，百合固金丸。
4: 哦。
0: 嗯，然后橡树呢，念7200。
4: 7200，7200，2660，7200，2660，7200，2660。
0: 对，这个就是支气管扩张出血的。
4: 啊、哦，那老师，那个我原来那个400、7720、5380、260，那个用不用念了？
0: 那是综合的。
4: 嗯。
0: 你念完之后啥感觉呀？你跟我讲一讲。
4: 那个我就是我上次跟您通完话之后，念完之后我就肚子就排气了。以前就是我总是往上打嗝，念完这个我就往下排气了。但是我后来
0: 说明，
4: 嗯，
0: 气儿让下走了，让你收了。
4: 对，但是我后来再念的时候就没有刚开始那效果好了呢。
0: 那你心不静了。
4: 有
0: 念的是哪个数？我听听。
4: 就400-7720-5380-260。
0: 400-7720-5380-260。这么念。
4: 嗯。
0: 400-7200-260-260。对，400疏肝，
4: 嗯，
0: 疏肝的5380，那这是养心，这、
4: 嗯、
0: 养心健脾除湿温中。7200呢？我们所说的养肺阴的，
4: 嗯，
0: 然后消肺内的炎症的，
4: 嗯，
0: 然后260给肺气往下拽，防止它扩张往上宣发，它是一个综合数。
4: 哦，
0: 等刚才我给你那个是7200，然后2660，这就是针对你的气管。
4: 出血。嗯
0: 嗯，
4: 那就是我平时就读400-5380-7200-260，然后那个这出血那个不出血的时候就不用念呗，
0: 不出血就不念那个。
4: 嗯，
0: 第二出血上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云南白药加这个百合固金丸一起用，
4: 嗯，
0: 用到不出血了，然后还要接受整体调整。
4: 那个百合固金丸按说明书吃吗？
0: 按说明书增加1倍的量。
4: 嗯，加倍哈。嗯、
0: 对，你看有很多化痰药为啥没推荐给你用呢？因为化痰药呢不是说的那个一点副作用没有，都有，所以能用食疗化痰尽量不选择用药。
4: 那云南白药老师，这个 八份儿，分成八份儿，那一天吃几次？
0: 一天两份儿。
4: 一天两份儿。
0: 对，一瓶吃、就是、一瓶吃四天，基本上、
4: 嗯、
0: 像支气管扩张带来的这种吐血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就是你家居住环境、
4: 哦、
0: 晚上睡觉的那个、
4: 嗯、
0: 那个空间呢、
4: 嗯、
0: 你最好养点绿植。
4: 哦，
0: 让室内的这种湿度上来。嗯，
4: 我家实际上因为我出汗嘛，然后我怕风，开窗开的那啥，我家湿度挺大的，我都得特意拿除湿器。
0: 你晚上睡觉别用除湿器，你晚上睡觉你不要开窗户、啊、
4: 不开，白天都不敢开。
0: 对，你这个晚上出汗是不对的，本来这时候收的时间你要会释放，那说明你人体的气机与天地的气机不同频了。
4: 哎呀，月老啊，我都出汗出十几年了，一直在。
0: 你看，就是说你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十几年了，
4: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不就给你让回调吗？
4: 嗯。
0: 晚上不能让他出汗。
4: 嗯。
0: 晚睡觉之前用百合加酸枣盐，酸枣盐生的熟的，各50克；炒酸枣盐和生酸枣盐各50克。
4: 炒的和生的
0: 50克，
4: 各50。
0: 让你收。
4: 百合是生的吗？
0: 生的和炒的。
4: 嗯，不是，
0: 百合是干百合。
4: 生和炒，百合就干百合哈。
0: 对。
4: 也是50。
0: 对，我不给你用点汗之法，我就给你用点筋之法。
4: 嗯。
0: 嗯，要不然你这么冒气儿的话，你再冒湿，就麻烦了。
4: 哎呀，是啊，我这几年就感觉我这症
0: 状越来越多。就跟你手机似的，晚上该充电的时候你。屋要外放电，白天还放电。
4: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你以后别看手机了。
4: 我不怎么看手机。
0: 别看手机，尽量的也少听一些杂音。就像跟说一些别人说没用的，你听别听，所以少到人多的地方去、
4: 嗯、
0: 有杂音的有噪音的都不听不见，知道吧、
4: 嗯、
0: 少说。
4: 嗯，
0: 因为你的气儿现在是往外冒的，你看东西看多了、
4: 嗯、
0: 它伤你的肝魂，听东西听多了伤你的肾志，
4: 嗯，
0: 然后呢跟别人说多了伤你的脾，
4: 嗯，
0: 对吧，然后就尽量的我们让你收、
4: 嗯、
0: 让会收啊。
4: 嗯，那月老，这个炒酸枣仁生酸枣仁各50克，干百合50克，这个是一天的量啊？
0: 啊，就每天晚睡觉的时候你提前煮、
4: 啊、
0: 提前煮一个多小时，晚睡觉前趁温你就喝下去。
4: 那还喝不喝那个诺丽果了？
0: 加呀，那诺丽果是给细胞增加养分的。
4: 嗯，
0: 那你要不喝它，你的细胞早就瘪了，这么多年出汗。
4: 月老，那我要是就是因为我一整就动不动就着凉了嘛，那像我着凉的时候还能不能喝酸枣仁儿？这个往回收？
0: 能喝，你一直你就只要你四逆汤搁那温着中，你咋着凉都寒都不会进到里边去。
4: 哦，
0: 体表这点汗，你体表这点汗，那一出点汗就出来了。
4: 嗯，我现在还吃着那个加长版四逆汤呢，用不用调一下？
0: 加长版四逆汤你还在吃呢？这个是你给加长版四逆汤先停一停。
4: 哦，我现在是加长版四逆汤加2副四神汤加1副养心汤，每天这么吃的。
0: 不用加长版四逆汤停了，就吃普通的四逆汤加四神汤加养心汤。
4: 哦。
0: 嗯，
4: 那行
0: 啊，
4: 嗯，
0: 杨老师说的这么做啊。
4: 嗯嗯，我看看我还有没有什么哈，我下面还有没有什么？那个，对，月老那个，像那个青木方、通脉方，还有养心汤里边都有丹参，这个我用不用？
0: 你青木方你咋那什么方？养心那个养心汤可以喝，
4: 嗯、
0: 通脉汤你先别喝了。
4: 嗯、通脉方先不喝了哈。
0: 嗯。
4: 嗯。
0: 养心汤正好安神定志。
4: 嗯，
0: 它养你的心血、
4: 嗯、
0: 养你的心阴，四神汤的养、
4: 嗯、
0: 那个健脾除湿，然后等到那个四逆汤的温中、
4: 嗯、
0: 增加心和小肠的热度，然后提升人的火力、
4: 嗯、
0: 防止寒邪进到里边来，因为你四逆汤这是走首尔不走，它不向外冒。
4: 嗯嗯嗯嗯，
0: 那不像你加长版那个向外冒啊。
4: 嗯
0: 嗯,
4: 嗯，那就是加长版四逆汤和那个通脉方都先停了哈。
0: 对，通脉方和加上本身先停一下。
4: 嗯，
0: 其他都正常、
4: 嗯、然后
0: 好好吃饭。
4: 嗯，那我就是等到那个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入伏的时候我得吃加上本身的汤啊？
0: 我告诉你，你再打电话我会讲。
4: 行，
0: 我会讲、
4: 嗯、
0: 啊、嗯、
4: 那行， 谢谢岳老，感恩岳老，
0: 再见啊，
4: 祝福咱们艺文化。

0: 团队成员，还有意义文化事业越来越好。谢谢月老，感恩月老。
1: 嗯，好了，再见。
2: 好，感谢您的祝福，您和家人也都会越来越好的。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17-082 400-717-082。希望健康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好，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4: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3: 专利国药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4: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果兰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果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3: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角果兰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角果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4: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果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3: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4: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3: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4: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3: 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10-172 400-710-782

0: 方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0: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044001014144。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然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雨后的金城啊，处处是清新的感觉。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好，
1: 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1摄氏度，相对湿度79%，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微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
0: 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呢20，属于一级优的水平。
1: 大家伙确实今天可以打开窗户哈、这个感受一下雨后清新的空气。
0: 对
1: 啊，一级优的水平，指数只有20，
0: 可不，
1: 这个状态再过几天，就算是还有，但是进了夏天那种蒸腾的桑拿天，恐怕也让开窗变成了一件不那么舒服的事情。
0: 对，所以好好珍惜吧。
1: 哎，今天呢也特别凉快哈、看到路面上有的朋友可能还怕冷，穿了个小薄外套。我们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趋势。今天的最高温呢是24度，最低温是17度，白天一会儿可能就要刮起4到5级的北风了。明天的最高温是24度，后天的最高温是22度，也就是说，今天是周一，一直到周六，这个最高温都在30度以下。
0: 对，
1: 5天工作日的最高温也就25摄氏度。
0: 对
1: 啊，周六呢可能有这个升温的情况。
0: 哎，周六有点回暖了。
1: 哎，周六有点升温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周日的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
0: 对
1: 啊，31摄氏度。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呢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2: 眼前来到新闻部，
3: 这不像话，
2: 这
3: 有这么说话的吗？
2: 怎么了？
3: 二哥听哪个频道啊？新闻部，
2: 那应该是
3: 新闻广播。
2: 行，听你的。这个新闻广播真正好，它这一头大来一个，它是男女主持保证好。
3: 哎，这就对了。
2: 嘿，您锁定新闻二人转，这个热点新闻先知晓，有时事，有评论，听友互动不能少，语言幽默，思维巧。这个据说主持没有稿、
3: 没稿就敢播？
2: 不是有稿
3: 啊、
2: 有稿。直接也每天这光琢磨稿了
3: 啊，
2: 这个大卫头发都见少。
3: 嘿，那我可得听听。
2: 嘿，这主播准时与您见，欢声笑语来陪伴，了解新闻增见识，您可常听新闻二人转。
1: 你看今天这个天气一下就凉起来了、
0: 特舒服
1: 啊，忽冷忽热呀。
0: 嗯，
1: 这个一个是要小心感冒，
0: 对，
1: 另一个呢，外界的环境忽冷忽热、
0: 嗯、
1: 这个人的身体可能会存在一些小小的变化。
0: 哎，你说太对了。
1: 比如说、
0: 嗯、
1: 肠道方面，有的朋友、一到这个换季或者变天就不太舒服。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比较敏感嘛。
1: 哎，有的朋友呢是早上起来比较费劲，
0: 便秘。
1: 哎、
0: 啊，
1: 然后呢脸色呢也不太好。
0: 哎，可不呗。
1: 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0: 嗯，
1: 这个人呢胃肠好不好，
0: 嗯，
1: 某种情况下啊、
0: 嗯、
1: 这个他说话这个口气重不重也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
0: 哎，还真是，
1: 是不是
0: 有人胃口不好、是吧。
1: 所以说呢，这个平时跟人打交道，这类朋友就稍微的显得有些这个羞于启齿，
0: 有点尴尬。
1: 嗯，还有呢，就是到了夏天了、
0: 嗯、
1: 大家伙呢喜欢吃一点应季的美食，吃点烧烤啊，是吧、
0: 哦、还真是、
1: 哎、
0: 一到晚上吃点烧烤，再来点小、哎、小凉啤酒，
1: 哎，
0: 坏了。
1: 这个喝点小啤酒，吃点小烧烤，还有的呢、吃点凉面冷食，
0: 嗯，
1: 哎，吃点冰激凌
0: 刨冰，
1: 哎，
0: 是吧，
1: 这个凉食胃口马上就不舒服了。
0: 对，
1: 我在这方面就属于有点，就是也是属于这类人群吧，
0: 就比较敏感，是吧。
1: 哎，我一入这个季节，
0: 嗯，
1: 其实我一年四季现在基本上就都是不敢喝冷的，因为我胃肠确实不太好，
0: 有点弱，
1: 有点弱、
0: 嗯、
1: 啊，喝多了我怕胃口不舒服。
0: 嗯，
1: 但是有的朋友比我这症状更严重， 怎么呢？跑厕所。
0: 你看看，那你说夏季容易这样腹泻、
1: 啊？跑厕所，哎呀，你来刻不容缓。
0: 我带着味儿就来了。
1: 你一来，你就是说你
0: 一
1: 端着冷饮 来，哎。还有一种呢，说一看见哟，哎呦，哎呦，
0: 妈呀，这是看见妈了，你这是
1: 打这个冰激凌啊，刨冰店门口过，
0: 这是
1: 一看见
0: 刨冰就要去厕所，
1: 哎呦，
0: 那倒不错，便秘的人行了。
1: 哎，还有的朋友什么呢？吃一点胃就不舒服。你看有的朋友上了一定年纪以后，他的反馈是什么？他说：“哎呀，我不吃了，我吃一点啊，我就打饱嗝，
0: 哎呦，消化不好，
1: 然后我就烦酸。”这类朋友有一个突出的肌肉特征，
0: 什么呢？
1: 小肚子稍微高一点。
0: 哦，
1: 哎，然后呢，腿肚子总是嚷嚷着，我身上发沉，
0: 你
1: 这消化也不好，
0: 代谢也不好。
1: 哎，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0: 你这想起嘛来了？
1: 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益生菌的有效针对群体。
0: 确实现在大伙儿啊都行了，都懂吃益生菌了，
1: 哎，
0: 对吧？
1: 这个概念是从国外来的，
0: 嗯，
1: 啊，这个概念是从国外来的。它呢主要是让我们明白了一点，人的健康某种程度上跟肠道是密不可分的。你的肠道健康了，你的吸收好了，你对营养的这个储存能力就强了，同时你的肠道好了，你身体的免疫力也更好了。
0: 哎，确实
1: 好多朋友也之前听我们介绍，
0: 之前咱也给大家呀说过这益生菌的
1: 普及过
0: 相关的这个科普知识。
1: 对，什么是益生菌呢？
0: 啊，什么是益生菌呢？
1: 各位最简单的理解，我们人的肠道里是有细菌的，它们统称为菌群。
0: 嗯，
1: 啊，它是按照这个菌落菌群一堆一堆的这么在一起存在，
0: 一堆一堆、
1: 一堆一堆的、对。然后益生菌呢，就是他们的粮食。
0: 哦，就是他们的饭。
1: 对，益生菌就是我们肠道这些健康的、有益的、对人类有好处没坏处的菌群的食物。
0: 嗯，
1: 这些菌群让他们这个吃饱了，咱们的肠道才能更活跃、更健康。
0: 那肯定他有劲儿啊，
1: 啊，
0: 他要没劲儿他吃不饱，你想你整个的代谢可不就不好了。
1: 对，你看在我们的邻国当中啊、有一个国家咱们姑且不提其名，他们对于益生菌的依赖是非常大的，但是人家除了适当的补充益生菌，他更多的是靠什么？靠他的一道可以说是国民美食，甚至是这个国家餐饮的标志之一，泡菜来提供的。
0: 泡菜里有哈，
1: 泡菜是发酵物，
0: 发酵的哦，
1: 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发酵菌和有益菌。
0: 那其实是不是跟咱那酸菜差不多呀？
1: 不太一样，有相似之处。
0: 我觉得酸菜不也是？
1: 但是它里头，它因为发酵的时间比酸菜发酵的时间要更长，而且东北人是只有冬天积酸菜，人家是一年四季，一天三顿三晌的，人家吃这个泡菜。
0: 这倒是。
1: 泡菜就这个国家，你到哪儿去，一天三顿饭，永远他提供的都有泡菜，
0: 就是早中晚都有。
1: 对，泡菜，我从小在我的老家，我们当地有很多这个朝鲜族，或者说这些国家这些半岛的这些侨民，他们都是哎呀制作销售各种各样的泡菜，
0: 多好吃呀！
1: 泡菜吃多了，我跟您各位说，真的是对肠道好。没有你说哎呀难受啊费劲呢、没有这感觉，特别让你感觉到什么通畅
0: 哦。吃泡菜还有这方面的，
1: 而且在我的老家我们有一个共识，
0: 嗯，
1: 你说有些人这个皮肤好啊、肯定跟他这个肠道健康有关系。
0: 哎，还真是，
1: 您就别说
0: 排毒啊，对吗？
1: 哎，有的人的脸色儿就不如那个肠道健康人的脸色儿好，说话口嘴里味儿大，
0: 是是是，
1: 是吧？一吃完饭打饱嗝，
0: 哎呀，
1: 动不动就是胃胀，然后腿肚子老嚷嚷发沉，肾上还容易产生赘肉，这些都跟肠道，都跟你的肠道健康有关系。
0: 哎，这肠道稳了，这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
1: 益生菌呢有很多种啊，我们之前也销售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特殊的益生菌，是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
0: 这是一款有燕窝的益生菌。
1: 哎，有燕窝的益生菌。
0: 哎，
1: 这款益生菌啊，不得了，
0: 不得了，
1: 不得了。 在我们台的其他节目卖得非常火。他说的这个台是咱们电台还是说新闻广播呀？
0: 这我不知道，因为好像可能整个新闻整个广播都有，
1: 整个广播哈啊，那就是说在广播的各个频率，
0: 对
1: 啊，这些节目卖的都非常火。而且呢，有的朋友一听说我们的这个销售模式，直接就是开启了疯抢模式，
0: 这挺合适的
1: 啊。我们是现在是怎么销售呢？
0: 嗯，
1: 买20送8，
0: 它这个单独一盒是99块钱，
1: 对，
0: 单独一盒99块钱，
1: 对，
0: 它有几种啊？它有买5送1，到手呢等于是6盒，
1: 哦，
0: 还有买10送3，到手是13盒。但是刚才大佬说的这个是最合适的，就是买20送8，等于就到手28盒。这个呢，应该说是最最合适的，
1: 对
0: 吧？
1: 对，有一位这个南开区的李阿姨啊，这可能是在别的频率的节目当中购买的听众。这位李阿姨呢，就是说，哎呀，便秘十多年，现在服用了这个燕之屋的这款益生菌，每天非常的通畅，然后她自己感觉说自己脾气也好多了。那你也应该吃一点。您也应该吃一点，
0: 我跟这没关系
1: 啊。然后说西青区啊，有一位藏伯伯，
0: 好嘛
1: 啊，藏伯伯，然后说呢，以前呢肚子呢又沉又胀，
0: 哦，
1: 现在肚子小了，人也精神不少，
0: 帅气了。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张伯伯说自己呀，说话以前啊自己说话方圆30厘米不能有人。现在哎，大伙敢站在面前的，为什么呢？自己也知道口气啊小了很多，
0: 多好。
1: 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我头一回真的啊，这个我实话实说，我头一回听说这个益生菌里头加燕窝的，
0: 哎，
1: 而且是燕窝肽，这个我觉得它有它的独到之处。
0: 是的，
1: 就是它的这种小分子肽啊，有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肠道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0: 嗯，
1: 就像你汽车，有的朋友当年买新车得给上车衣，上车衣的话，就是挂的时候、蹭的时候有点小磕小滑，它上的是车衣，它不上你车气。
0: 其实就是敷了一层这个保护膜一样，
1: 保护膜
0: 哈，
1: 慢慢修复你这个肠道黏膜受损的部位，增强我们的抵抗力。然后是什么呢？让我们的有益菌占上风。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规格啊。
0: 好，
1: 单盒99一盒，
0: 一盒99，
1: 买5送1，到手6盒。
0: 嗯。
1: 买10送3，到手13盒。
0: 嗯，
1: 我们的人气王组合就是买20盒，直接送您8盒，到手整整28盒。
0: 这是最合适的，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2777-5777，2777-5777，乐
1: 吗？唱上了。怎么还唱上了？
0: 哪儿啊？人家电话就这样啊，带着音律的啊。
1: 2777-5777啊。2777-5777，因为微信后台啊，这个它订购的比较麻烦，因为你要报规格，所以您直接打电话，
0: 打电话吧，
1: 啊，
0: 对吧？
1: 或者呢，您搜天津新闻广播，给我们的后台发来益生菌三个字，
0: 您就发益生菌。
1: 如果您手机玩的溜，您现在就不用打电话，挨个排队啊，你就打，你就给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发。益生菌三个字，
0: 哎，
1: 线上一键下单。
0: 是的，
1: 如果说您要是说，哎呀，微信玩的不是那么，
0: 或者说您想问问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喝这益生菌哈，喝多少，您直接打电话啊，
1: 好，
0: 2777-5777啊，
1: 买20送8盒，到手28盒，这个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的。
1: 好，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今天节目的大致内容安排啊。
0: 好，现在我们大致啊安排、
1: 哎、安排它啊、嗯、这个今天我们节目主要围绕着是什么呢、
0: 嗯、
1: 围绕着是
0: 围绕嘛呢
1: 一个社会话题，也是最近发生的几个比较火的事儿展开。
0: 哎
1: 啊，我们说我们的、
0: 嗯、
1: 您只要听了有感您就发，
0: 随时欢迎，
1: 随时欢迎跟我们沟通
0: 啊、
1: 嗯、啊，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新闻啊，
0: 嗯，
1: 哎呀，不知道各位开新能源汽车，且你们的车有智能驾驶功能，
0: 嗯，
1: 辅助驾驶功能的朋友如何看待？因为您换车了吗？
0: 没有，
1: 没换，还是
0: 还是那个

0: 这个视频当中呢，这位驾驶人在开启了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后，双手从方向盘上就放下来了，场面十分的危险。根据线索呢，高速交警就进入到了这位驾驶人的社交账号当中，通过观看发现里边有多条这位驾驶人开车在高速公路行驶途中把这个汽车的辅助驾驶打开以后，
1: 打开了，
0: 两只手就离开方向盘了。
1: 然后呢？
0: 这是一位女司机。
1: 好，女司机。
0: 首先说，这是一位女司机，
1: 姐姐，
0: 因为后边你一听你也明白，有的时候他有朋友就说他把手拿从方向盘拿开，他
1: 干
0: 嘛呢？干
1: 嘛去呢？
0: 干嘛呢？首先跟您说啊，这个吃东西。
1: 哦，吃零嘴儿。
0: 哎，吃东西。有的呢，双手随着音乐舞动。
1: 我高兴，
0: 哎，高兴。还有的时候呢，在车辆的行进途中，对着这个，现在我不管，我相信不管油车还新能源车哈，是不是还有那个遮阳板啊？
1: 应该都有吧，
0: 都有哈。
1: 啊，
0: 遮阳板后边是不是还藏着小玻璃有镜子呀？是吧？应该
1: 镜子，应该
0: 这
1: 都得有吧？
0: 啊，都得有。
1: 我觉得是新能源就没有镜子了，
0: 哎，应该是有，
1: 都得有，
0: 应该是
1: 有
0: 哈。这姐姐呢就在行驶途中花撞
1: 好嘛，
0: 这些行为都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1: 是呀，
0: 有些朋友我想提醒你哈，不要把自己永远当作新闻的旁观者，你要把自己摆进去。你想象一下，你在路上开着好好的，如果这样一位姐姐是这样驾驶车辆，开了辅助驾驶以后又吃又唱又跳又花撞，
1: 是
0: 你跟她在一块开，那真是你没有问题，你不找倒霉，就怕倒霉来找咱，
1: 是多吓人。高速交警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以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就责令林某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0: 对，
1: 面对着交警呢，女子表示说，作为女司机，我觉得辅助驾驶比我自己开得好，这是她的理由。
0: 哦，
1: 警方最后对林某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在这儿呢，我们要新闻深一读。可能有的朋友啊，不了解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啊，认为说我买这个车了，它有这个辅助驾驶、智能驾驶，是吧？这个功能，
1: 是
0: 我为嘛我不能用呢？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指导性案例，明确车载的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在激活车载的辅助驾驶功能以后，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一样。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啊，我曾经试驾过某品牌的这个新能源车，它这个车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开启了辅助驾驶以后，你的手一旦离开方向盘，它车里你那个座也抖，当当当当当当，座就晃，方向盘也震，车里的那个氛围灯啊，就那一圈那个灯就亮色红色，当当，然后警报就咚咚咚就响，提醒你。为什么？有朋友说他响就完，他为什么要震座呢？他害怕你是睡着了，你一晃我你不就醒了吗？就像有人推你一样。
1: 是是，
0: 如果你长时间的那个什么的话，他会警报的声音，我当时人家说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减速，因为他会发现你长时间无反应。咱
1: 这挺好，
0: 咱也得想啊，如果这个人他是安全情况下睡着了，眯瞪着了，暂时手离开了，比如说后边坐着孩子，孩子哇一下吐奶了，或者是怎么着，
1: 哎，
0: 这个咱可以理解哈。
1: 是，
0: 但如果你说这人要突发疾病，
1: 哎呦，
0: 叭一下心脏不舒服昏过去了，这怎么办？确实，
1: 这太危险了。
0: 这个功能很重要。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我都不希望它成为现实，你听听看，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你车里带着你爸你妈你媳妇你孩子，你开着
1: 好，
0: 你在高速上，你遵守法律法规，你合规。

0: 行驶，稳定速度，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来一辆车，
1: 好嘛，
0: 开的在副驾驶把那座椅放平了睡觉，开辅助驾驶，
1: 哎呦，
0: 你说这是一辆车还是一辆索命车？
1: 多吓人呢！
0: 所以很多行为，你如果单一的，你作为旁观者，哎呀，这个你不当回事儿。你想想看，你的宝贝儿子、宝贝闺女，你和你的家人，抱着你们刚出生的宝贝孩子一块儿出去玩，车路上要有这么个人，你得多害怕，
1: 可不？
0: 你现在想想，我跟你说，但凡正常人，你心头都会一紧。
1: 嗯，是呢。
0: 对不对？
1: 你不知道他啥时候出幺蛾子呀。
0: 所以说这种行为对公共安全都会有很大的危险。所以我在这儿我也提醒各位啊，
1: 嗯，
0: 这个功能既然有了，有它的意义。确实我相信这姐姐说的也有真实的成分。
1: 嗯，他确实可能比自己驾驶的好。
0: 因为这个车，我刚才提到的我试驾的这个品牌车，我开过几次啊，也都是试驾。
1: 嗯，
0: 确实在一些道路狭窄的地区啊，它有优势，有些坡。
1: 嗯，
0: 车外边人说你过没事儿。确实有一些新手司机或者胆子没那么大的司机，我不能用女司机来形容，男司机里也有。
1: 嗯，
0: 他就不敢过。
1: 是。
0: 但是你开了这个功能以后，你只负责踩停，甚至你停都可以不用踩，他就辅助你一点一点量着，他不有车载雷达吗？他就能测，
1: 确实
0: 是吧？
1: 就是那尤其是停车要费劲的话，可能他能辅助帮你。
0: 他有一些功能，这还是有用的。
1: 是，
0: 但是你能开，你也没问题。你在高速上，你手离了方向盘，你说你吃口东西，我低血糖了，这个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两只手，你不还有一只了吗？
1: 说的是呢。
0: 你化妆。你着嘛急？
1: 你化嘛妆呢？
0: 对呀、
1: 啊，
0: 你化嘛妆？
1: 你给谁看呢？
0: 你主持《新闻二人转》谁看啊？
1: 走，你说谁呢？
0: 是不是谁看、
1: 啊？大佬啊，对我们大佬有时也化妆。
0: 不是替你班的，是吧？你看你老心虚。
1: 你这样，我告诉你，下回人不替了。
0: 啊，你没必要化妆。你说你吃口东西，我理解，我低血糖了，我没吃饭，
1: 很块糖，很块糖，
0: 我都理解。你双手随音乐舞动，你顶天抖抖腿，跺跺脚，晃晃脑袋，你还非得举着手干什么呢？
1: 对呢。
0: 所以说这种行为啊，确实应该得到处罚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在节目里跟所有新能源汽车且车辆具有这种功能的朋友们提个醒：你的命啊，还是攥在你自己的手里。
1: 对，
0: 最安全。
1: 是，
0: 我要现在这么问你啊，我不说车，我说哎，朋友，赶明儿起你的命攥我手里，你给他吗？
1: 好，
0: 你啥疯了，你也不带给他的呀。
1: 是啊。
0: 哦，你的命运你做主了，完了一上车了你就交给车了，车要好歹有个反应不及时或者系统错误，
1: 你是真放心呢？
0: 我反正是不放心的。我不放心您呢，是不是？
1: 看看大伙儿吗？
0: 我们看看微信互动哈、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啊。比利说智能驾驶不是自动驾驶，不能代替人工，就连 AI 它都分不清梨园红和范伟。嗨，这段子还没过去。他说技术还远远不如 AI 大模型的智能驾驶，又怎能完全依靠呢？
1: 小翠说了哈、他说麻烦这司机姐姐别带上我们所有女司机啊。就说他自己太不靠谱就得了。他说我在高速上连定速巡航我都不开，我觉得只有自己集中精力开那才是最安全的，这是对自己、对家人、对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负责。还真是，
0: 这是咱们的好翠儿，
1: 好孩子。
0: 还有一位朋友说真够吓人的。
1: 吓人
0: 啊，辅助毕竟是辅助，你自己能开你不就得自己开吗？是吧？
1: 对，
0: 对车不了解，你也不能完全相信电子功能啊。
1: 还有说，好嘛，又吃又唱又花壮，他、
0: 嗯、
1: 测里这是 disco 音乐厅是？
0: 还有朋友说，那女司机的车是不是《霹雳游侠》里那辆车？《霹雳游侠》里那辆车呀，他都不会说，那个车那是个科幻，它都不是现实。当然，科幻变成现实了，逐步的变成现实了哈。这个耄耋老朽啊，老先生这发了一句说：“一年四季三餐吃泡菜，人生的意义何在？”老先生，您的年历、年纪和阅历不应该视角这么狭隘啊！您说，要是西方人是吧？老外们说咱们中国人一年四季三餐吃大米饭、吃大米，人生意义何在？咱中国人爱听吗？

0: 要尊重，是吧？美美与共，美而不同，
1: 对对，
0: 各
1: 美
0: 其
1: 美。还有就是说，家家的习惯也不同，
0: 对
1: 对吧？
0: 这种视角不好，这既不是一种和谐的视角，也是一种狭隘的观念。
1: 对，
0: 如果有人这么说，咱们中华民族，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爱听。
1: 对，
0: 咱们去说人老外，
1: 互相尊重，
0: 对吧？一年四季三餐喝咖啡，人生的意义何在？三餐吃黄油，人老外也不爱听啊，是不是？不好啊，不好。但是我相信您是开玩笑，是不是？
1: 是。
0: 说到这个开车啊，最近呢，有一位博主的视频，火了，
1: 火了，
0: 他叫。鱼鱼丘比特，第一个鱼是姓鱼干钩鱼的鱼，第二个鱼呢就是红烧鲤鱼小鲫鱼，哎，鱼的这个鱼，丘比特大家都知道，是外国的月老，负责给有情人牵线搭桥。话说他呢手中有一把剑，
1: 哎，
0: 这个剑呢是一个红箭头，是红色的心形。他呢这个箭呢可能就是跟咱这月老给拴蛇是一个意思，
1: 是
0: 射中了这个人，再射中那个人，这两根箭的尾巴上有一根线，他俩可能就相爱了，
1: 多好
0: 啊，就相爱了。最近呢这位博主发了个什么视频呢？他连夜开车1300多公里送陌生人回家，一下就火了。
1: 哎，新闻关键词千里走单骑。这位博主啊，他收到了一名陌生校友的求助私信。这位校友自己的室友5月7号的深夜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但是因为当时想回家，回家的飞机高铁都没有办法直达，当时的女生担心见不到母亲的最后一面，便托自己的室友求助我们的博主，看能否啊自己付邮费请博主送他回家奔丧。
0: 那么这位博主鱼鱼丘比特，他的真实姓名叫鱼金辉，金色的金，辉煌的辉。
1: 哎，
0: 鱼金辉了解了这位女生的具体困难以后，当即决定出手相助，自费把这个要回家奔丧的小姑娘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开车送回了湖北省的恩施这个地方，连夜1300多公里，为女生弥补了心头的遗憾。
1: 哎呦，
0: 网友们纷纷给咱们的小鱼同学点赞，就说太有意义了。真的，人有时候啊，见第一面是幸福，见不上最后一面是一生的痛。
1: 确实，
0: 网友们说，如果不是小鱼金辉出手，他可能。这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意难平啊。
1: 博主于金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返程途中，那么在服务区接受采访时呢，离学校还有500多公里，他说去的路上自己连续开车10几个小时，任务结束之后休息了2晚才恢复精力。
0: 很辛苦啊，
1: 太辛苦了，
0: 不容易，
1: 等于一口气儿开了10几个小时啊。你想想，于金辉啊，他本人呢是河南新乡人，今年22岁，在北方民族大学读大四，学的呢是体育教育。我们在新闻事件当中受助的这名女生呢也是大四的学生，他们都面临着本周内的毕业答辩。于金辉在学校期间呢就开展了自媒体实践，视频的内容呢以这个剧情演绎校园趣事为主，自己运营一年之后呢收获有70多万的粉丝，也因此有了兼职收入。这小伙子厉害哈，
0: 能挣点钱。
1: 哎，
0: 于金辉就说呢，这次送这个姑娘回家呀，没让这个姑娘掏一分钱的油费，而是全程自费。这包含什么呢？1000多往返的油费，
1: 油费
0: 1000块钱往返的过路费，
1: 这就2000了。
0: 还有到了恩施，人家不歇了2晚上吗？
1: 对，
0: 路上你得吃饭呢，对吧？你过服务区，你得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这些乱七八糟，吃喝住，这又是1000块钱，
1: 这3000了。
0: 最关键的是这个小伙子挺让我感动，在哪儿到了人家那儿去，可能有个朋友觉得我送你来我就够意思了，
1: 这确实啊，
0: 对不对？
1: 是，
0: 我没有必要，我说我再给你再套点钱了，人小伙子倍儿是那意思啊，到了人

0: 家小闺女家又买了鞭炮，可能又买了花圈，是吧？啊，买了这些祭品，又花1000多。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私下里，他给这小女孩又包了1000块钱礼金。朋友们，咱说啊，这小伙子虽然人家现在个人自己能挣钱了，
1: 那花也不少啊。
0: 他这能花这些钱，人家有这意思。我说心里话，这样的年轻人啊，我不说别的，就说在男性的视角看，这小伙子有担当，
1: 真是
0: 啊，而且是那个意思。
1: 办事儿，我觉得也是够板正。
0: 对，你算算看，总计花了5200多块钱。
1: 哎呦，
0: 最后临走
1: 啊，
0: 我跟你们讲，这于金辉这小伙子
1: 啊，
0: 临走跟这小女孩说，说你还得回去上学，
1: 对，
0: 如果你后面回学校，你费用上比较紧，你家里刚办完这白事儿，肯定花不少钱。我估计啊，这小女孩家里条件可能不太富裕，
1: 就是，一般。
0: 哎，一般。她说，如果你回学校，你甭管是高铁、飞机，
1: 因为他们还有这马上答辩嘛，着急回去得。
0: 是呢，我给你承担回学校产生的一切交通费用。
1: 哎，太够意思了。视频显示呀，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于金辉之外呢，其实他们这一行当中一共有4名男生，全程是陪同护送受助的女生，还有严润航、靳凡超、李新龙，一共哥4个哈。于金辉说，他们平时呢一起运营账号，他们是个团队伙伴，大家呢团结一致才完成了这次善举。
0: 不过啊，在收获潮水般点赞的同时呢，于金辉同学也面临了一些争议
1: 啊！
0: 就网友有人就说了，
1: 谁呀？
0: 啊，
1: 说什么呀？
0: 哎呀，你一个人开车10几个小时，
1: 啊，
0: 为嘛不轮流开车呢？多危险，是吧？哎，
1: 这个于金辉就说了，说其他那3个人呢都是新手，路上呢我们得争分夺秒，为了确保安全，就尽量的就是由他一个人开车。但是路上经过这个比如服务区的时候，还是要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的。他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的关心说，下次我就不会了啊，不会这样做的。
0: 还有人说了，哎呀，这么急是吧，亲娘都没了，你回家奔丧，你为嘛不坐飞机和高铁，你非得走汽车呢？
1: 你老有这个了棚子。
0: 于金辉说，出发前呢，他和团队的同志们都确认过，这个姑娘的家在乡下，回家最早的航班和高铁都没有直达。
1: 哦，
0: 得怎么走呢？
1: 先怎么走呢？
0: 他们不是在宁夏吗？
1: 对，
0: 在宁夏银川。
1: 对，
0: 说要想回湖北恩施，得先到重庆，到了重庆，还得转好几趟大巴，赶最快的车次，也得在重庆住一宿，才有到乡底下的车。
1: 好嘛，
0: 估计转天的凌晨才能到家。
1: 哦，可不，那样的话，得1天多的时间了。
0: 对呀，
1: 啊，对吧？你像他这样一口气开过去12、13个小时，可能
0: 开车可能不是最快的。
1: 对，
0: 但是相比飞机、高铁这些，还得等这个运营方这个时间。开车却是最主动的，所以人小鱼就说了，这个受助的这个女生归心似箭，情绪非常不稳定，又急着赶回去，家里人也等，没有办法了，才选择说找室友求助，开车回去。还有人说了，
1: 怎么那么多人呢？怎么那么讨厌呢？这些
0: 啊，还有网友说了，啊，就非得他得赶回去。是吧，您家里没有家里人家达子乱七八糟的。然后于金辉说，我到了家里以后啊，我才了解到这个女生的基本情况。
1: 怎么呢？
0: 这个女生呢，他们家是4口，爸爸妈妈、哥哥和她。
1: 哦，
0: 她爸和她哥都在浙江打工。
1: 哦，等于老家就老娘自己。
0: 对，老家就老娘自己。所以说出事儿以后，他从银川赶，那边从浙江赶，他其实是最近的，家里都是亲戚朋友在帮或者忙活这些事儿。
1: 那可不，
0: 所以人家说你们家得有一个人先回来主事儿。
1: 是，
0: 我相信咱们老天津人都明白，那一刻，你这家3个人谁心里都是火急火燎，
1: 可不
0: 是吧？
1: 是。
0: 然后送他们这个。于金辉说，送这个姑娘到家的时候，家里只有亲戚和邻居，
1: 你可不呗。
0: 然后呢，他们到了以后，亲戚们说，你们在这住一宿吧。于金辉说，没法住。 为什么呢？
1: 这可不，人家搬嫂子，
0: 村里没有那么富裕的地儿。
1: 是，
0: 你到谁家，人家还得给你找被窝、拾屋子，别了，别麻烦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就祭奠了一下以后，就匆匆离开了。
1: 哎呦，小袁说了，说自己呢年前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呢，他在学校半夜就接到了家里来电，说呀，他的母亲从工地的楼上给摔下来了，情况不乐观。他自己当时就连夜开车回家看望母亲，所幸母亲生命没有大碍，但是腿部受伤了。所以你想，他就是感同身受嘛，对吧？
0: 哎呀，于金辉说呀，自己安慰完这个女同学以后，在葬礼现场哭了很久。他说自己平时是一个不善表达的人，但这件事情之后，他愈发觉得尽孝要趁早，否则只能感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另外呢，这四名同学也都表示说，觉得他们这哥四个做了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一切都值得。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珍惜眼前人，不留遗憾。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哈，也许小鱼同学和他这个团队在这一行当中有一些不那么完美的地方，
1: 嗯，
0: 但是我们想说，有些时候特事确实需要一定的特办，
1: 可不。
0: 第一，他不是没证上路，
1: 没错。
0: 第二，在这个团队里，他选择了自己扛下所有，而不是说把特殊的连夜赶路的这种复杂情况交给新手。
1: 是，
0: 我想，可能是他们这个团队面对这些不利因素当中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1: 是。
0: 也许他们不那么完美，也许有地方您要是翻开条文，
1: 你要说可能有的是确实
0: 制度确实有一些地方做的可能没那么完美，咱们也知道。但是我想还是说，你要是新闻当事人，你可能会明白，所有的这些善意的提醒可能对于当时的环境来说是很难抉择的。
1: 对，
0: 我们就多一份理解吧。
1: 可不，
0: 有的时候善良啊，最怕的是计算成本。但是这四位大学生用行动诠释了，真正的善良是在别人难的时候，敢于伸手去托住他。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近期，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低剂量螺旋 CT 最适合定期筛查肺癌，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普通的胸部 X 光片只能发现中晚期的肺癌，核磁共振、超声都检查不了肺部，早期的肺癌只能用 CT 来检查。低剂量螺旋 CT 最适合对肺部做常规的肿瘤筛查。早期的肺癌在胸 CT 上显示就是肺结节，但是肺结节并不都是肺癌，肺部的各种异常都可能表现为肺结节。肺结节按大小可以分为微小结节、小结节和大结节，当然还有大于3厘米的肿块，小于5毫米的微小结节，一般不需要特殊的去追究原因，半年到一年复查就可以了。肺结节是正常组织中出现了圆形或者类圆形局限的密度增高斑片影，按照密度可以分为实性结节和膜玻璃结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性结节。实性结节的密度是均匀一致的，膜玻璃结节就是看上去就像磨砂玻璃一样，混合性结节是既有实性的成分也有膜玻璃成分。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拥有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辐射也就更少，更适合于低剂量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9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9，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是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0: 看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广告其实挺适合咱们长途旅行的朋友，包括自驾。
1: 你看这骑个小伙子配点这就行。
0: 哎，我们的拳头产品山西平遥牛肉。
1: 这不是

0: 有一说一啊，
1: 嗯，
0: 牛肉这个东西在诸多的食品，尤其是肉类当中，
1: 嗯、
0: 是最被注意体重、
1: 嗯、
0: 啊、运动健身的朋友，
1: 全年龄段都适合
0: 所喜爱的，
1: 对吧？哈，
0: 首先呢，其实各种肉类都适合各年龄段，
1: 对对对，
0: 但是牛肉它的这个脂肪含量更低，
1: 对，
0: 你看从肉类里边来讲哈，
1: 嗯、
0: 牛肉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1: 嗯。
0: 其次呢，是这个
1: 鸡肉，
0: 这个
1: 鸡肉和鱼肉可能
0: 鸡皮啊，鸡皮下有脂肪、啊
1: 哦，对对对。
0: 你单纯说，你说那是鸡胸肉，
1: 鸡胸肉，嗯。
0: 然后是什么呢？然后呢是羊肉，
1: 嗯。
0: 最后是猪肉，
1: 嗯。
0: 鸡肉你要说带皮的，那它脂肪含量一点不低，
1: 对。
0: 那它皮下那脂肪，
1: 要是不带皮的、嗯、
0: 啊，鸡为什么皮下脂肪厚？因为它肉里边脂肪少。
1: 可都在那儿鸡皮上了，是
0: 这意思吗？要不然他不穿的棉袄，他冻坏了。
1: 他不还有毛衣了吗、嗯？
0: 那几根毛没什么用。你见过穿鸡毛鸡绒的羽绒服？您没看过吧？对吧？为什么？你看，从来鸭绒、鹅绒，他不用鸡绒啊。
1: 哎呀，看来他那是不老抗风的呀。
0: 啊，你要到东北说，
1: 嗯、只有鸡毛打，
0: 穿一身鸡毛羽绒服。我们这款山西平遥牛肉啊，首先是人家当地的这个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啊，我还是说，当年黑丹老师旅游给我带过，后来没想到，
1: 嗯，
0: 爱听跟我们合作以后卖的第一波产品就是这个
1: 平遥
0: 牛
1: 肉。嗯，
0: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之前我运动健身的时候，我都会带一袋这个去，练完了以后吃一点。
1: 嘿，
0: 后来发现什么呢？得自己提前分切，因为它块比较大，
1: 那一块吃不了。
0: 很实惠，
1: 是，
0: 而且价格特别划算。您想，你要是平时出去开车旅行，
1: 嗯，
0: 您买几袋这个，路上或者提前切好了，
1: 对，
0: 你就不切，你提前撕开袋，你在车上，大伙儿戴个手套撕着分着吃，开车的人也吃，
1: 对，
0: 我跟你说特别好，
1: 嗯，
0: 既不让你觉得呀干，也不让你觉得咸，而且还特别饱腹，
1: 咸淡正好，饱腹感也强、
0: 哎、
1: 而且还有营养。
0: 哎，我们的规格是、
1: 嗯、是这样啊，我们的价格是买六袋原味送六袋酱香，整整12袋，只要199块钱、
0: 哎、
1: 价格不变，还是这个价格，等于到手12袋啊。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库存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哎呀，我这个后边这个新闻我能说出去吗？您感觉有点悬哈，后边还有
1: 悬，够悬、后面
0: 两个广告，
1: 还有两个广告、
0: 嗯、
1: 还有很多微信。
0: 好，那我们这样吧，咱们临时做一下决定、
1: 嗯、怎么着，咱说怎么着、
0: 哎、我看看，有点说不完，要
1: 说
0: 的话新闻也说不完，评论也说不完。
1: 你这样吧，你先把微信说了吧。
0: 我先把微信说了吧、
1: 嗯、
0: 好吧，各位大家也知道，刨去后边两个广告，可能时间上确实有点紧，
1: 你先把微信说了
0: 啊。我们来看看啊，
1: 嗯，
0: 耄耋老朽这位老朋友说了，回家连夜赶路，最佳方案是打的去高铁站或去机场，下飞机或高铁再打的回家，更快更安全。我们这个刚刚说于金辉的这个新闻啊，
1: 他
0: 当事人的小女孩是湖北省恩施，好像是土家族自治州，
1: 反正他是一个嗯，对，应该是乡下山村。嗯，
0: 我们不知道恩施当地有没有机场，我是没去过啊。你去过吗？
1: 姐姐去过，
0: 有
1: 机场。
0: 哦，恩施有机场，
1: 嗯，
0: 但是不一定有最适合他的航班。
1: 是这样的，他现在没有直达的航班，就是从宁夏到、
0: 嗯、
1: 恩施没有，他必须要从重庆转机。
0: 是，然后呢，下了飞机以后呢，
1: 对，
0: 这出租要打到自己的村里，
1: 未必有去的。
0: 哎，
1: 我是这么觉得。
0: 是，所以你看看老先生，从您这个丰富的阅历来看，可能这些我们认为常规的想法呀、
1: 嗯、
0: 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思维定式。
1: 就如果要是城市当中、
0: 哎、
1: 我觉得您这个确实是最佳方案。
0: 对，你在银川、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好，他这个女生是假是天津的，
1: 哎，
0: 他就没有直飞天津的，俺们怎么着，他可以去石家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他可以去
1: 北京，
0: 对，对不对？
1: 对，
0: 哎，最次

0: 他可以去唐山，
1: 没问题，
0: 哎，也行、
1: 嗯、
0: 只要离着咱们天津近的这几个地方、
1: 嗯、
0: 他只要能落下地儿来
1: 哎
0: 都行，是吧，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没毛病、
0: 哎、但是人家不是乡村山村的女孩嘛，
2: 是的，
0: 家里这个情况、相对也比较特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一些认知可能不适用于她的实际解决方案啊、哎。
1: 还有一个啊、我还想是她、嗯、大家还得想她是一个大四的姑娘，
0: 嗯，
1: 你想过吗？深夜里，大四的小女孩，她其实要是又倒飞机又倒地铁、
0: 嗯，
1: 她自己如果没有就再打车这种、
0: 嗯，
1: 可能还有安全上的问题。
0: 嗯、
1: 那很可能就是同宿舍的舍友、
0: 哎，
1: 包括大四的同学，可能更愿意，比如哥有几个男生陪着她去更放心。
0: 哎，是的，
1: 这么觉得。
0: 对，耄耋老朽老先生又说了，说这个女司机开辅助智驾。是过分相信我国的智驾技术不可取，还是应当合规驾驶？您的这个合规驾驶啊，我们两个人完全赞同、
1: 嗯、对，应该的
0: 啊。但是说过分相信智驾技术不可取、嗯、我觉得咱们中国现在的技术该相信还是可以相信，只不过我们前边说了，
1: 嗯，
0: 最高法有案例发布指导，明确提出车载的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1: 是的，
0: 咱可以开，那这叫
1: 就是你试试的可以，比如
0: 吧
1: 对吧，你找一个空旷的地儿，
0: 对，
1: 或者说呢你就是在试乘试驾嘛、
0: 嗯、
1: 你就是在这个卖这个电动汽车的地儿，人肯定有辅助系统让你感受一下、
0: 哎、对，
1: 这个我觉得没毛病，
0: 辅助没有毛病
1: 啊，
0: 啊没有毛病，但是你说你有开了辅助以后完全相信，这个就不好了，
1: 对，
0: 那这个不好了，
1: 嗯，
0: 另外呢我想说作为中国人，我们首先还是要对我们自己的技术要有信心，
1: 对，咱哎，真的，咱的电动汽车，包括咱现在的 AI 技术，
0: 嗯、
1: 那都是很领先的。
0: 哎，那可不哈、
1: 嗯，咱得有自信啊。
0: 另外我想问一下老先生，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太好啊？
1: 昨儿下雨下的、
0: 啊，哦，
1: 下一天雨，
0: 哦，
1: 我觉得是
0: 家没房盖。不对，肯定有，
1: 有，
0: 肯定有。
1: 讨厌，
0: 那就是您一出门就下雨。
1: 好，那老先生昨天一天没得回家呀、
0: 不是啊，你出去买东西啊，买个咖啡啊，买个什么的，你总赶上下雨，没事啊，这个咱们凡事啊得用积极的阳光的心态去面对，
1: 嗯，对 对
0: 是吧，哎，
1: 对，来我们再看看魏大哥说连续开10个小时那是相当有难度的，
0: 对，
1: 这小伙子能力极强，
0: 是吗，
1: 嗯，但是一定要在4-5个小时休息20分钟，
0: 没错，
1: 这就是保护啊、乘车人员的安全。
0: 哎呀，
1: 他说因为魏大哥自己有亲身经历，
0: 我也有过这方面亲身经历啊，
1: 连续开这么长时间，
0: 不是我开，当时呢其实时间也不长，
1: 嗯，
0: 3-4个小时吧，
1: 嗯，
0: 这个有人送我们，
1: 嗯
0: 啊，这位司机师傅呢，我就明显在开车的途中，我坐在他的这个副驾驶后侧，
1: 哦，困了，
0: 斜后方，我能感觉到他困了，
1: 嗯，
0: 然后我很善意，
1: 嗯，
0: 是吧，我就说我想上个洗手间，
1: 嗯，
0: 我说最近的这个休息服务区啊、
1: 嗯、
0: 咱们停一下，
1: 挺好，
0: 停了以后呢，
1: 嗯，
0: 我就跟同行的朋友说，我说他累了，
1: 嗯，
0: 我说咱俩呢在服务区里头多晃一会儿，
1: 让他
0: 休息或者放松一会儿，
1: 哎，
0: 然后这个人家很热情过来了，说哎呀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服务区当地，我说行，我说那这样吧，我说我呀饿了，我中午啊出发的比较仓促，
1: 嗯，
0: 我也没炫口东西，我说您别着急，我在这儿呢我吃口饭，您回车上您休息一会儿，
1: 这不挺好，
0: 他说不不，我陪你一块吃，我说不用，我说我们俩正好聊聊聊会儿天儿，
1: 哎，
0: 我跟他讲点黑单的事儿，
1: 谁呀，好，那大哥更愿意过来吃饭了
0: 啊、他不认识你，还真他真不，他不知道啊、哦、然后我说就开个玩笑，他就回车了，然后我就跟我们朋友在那儿，我们磨蹭了还不得有
1: 半小时，
0: 哪有半小时，快1个小时，
1: 哦，多睡会儿哈，
0: 我这个我也没吃， 我就是我们俩一人买一杯喝的，我们俩就坐那儿
1: 聊
0: 会
1: 儿
0: 天儿。
1: 嗯，这挺好。
0: 准备走的时候呢，
1: 嗯，
0: 我还说，我说咱去买点吃的。
1: 嗯，
0: 我买了4罐。

0: 金罐和银罐，
1: 嘿，
0: 一样四罐，
1: 挺好。
0: 然后呢，我们仨一人买了一个可爱度。
1: 哎，对，吃，哎，其实真的，
0: 冰激凌。
1: 开车要是困的时候，
0: 啊、
1: 缓完了喝吃点。
0: 完了呢，我一看那吧台有那个合成天虾，我说你给我来一袋合成天虾，槟榔啊。
1: 哎呀，
0: 买了，买完以后滴了。到那儿发现人大哥正在那儿眯瞪眼，还真睡着了，
1: 真好。
0: 但是，一看这也赶时间啊，也有时间的要求啊，我就敲敲玻璃，大哥醒了，醒了，我说别动，
1: 别
0: 把冰激凌吃了。吃完冰激凌以后，我把这槟榔打，他死活不要。哎，你别动，我说不是给您吃的啊，我不是给您
1: 吃的来了。
0: 哎呦，这闻着味儿就来了。哎，说别的不来，一说这都来了。哎呀，然后呢，我说咱一块儿吃，我说我没吃过这东西，
1: 嚼嚼。
0: 哎，我陪着他，我吃了这个槟榔，
1: 嗯，
0: 他也嚼了，就这么着再出发。
1: 这其实挺好。
0: 对呀，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是因为这不一车人的命不都攥在人家手里吗？
1: 不过大老师这样的处理也挺好的，
0: 啊、很巧妙、
1: 啊，很巧妙，我觉得。
0: 你说，哎，我看你困了啊。你别开了啊！你下来，你歇会儿啊！
1: 对，人多吓人。
0: 那人家肯定面子上挂不住、啊。
1: 是呢。
0: 是不是？人肯定说啊，
1: 没事，没困
0: 。哎，别！你相信我，生活当中一定有这种人。
1: 那但是其实也是热心肠。
0: 啊、也是热心肠、
1: 嗯，
0: 但是热心肠可不掏钱。
1: 没买东西。
0: 他不带像我这样，我这连干的带稀的，是吧？我这都买了。
1: 哎、挺好，有凉的，有热的、
0: 啊，
1: 应该都有。
0: 最后走的时候，非要给红牛给我，我说我这个东西我一口不碰，我说我都给您备着的，你放车上。
1: 嗯，
0: 保不齐你回来，你回去的路上你不还得开吗？
1: 是是，
0: 你不还得用吗？
1: 挺好，
0: 对不对？哎，其实呢、
1: 嗯，
0: 你要说这个吃，
1: 嗯，
0: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平遥牛肉，
1: 平遥牛肉，
0: 哎，
1: 这个其实啊，要是比如说累了呀、乏了，在车上可以吃。
0: 对，累了、乏了，为什么容易犯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你身体里可能是脾胃弱、湿气重。
1: 对，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这个爱听原产地的淮山药粉就特别适合你。
1: 哎，这也挺好，还好待，方便。
0: 山药啊，是健脾祛湿的好东西。
1: 是，
0: 但是山药处理起来太遭罪了，没有人有那个耐心法一根一根回家去弄。
1: 弄完以后，有的时候还手痒痒呢。
0: 你知道手痒的下一步是什么吗？常年弄，常年弄，它容易咬，那皮容易掉，
1: 爆皮。哎呀，
0: 你去看啊，弄山药的，
1: 嗯。那手都不行，
0: 做葛根的这些工匠们、匠人们的手皮肤都不是特别好，都咬，它那个粘液里边有一些物质。
1: 对，
0: 而且呢，你放锅里煮，你煮不好就煮烂了。谁有那功夫弄个削完皮、洗干净、削完皮，然后再弄再打粉？
1: 是是是，
0: 没有。但是我们这个特别省事儿，我们是什么呢？
1: 嗯，
0: 直接给您打的纯淮山药粉，
1: 这特别好啊！
0: 配方里边就是淮山药粉。
1: 嗯。
0: 别的嘛也没有，
1: 没有，而且用的是河南焦作核心区的，
0: 对、
1: 嗯，
0: 也不用你收拾，打你烧一杯开水，一冲一搅和，几十秒就得，
1: 多好！
0: 早起空腹，夸来一杯这个，
1: 对脾胃也好，
0: 对，
1: 嗯，
0: 湿气重的朋友、
1: 嗯，
0: 您可以试试，
1: 嗯，
0: 而且我建议您什么呢？它还能起到一定减肥的作用，你们想不到吧？
1: 它还减肥？
0: 对，我告诉你啊，多放点，少放水。多放淮山药粉，少放水，
1: 稠一点。
0: 你在两餐之间，
1: 嗯，
0: 中午饭和早饭，午饭和晚饭之间，甚至晚饭之前，你喝一大杯这个，
1: 那还吃嘛晚饭呢？
0: 对呀，它不就是代餐吗？
1: 薄了，
0: 哎，有一点点这个作用，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的价格也特别实惠，
1: 特别合适啊！现在是这样的，129块钱三罐，两罐我们的淮山药粉，一罐五黑粉，或者呢，您可以买三罐。我们的山药粉是149，一共是这两个套系哈，您愿意选哪个都行。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其实今天爱听的这两款东西，一个是牛肉，一个是淮山药粉，
1: 嗯、这特别好都，
0: 都是咱们居家可以储存的，
1: 就是又方便又省事儿，还有营养。
0: 小朋友啊，
1: 嗯，
0: 其实你。与其给他吃一些健脾的这个那个，你还真不如让他喝点这个山药粉。
1: 小朋友有的爱挑食，就是脾胃不好。
0: 脾胃不好啊，我跟
1: 您
0: 说、
1: 嗯，
0: 小朋友就需要山药粉，而且他配料表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
1: 香料，挺好，
0: 什么防腐剂都没有，
1: 嗯、
0: 就是淮山药粉、
1: 嗯。
0: 但是提醒您，就像我们之前卖的那个什么似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哪个？
0: 开罐以后，我说得冷藏，容易坏变质。

0: 那是嘛呀？前两
1: 天
0: 卖的，
1: 卖的嘛呀？买、
2: 哎、我们俩也上岁数了，记忆力也不好了，
1: 那得冷藏。
2: 就是这个东西，你要还是要冷藏保存啊。家里如果又潮，或者你总爱开窗，外边一下雨开窗、
1: 嗯，
2: 这东西容易受潮。
1: 嗯
2: 啊，还是尽量冷藏。
1: 不过这俩呢，你看淮山药粉，可以说啊，要是牙口不好的吃，你还行、
2: 嗯。
1: 你要是说那个牛肉，你要牙口不好的还够呛。
2: 对，平遥牛肉有门槛，平遥牛肉的门槛就是牙。
1: 对，
2: 但是说到牙，我们的广告就来了。
1: 是的，
2: 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竭诚为大家服务。
1: 对，
2: 牙口不好真的挺遭罪的。你出去旅游吧，你也张不开嘴，你也不敢呲牙笑。
1: 是，
2: 人家
1: 好吃的吃不着啊。
2: 黑丹那天下节目还跟我说，这个他带团不是去老挝吗？
1: 对，
2: 你看啊，这牙口好的。嘴自然而然他就壮，
1: 你说太对了。
2: 然后他身体就好，就你说
1: 对，我那77岁那个，我那个
2: 你77岁的哥哥，
1: 我潘叔叔、
2: 嗯，
1: 潘叔叔就是、
2: 嗯，
1: 他不都是在中诺种的牙吗？当时我跟你说了，
2: 哦、对，
1: 他都是在中诺种的牙，然后呢牙种的好极了，他吃的可多了，比你吃的多，
2: 是吗？
1: 两碗干饭菜肉什么都没问题，也告我现在、
2: 哎、
1: 那吃啥吃都倍儿香，体格好极了。我们爬山什么总第一个，
2: 77，你现在连77都赶不上，
1: 赶不上，
2: 完了，
1: 真的，别说我你也没戏，就那饭量，你我就比你吃，你三顿饭都顶不过人家。
2: 是要说我吃干饭这一条，我是真不行。吃干饭我真
1: 不说那个了、
2: 啊。
1: 如果您想有这么好的身体，先把牙给。弄好了。
2: 其实老年朋友们有时候得想明白啊，牙好身体才能好，
1: 对，
2: 身体好了才能长寿，这是一个强链条。
1: 是的，
2: 所以说如果您想种牙，或者小朋友想要把这个牙矫正正畸、
1: 嗯、
2: 中年人想要洗牙，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口腔健康热线2652-8899。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制造升级，海尔新品持续在津南生产；新闻快讯，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椒河镇工业园区110盏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祥福里社区三方联手清堆物，小区环境换新颜；龙悦社区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容四海；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身上长哪些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坐落在津南的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关注。
2: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座灯塔工厂，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新变化。
3: 海尔天津洗衣机互联工厂是全球首个洗衣机行业可持续灯塔工厂，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海尔集团投资9亿元建成这个基地，填补了华北高端洗衣机智能制造空白。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产生，要在厂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还具备向行业推广复制的意义。在这里，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洗衣机整机，最快只需要38分钟，生产的洗衣机超过一半销往京津冀等地区。随着家电更新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力，洗衣机销量不断提升。
4: 我们当时19年设计的时候呢，整个的产能呢只有300万台，那么到去年呢，我们实际上把产量提升到接近400万台了。
3: 目前共有上百款产品在天津工厂生产。
5: 就懒人洗、还是标准尺寸、还要做到消桶大桶径，还要带烘干。
3: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在网上推广代言的就是企业结合消费者的新需求开发的新款三桶洗衣机，三个桶可以同时运转，外衣、内衣、宝宝衣服能够分开洗涤，而且尺寸与普通洗衣机相近，方便嵌入墙体中。
6: 你像这台三桶洗衣机吧，一上市就得到引爆，我们也出口了大约27个多国家，整个天津它有港口的优势，未来我会把三桶洗衣机的一些出口的产品布局在天津工厂，来扩大它的产能。
3: 持续导入高端产品，海尔集团还计划把卡萨帝、飞雪派克等商品陆续引入到天津工厂生产。相比较传统机型，工艺更复杂，工厂需要进行新一轮提升改造。目前基地共有27条产线，其中4条为智能总装线，其他23条则负责洗衣机内桶、外桶、箱体等零部件制造。过去零部件的运送全靠人工操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去年底，海尔集团投资上千万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产线。海尔天津工厂也从传统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业解决方案进行延伸，利用13米挑高空间，在顶部打造了智慧物流系统，把27条产线用 5G 网络连接，实现地面生产，零部件空中运输。
7: 我们的一个机放站，把我们前工序的内外桶总成运输到我们总装，40秒下来一辆车，效率比人工效率提升30%到40%。
3: 目前天津基地已经成为海尔集团国内10多个工厂里单体最大的洗衣机工厂，在已有基础上扩大在津业务布局。今年海尔预计再增资近5000万，增加一条内桶生产线，一条箱体生产线，使得产能再提升60%，满足高端机型生产需求，从存量中做出更多增量。
0: 记者张鸾、王杰轩报道。 近日，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寻美津南文脉共传为主题，聚焦统战聚力、校地协同、非遗换新，创新搭建校地共建加社会助力协同平台，推动津南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市区两级信联组织代表、非遗传承人、网络名人、高校师生、基层统战干部及社区居民600余人参与其中。启动仪式上，一场融合非遗元素的文艺展演在学校礼堂精彩上演，龙狮表演、河北梆子选段、快板书、津南赞歌、十二花神传瑰宝非遗秀等节目轮番登场，以鲜活形式展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步开放的校园广场非遗市集与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活动亮点，有道米糕、陈氏制瓷、蛋雕等10余项津南本土非遗项目与院校特色非遗成果依次排开，到场师生、社区居民近距离接触非遗，亲身体验技艺，推动传统非遗文化融入日常，实现活态传承。同时，新联法律服务团及滴滴出行、 vivo 赞助企业也设置了公益服务点。津南区新联会会长李洪浩说，
8: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覆盖面广，资源丰富，在文化传播、创意设计、市场运营等方面都独具优势。接下来呢，新联会将依托寻美津南的平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设计师、媒体人、电商从业者等，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设计、短视频传播、线上销售等，推动非遗从展台走向市场，从技艺转化到产业，让校地协同从一次活动变成长效的机制。
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江河镇工业园区太阳能路灯安装项目顺利完工，110盏崭新太阳能路灯正式投入使用，既保障企业员工夜间通勤安全，也进一步优化了园区营商环境。此前，园区原有路灯因使用年限较长，存在线路老化、灯头损坏等问题，部分路段照明不足，给群众出行和企业生产带来不便。双江河镇聚焦企业与群众津南筹盼，启动路灯改造升级工程。本次改造将原

0: 区道路路灯统一更换为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依托光伏板日间储能，夜间自动亮灯，无需额外耗电，大幅降低运维成本。如今全部路灯已安装到位，投入使用，既补齐园区照明短板，又实现了照明提质与节能降耗双向提升。通讯员赵子强、周正报道。
1: 近日，咸水沽镇祥福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综合执法队开展小区公共区域堆物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三方分工协作，联动发力，社区做好统筹协调与现场引导，物业调配清运车辆，组织人员开展杂物搬运和场地清扫。综合执法队全程保驾护航，对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拒不配合整改的行为依法下达整改通知。工作人员合理清理大件杂物与卫生死角，在严守管理规范的同时彰显了服务温情。
0: 通讯员赵子强、杨晴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悦社区邀请天津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海兰城小区，开展关爱口腔健康相伴公益义诊。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做口腔检查，排查龋齿、牙周炎、牙齿松动等常见问题，现场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与日常护理方案，并耐心解答假牙养护、儿童防龋、牙齿矫正等咨询，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现场还向居民普及心肺复苏等救护技巧，提升了大家的应急救助能力。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容四海。
2: 从东望洋炮台到妈阁庙前地，与20处历史建筑共8个广场前地，澳门历史城区跨越4个多世纪，散发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2005年7月，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我们高兴地看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传承岭南色彩的中华文化，融汇欧陆风情，蕴含独特魅力。
2: 翻影穿梭，祸通四海。自明代以来，凭借十字门的独特地理位置，澳门逐渐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圣保禄学院遗址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心，其残存的教堂前壁是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澳门人将之称为大三巴牌坊，这是澳门的地标性建筑。2009年1月，正在澳门考察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大三巴参观。
4: 大三巴是在1602年那个时候盖起来的，那个大三巴牌坊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中西交融的元素，把我们青砖的结构放到坑土墙之间，是非常有意思的。
2: 圣保禄学院借鉴了当时欧洲大学的规章制度，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 当年范蠡庵、利玛窦他们都在那里接受最初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通过他这批人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然后欧洲也通过他们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人文知识传到了中央大地。
2: 建于清代的郑家大屋，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者。它位于澳门历史城区的西南部，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也是澳门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民居建筑群。
4: 在这里呢，我们很容易地体验到我们岭南文化。我们看到那个豪鹤鲳豪片做一个透光的一个物料，但是在同时在那个建筑的形式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影响，包括它的柱的造型，包括长盛的一些花纹的柱形，很明显是受西方影响的。
2: 在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年代，郑观应在这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著作《盛世威严》，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
5: 他从一个传统的士绅转变为一个启蒙者，他当时提出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这些变革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
6: 习近平主席这样评价澳门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独特地位：
3: 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做出了独特贡献。
6: 沿着澳门历史城区的小巷行走，穿过斑驳树影，几分钟便可邂逅一栋黄色外墙、绿色窗棂的三层洋楼，这便是澳门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河东图书馆，它建于清代，1958年作为图书馆对外开放。建筑外墙呈现浓厚的欧式风情，二楼的河东藏书楼却别有洞天。楹联、木椅及四壁的古籍扇本营造出中国古典书斋的氛围。
7: 我们河东藏书楼一共有大约20000多册的古籍，那其中呢，汪方刚上一次不提要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它是一个很重要研究四库学的手抄稿。另外呢，我们河东藏书楼呢也收藏了一些比较特色的古籍，因为澳门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有一些中葡对照的一些字体。它不只是一个只有藏书的图书馆，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一日图书馆员的体验，还有古籍修复的体验活动。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活化建筑物的一个案例。
6: 2021年7月，习近平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保护多元文化的历史城区？澳门人在实践中寻找答案。2022年11月，澳门世界遗产监测中心揭幕，借科技监测完善澳门适宜保护机制。
8: 装了170多个的监测仪器，我们的人员也可以拿着这个手机的监测云应用到现场呢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到监测平台进行分析。
6: 澳门历史城区管理的法律依据也在不断完善。2014年，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生效。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公布。
8: 法律的生效让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跟这个合理的利用有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6: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以来，澳门历史城区经活化利用融入城市生活，正以新角色、新功能绽放幻彩。2025年3月，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从大三巴牌坊出发，途径历史城区多个地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共同演绎多元文化荟萃，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9: 它的历史可以推到在2011年，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级的一些大型户外活动，让大家看得到澳门这个很有特色的世界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本地内地不同地方的巡游队伍可以连通国际，这样子是一个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流。
3: 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助力国际人文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互鉴。
5: It's nice to see an Asian city that is keeping its old culture and old buildings alive and visible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10: 把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展示在了我们世人的面前，这是也是对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贡献。
6: 站在新的起点上，澳门将继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
2: 迎接世界的目光，书写中华文明开放包容。

0: 吧？有些是在私密的部位会有长这种黏膜部位的这种黑痣，因为它涉及到经常摩擦的问题，这样的话它不断的摩擦，它不断的是刺激，不断的刺激它的话，它就会恶变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这种的话尽早的去处理会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就比如说这种手脚底，在这种沉重的部位也是经常要摩擦的，要去活动到的一些部位，这种的这种切除痣的话，尤其是相对大一点的痣，我们建议是早点去做切除的，对，所以它有恶变的几率也会变更大一些。那么第三个呢，比如说有些痣我暂时我可能真的害怕手术，我不想去动它，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等等？其实也可以，那么自己就要深切的去关注一些痣的变化。这个变化无非几大类啊，一个呢，你看看它的这个痣啊，它是个规则的，它一般良性痣它是要么圆的，要么椭圆形的，它是非常规则的，它短期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它如果说是长得就不规则，这边缘像小毛刺似的，它这长得这个奇形怪状的，啊，这种呢一个要着重的去关心一下。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看看它短期啊，它会不会长得比较快？它如果短期就扩展的比较迅速或长得比较快，这种也是要慎重去考虑的。如果长得快的话，有可能有恶变的倾向，就尽早做掉。第三个，这个痣的颜色是不是均匀的？有很多人这个痣吧，它这个非常不均匀，有的地方特别黑，啊，有的地方就特别浅，有的甚至有些发蓝，对，都有。像这种痣，往往伴随着它的周边啊，它这个界限都不是特别的清晰，这种也要尽早切掉。对，还有一些呢，如果说过会的出血的，这个会有一些痒痛的症状的，哎，这种的话，尤其在一些容易摩擦的一些部位，这种也得尽早的切掉。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

0: 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板刷刷流到12指肠，再到小肠，它帮着消化呀，你不胀肚也不恶心，大便也正常，它就不会堵了。那跺脚的目的呢，就是震，一跺脚一震，敲山震虎啊，通过同频共振，把淤堵在肝脏胆囊的痰湿瘀给震松了，震散了，特别是胆囊当中泥沙型的胆结石，很多患者做古法百脉疏通法3个月之后再做 B 超，就发现结石少了很多，然后再做拍打，拍腋窝，拍肘窝，拍果窝，从里往外震，把毒素从体表透出，所以你拍的时候要使劲儿，要掉出沙来，说我拍青了，拍紫了，这淤堵就出来了。那胆囊炎的人呐，他腋窝要重点拍，就这嘎吱窝使劲儿拍，这是肝胆排毒的大闸门，闸门打开了，淤堵就出来了。与此同时，还可以用砭石梳子背儿刮肝胆经，肝经在大腿内侧啊，从脚往上到大腿根儿来刮，胆经在大腿外侧从胯骨往下刮，哪儿疼刮哪儿，哪里疼哪里就是淤堵所在，重点刮，哎，刮几下，这个疼痛点就没了，淤堵就通开了。最后收拾梳头，就是把干净的气血再收回来，循行于全身，来滋养我们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筋脉肉皮骨头。那梳头的时候怎么梳啊？注意，用砭石梳子，这梳子齿跟头皮倾斜成45度角。梳完头之后，哎，你再梳头顶的穴位。哎，先梳头顶，从前到后，再梳两侧

0: 从前到后，输四分钟，每分钟80次，那48320次，这样呢就可以缓解胆囊痉挛的状态。哎，腿抽筋儿啊，肋叉子疼啊，后背疼啊，你这些症状啊就好了。还有呢，两个重点的穴位啊，这个我们的冲门穴在哪儿呢？头正中线，前发际直上2寸，大约你的3横指，前发际正中往上3横指，就是我们的冲门穴。还有本神穴，就在我们头前发际往上0.5寸，哎，就是一指宽，你眼睛向上看，向前看，瞳孔直上，瞳孔上边正对着一指，就是你看这个赵大姐的儿子和李大姐做完古法百脉疏通法就跟我说呀，说慧心呐，做完我这全身热乎乎的，腿脚轻快有劲儿的，而且右侧肋骨下边胀疼胀疼的症状减轻了，而且李大姐呢还有额外的收获，她之前呐胸口窝啊就堵挺慌，总想哎呀就这样，等做完古法百脉疏通法呢，心口窝敞亮了，手脚不麻了，哎，走道腿不沉了，迈步有劲儿了，也不打嗝了，也不烧心了。哎呦，而且他出现一个症状，就是排气，这排气的声音呐，当当响啊，排完肚子可松快了。老伙伴们，你们可别笑啊，这是好事儿。身体里的浊物排出来，身体不堵不闷，吃得香睡得着，这就是清除痰湿瘀，气血通了呀，那身体淤积的恶气没了，汤汤排气都排出来了。再配合龙胆泻肝方，胆囊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慧心治病跟别人治病不同之处，辨证准确，清除淤堵，没了淤堵，药效才能吸收进来。那药效直达病灶，哪有病到哪儿去，治病效果就好了。这就是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气血不通，百病丛生。慧心告诉大伙儿啊，要想清除淤堵的效果更好，配合上石头当归，清除淤堵就更彻底了。听到慧心讲了奇特的石头当归，很多老伙伴儿打来电话问说，石头当归去哪儿买呀？石头当归的大名叫野生云当归，你去当地大一点的药店去买，如果买不到就买全当归，打成粉末服用，补血活血，增强古法百脉疏通法的效果。最近呐，有不少老伙伴去药店买了当归，打了粉，哎，每天都吃，再配合做疗法，这效果呢就确实更好了。还有的老伙伴反映说，降压药逐渐的减量了。哎，有的老伙伴反映呢，降糖药也逐渐的吃的少了，而且呢血糖也慢慢的往下降了，说怎么一做这疗法，这药还吃的少了，怎么病还越来越少了呢？这就是 淤堵少了，用药就灵了。古法百脉疏通法是干啥的？对了，清淤堵的。你看有位老姐姐经常头疼，每天呢晚上吃5片脑清片，不然晚上睡不着。听了我讲座，做了一个礼拜的古法百脉疏通法，每天呢吃3勺当归粉，头疼一天比一天减轻，脑清片啊一天减1片。现在不吃脑清片了，晚上也睡得很好了。大家看看古法百脉疏通法，通于排瘀，当归呢是破瘀，它是从那淤堵的中间给它破开了，打散了。你想啊，内破外排，彻底把体内的淤堵粉碎还排出来了，那你清淤堵治病的效果不就更好了吗？那将来呀，如果我们大伙儿能吃上10头当归，你会发现效果就更棒更好了。为啥呢？有很多淤堵不好清，比如血管里的斑块，你那斑块都10多年的脑梗和心梗了。关节腔里的风湿，你风湿都20-30年了。细胞的淤堵，你糖尿病都10多年了，这都很难清除的。胰岛细胞的淤堵为啥难清？因为连接胰岛细胞的毛细血管太细了，跟眼底血管一样，只有头发丝的1/10。我们临床用的活血化瘀药材都是大分子的，钻不进去。哎，但是很奇妙，这么细的血管，10头当归它能钻进去。我们在胰岛细胞和血管里都检测到了10头当归特有的成分，当归芩，说明它钻进去了。这当归芩不仅能钻进去，还能把毛细血管里的淤堵的痰湿瘀敲碎了，打散了，抓出来。你想啊，毛细血管通畅了，这胰岛素能顺畅的分泌出来了，你的胰岛自己干活了，自己能代谢自己吃进去的糖了，大馒头大米饭吃的菜它都能消化。所以很多糖高的老伙伴不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也能把血糖降下来。为啥？因为你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它多了，就可以少吃，不吃降糖药了。这10头当归呀，是通淤堵的特有药材。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能钻能破。在云南普洱，当地人说10头当归有3大怪，刀砍砍不坏，石头山上长出来，中风偏瘫康复快。这为啥刀砍砍不坏呢？因为石头当归太硬了，而且很沉。普洱当地的大夫就发现，石头当归密度越大，质量越好。石头当归说根据呀，它是否能够沉水，说放在水里看它往不往下沉，就把这石头当归呢分成3个等级，上等品入水则沉，上等的石头当归放水里刷就沉下去了，中等品半浮半沉，有一半沉下去了，那稍入 水就浮出水面的呢？在水面上飘着，就不能入药。那石头当归为啥这么硬啊？因为它长在云南大山上的石头堆里，它的根系特别发达，顺着石头缝往下钻，哪儿有缝往哪儿钻，去吸取土壤里的养分。如果那不够硬的话，它能钻进去吗？由于呀，那石头山上光秃秃的呀，土壤稀薄，连一根草都不长。哎，就这石头当归，有一点缝，它就能钻进去，吸收营养水分。啊，这一丁点的营养水分，它都能抓住。而且呢，石头当归那根那须子，就在石头缝里钻来钻去，遇到小石头堆，就捅开、破开。这种破的能力非常震撼，他们云南普洱的当地人呐、啊，眼睛不好了，就去山上挖石头当归吃。吃过石头当归的老人就说呀，说吃了以后就感觉眼睛里边有蚂蚁爬，麻酥酥的，像过电的感觉，就感觉这眼睛通了，连着好几天都在往外排眼屎，用手一摸呀，这眼屎黏糊糊的，还有一股浓浓的臭味。慢慢的眼睛湿润了，看东西亮堂了，慢慢视力提高了。你看这石头当归是清淤堵的能力多强啊。那有慢病的老伙伴，我们外练古法百脉疏通法，通淤排瘀，内服石头当归破淤堵，这叫内破外排，彻底把体内的淤堵粉碎打散，再抓出来，那清淤堵的效果就更好了，我们的老慢病啊就能好起来，就能少遭罪，就能长寿。这个呀，明天我再接着给大伙讲。今天接下来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练好古法百脉疏通法，清淤堵，百药灵，气血通，百病无，在治病路上少走弯路，少遭罪。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学习古法百脉疏通法，或者是想了解你的疾病在梳头上应该怎么梳，重点梳哪个穴位，或者是健康上有问题想咨询，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抬白脉，拉筋多交起血块，

0: 合一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鲜梳头，以其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1: 谢百脉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2: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心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心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
3: 我们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虹桥区的刘胜月刘女士。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慧心老师吗？
4: 我是慧心呐。
5: 您好。
4: 你好。
5: 您好。
4: 哎，
5: 我是天津市虹桥区的。
4: 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刘胜月，今年79岁。
4: 哎呦，还怪年轻的啊。老姐姐，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啊？
5: 我呀，就自打你开播以来啊，我一直听您这节目。我今天能跟您通话，我特别高兴，我特别爱听您讲课。
4: 是吗？
5: 您跟您听您的课就像跟家人聊天一样，就特别亲切，特别熟悉。我第一时间就申请了百脉疏通图，已经收到了。按照图的要求，我就每天坚持做。做完以后呢，就浑身出汗。因为我呀有高血压，昨天做完以后，我觉着有脑子有点晕晕乎乎。我呢还有类风湿。类风湿因子比较高，平时呢还有口干、口辣的毛病。一直没耽误看，吃了好多中药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不太好。一点刺激的东西都不敢吃。水天天不少喝，但是啊，这个嘴干的问题还不能解决。我还有这个后腰凉。后腰就是裤腰带以下这点腰，就是特别凉。现在暖和还好点，就是冬天的时候就冒凉气。反正现在每天做疏通法，做完以后呢，这后腰这哈就冒着有点潮乎。觉得还行。还行。我想问问您，这些就这些毛病，做这个百脉疏通图能不能解决呢？
4: 这
5: 另外一个，您在那个说的那个那个叫石头当归。又活血又化瘀的，我想问问您，这个石头当归我能不能吃？谢老师，我跟您说一下报名，我很想得到这个数字。
4: 报名成功的，过两天我们就能收到了啊。
5: 好好，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关心，谢谢。
4: 不客气，这个砭石梳子，只要报上名的，成功了就能拿到啊。
5: 好好好。
4: 然后给你解释病。
5: 谢谢。
4: 好，那一个一个给你解决啊。老姐姐，你血压高的时候，根据你刚才说的症状，如果你生气了、着急了、睡不着觉了，是不是血压呼呼的往上走啊？
5: 对。
4: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偶尔的出现偏头疼和耳朵眼里呀一蹦一蹦的不舒服，这都是在着急上火、生气、睡不好觉的情况下就半拉脑袋疼。
5: 有时候有这情况。
4: 偶尔的。说明什么？肝胆经淤堵。 你这个痰湿堵在肝胆经和脾经了，哎，你记住我的话，大姐就回去琢磨啊，叫肝脾不调肾虚。哎，肝脾不调就是肝郁气滞，性格急，火毛子脾气，沾火就着。肝阳上亢。肝阳亢在上，它郁堵啊，你这一动一做疗法，胳膊腿这一拉筋，一跺脚一拍打，那这个淤堵就要往出排，排哪儿呢？眼屎排出来，用清水洗。大便多臭，尿黄味大，这都是好事儿。他排的时候啊，说有点头晕呢，不要紧。让他排出来，排净了就好了。
5: 好好。
4: 哎，然后说你叫肝脾不调，就是本来呀，你就脾胃。

0: 虚弱，就是你向来大便和胃就不好。
1: 嗯，
0: 你的胃和你的大便胃肠道都是不好的。
1: 对，我也胃口不行。
0: 哎，为什么？因为脾虚生湿。
1: 嗯，
0: 湿邪内困，你张嘴，你张嘴看看你的舌头，以后啊，
1: 舌头有白苔，
0: 以后啊要跟我通话之前，我们老伙伴多准备一个小镜子照舌苔。
1: 嗯，
0: 你看啊，舌尖发红。
1: 嗯，
0: 舌头两边也发红。
1: 嗯，
0: 看看啊，然后呢舌头中间舌苔发白。
1: 对，
0: 这苔呀还容易发黏腻。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舌头中间是脾胃，
1: 中间还有裂纹，
0: 两边是肝胆。
1: 嗯，
0: 所以你就有口干。
1: 对，
0: 说明我为啥说肝脾不调肾气虚呢？
1: 嗯，
0: 因为你肾水不上调都往下走了。
1: 嗯，
0: 肾水不上调，上边没水，舌头裂口子，就像大地总也不下雨呀、啊，都旱裂纹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口干，舌头有裂纹，说这点水上哪儿去了？这点水都通过尿液尿出来了。
1: 嗯，
0: 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
1: 啊，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舌头是麻酥酥的、辣的、蒿的，吃什么都不舒服。嗯，
1: 对，
0: 哎，这个病就是本来呀，这个人就是脾胃虚弱，打小就脾胃虚弱，哎，到中老年呢再生点气。
1: 对对对，
0: 就这么做的病，然后肾气不足，你年轻到年老打个喷嚏都能尿裤子。
1: 对对，
0: 所以这样一来，正气不足，外邪干扰，他就得风湿、类风湿了。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所以呀，你说人这一辈子不容易，体格吧从小脾肾就虚，年轻时候呢一操心一生气就做这么个病。
1: 对，
0: 愿意得什么？说慧心，我发展是啥病？发展颈椎容易得颈动脉斑块。
1: 对，已经有了。
0: 甲状腺
1: 斑块有。
0: 甲状腺容易得结节和囊肿，甲状腺这容易闹毛病啊。然后肝。胆上容易得胆壁粗糙欠光滑。
1: 嗯，
0: 叫胆囊炎。
1: 嗯，
0: 这回对上没有？
1: 对上了。
0: 所以咱们做疗法先都不吃药，都淤堵呢，吃药也不吸收。你说你胳膊发紧，腿抽筋儿，都在这堵着呢，胸闷，总想哎呀，
1: 嗯，
0: 都堵着呢。
1: 嗯，
0: 吃什么药都不吸收，做疗法，做完疗法都哪儿舒服了？
1: 做完疗法把身上觉着轻松了。
0: 嗯，
1: 就是觉着轻松，浑身出汗，身上觉着轻松。
0: 你出的汗会发黏。
1: 嗯，
0: 有点发黏，让它出，喝白开水，别吃凉的。
1: 知道。嗯，
0: 不要吃凉东西啊，一口凉的都不吃。
1: 嗯，知道
0: 啊，实在这夏天大西瓜馋了，吃两口就得。
1: 对，
0: 哎，这是一个。然后啊，刚才你问的最后一个问题，说这石头当归能不能吃？
1: 嗯，
0: 能吃，就怕你买不到啊。
1: 哦，不好买。
0: 不好买，实在买不到，可以买全当归。
1: 全当归。
0: 嗯。
1: 买全当归。
0: 哎，全当归。
1: 哦。
0: 打成粉。
1: 嗯。
0: 哎，吃这个药粉，早晨10颗，晚上10颗。
1: 哦。
0: 这样对你清除关节里的淤堵风湿，肾当中淤堵、肝当中淤堵和脾胃的痰湿，要去检查看看有没有肾囊肿或者肾结石。
1: 嗯，
0: 你这个体质容易。
1: 嗯，
0: 哦，老姐姐，
1: 嗯，
0: 我给你说明白没有啊？
1: 说明白了。
0: 哎，
1: 我回来买去
0: 疗法
1: 啊。嗯，好的好的。
0: 哎，关于石头当归呀，日后我再给你们想想办法。你们自己能买到呢，就自己去买啊。
1: 好的，好的。
0: 哎，要遇到啊，贵点咱也买，把它打成粉，早晚各10克啊。
1: 哦，知道，知道了。
0: 哎，好了，姐姐。
1: 好了，
0: 咱就到这儿。
1: 好了，感谢慧。
0: 哎，
1: 大妹子，
0: 不客气。
1: 感谢妹妹。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练好古法百脉疏通法，清淤堵，百药灵，气血通，百病无，在治病。

0: 路上少走弯路，少遭罪。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学习古法百脉疏通法，或者是想了解你的疾病在梳头上应该怎么梳，重点梳哪个穴位，或者是健康上有问题想咨询，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先梳头来开吧。

0: 合一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鲜梳头，以其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1: 是百脉疏通，向行风之恩情。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场降雨天气啊，大家都是深有体会啊。这个降雨的时间跨度呢，确实是够长的。今天周一啊，我们迎来了就逐步迎来晴好的天气吧。今天是阴转多云，北风4到5级啊，风力还是稍微有些强劲的。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明天是多云转阴，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和今天持平。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22.2摄氏度，体感温度23.5度，相对湿度是67%，东北风微风。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这个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爆发那个汉坦病毒，引发全世界的关注。这个事儿呢，咱们节目在第一时间，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伙儿这个介绍过啊。那最早的，其实大家掌握这相关的资料也是比较有限，但是通过了解什么叫做汉坦病毒啊，理解了它是如何进行传播的，而且呢，它咱也说了，它是通过啮齿类的动物。耗子之类的这个进行传播。所以那阵儿很多都在猜测啊，是不是这个游轮上啊有老鼠。
1: 对。
0: 所以。
1: 咱节目之前也说了哈，猜测一下哈。
0: 对，导致相关的污染啊。随着相关的调查，这个更多的资料也是让我们了解了啊。在这个流调当中啊，流行性病学调查，说这一轮呢，汉坦病毒的爆发呀，可能是由于观鸟爱好者给引起的。这天上飞的跟地上跑的，这怎么挨一块儿去了，对吧？以前说是耗子，现在怎么又归鸟了呢？大帽子给到了观鸟爱好者的头上。咱今天呢，就来说说观鸟爱好者怎么就成为了这个汉坦病毒的传播源。他们又怎么染上的？怎么聚到一块儿登上了同一条游轮？咱总说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啊，但是这个你要是赶上
1: 这加引号的，
0: 对，你要是赶上病毒的话啊，这确实是让人觉得心有余悸。咱今天呢，就来继续关注这一事件。
1: 那接下来来说什么呢？就是在街边上，经常咱会看到有那个卡车卖榴莲的，堆着多半车的榴莲，它是属于流动摊位，沿街叫卖。它的优势啊，就是价格呢会比一般咱看那个水果摊就固定的，包括水果店里的要便宜，但是跟超市比起来呢，能便宜不少吧，9.9块一斤。啊，这个20来块钱啊，咱就能拿一个大榴莲回家。那为什么他的榴莲可以这么便宜？除了有些可能这个称不准之外，那今儿我们从榴莲保鲜的角度来说一说原因何在。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说说，您爱吃榴莲吗？您平时买榴莲一般都从哪儿买的？甚至有很多朋友去各地旅游，去各国旅游，您认为哪儿的榴莲是在您的印象当中是最好吃的，或者说哪个国家水果都是最好吃的，让您记忆犹新，特别难忘，咱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网上呢，其实有不少的这个视频啊，其实都是在曝光一些啊，就是路边车上卖那个榴莲的啊。这个往往呢，这个曝光呢，它都不仅仅说是这个口味质量的问题，主要就是说它那个称不准的问题。
1: 对，我今儿刚才我还正要翻，我来前看了一条公号，正推说这个榴莲的价格，你看了吗？说是要下降。是榴莲价格下降，我还正想找一找。
0: 对，这个之前因为今年啊，就说是由于产量的上升，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咱说这个榴莲价格这个下降啊，也是喊了好几年了，这个也是很多榴莲爱好者特别期
1: 待的
0: 那个事儿啊。就是包括咱那阵说，海南。咱们通过科技的这个方式呢，也是这逐步在种植这个榴莲，使咱们这个榴莲不仅仅能只是从东南亚那头来进口了啊，咱有这个本地榴莲。不过我说说，我去菜市场看了看啊，这个榴莲的价格 还没有达到我满意的那个地步。
1: 这不我刚看写，确实是这个，也因为咱们国家相关的，你看这个包括运输啊各方面也增加这个货运班列，升级了这个集装箱，包括一些就政策红利吧，等等各方面，好像让它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叫榴莲价格大跳水，就是以前就是说动辄三四百块一颗的榴莲，现金是100块钱以内就可以拿下来了。
0: 这个呢也确实是得益于科技的发展，以及说是物流，就物流本身它也是离不开科技的发展。
1: 是啊，
0: 啊，哎，让很多的这个热带水果啊，像咱80后小的时候都没听过的水果，现在更多的出现在了咱们身边啊。就我记得小时候要是吃荔枝的话，有一段时间还是挺贵的。
1: 是，还不是什么随时就能像吃西瓜那样哈，咱总能买荔枝哈。
0: 对对，就是包括西瓜那阵儿，你要想反劲儿吃的话，那个价格也是挺高昂的。
1: 对
0: 啊，
1: 哎，你是大概就是第一次吃榴莲的时候是就是喜欢吗？还是说一上来是不是特别有一些抗拒的？
0: 从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抗拒的。
1: 哦，
0: 这个，主要，
1: 就除了价格啊，我是说这个口感什么的。
0: 对，他第一印象让我留下特别不好的那个印象是在大概上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
1: 哦，
0: 是吧？
1: 嗯，
0: 那阵有一位同学
1: 哦，
0: 在午休的时候打开了一盒他妈妈给他带来的榴莲。
1: 哦，
0: 你能想象这个屋里当时对于其他也没吃过见过的这些孩子们啊，就是向他投去的那种鄙夷
1: 的
0: 目
1: 光。
0: 嗯，就是平时看着挺干净的小姑娘，
1: 嗯，
0: 这背着我们偷吃什么了？哎，
1: 那他没给你尝尝吗？当时一入嘴
0: 就不知道，
1: 哦，
0: 你都不知道他吃了什么，
1: 嗯，
0: 啊，悄没声的。
1: 那人家庭还真不错，在你上高中的时候，你看人家带了一盒榴莲来了。
0: 对对，一度还挺替他担心的。
1: 对
0: 啊，这家里遇上什么事儿了？就吃什么了？弄得满屋都是，啊，
1: 吃点辅食了都，
0: 是吧？这感觉像秃鹫的习性。
1: 哎，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饮用啤酒会升高体温，并且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让人呢更具吸引力。这个吸引力是指是对什么的吸引力？对，蚊子对您的那个，不是您对蚊子的吸引力啊。近期的研究显示呢，饮酒之后24小时之内，人群被蚊子叮咬的概率是要高出1.35倍，血型、肤色，或者说是发色，哎，以前这几个方面咱都说过，这可能是不是这个比较爱让蚊子咬啊，吸引蚊子的原因。目前来看，这些并非是决定蚊子叮咬偏好的科学依据。人体微生物群产生的数百种化合物的混合物才是关键的诱因。看来容易挨咬招蚊子的这个事儿，你很难从单一的原因啊，来这个归结，就是总体各方面，哎，您都凑齐了。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不有源头或者来说，二位主持人下午好，今天提前几秒准时报道啊。
1: 嗯，
0: 我在我们后台显示您是特别准，哎，13点整。
1: 对，
0: 有听友说，阿森主持人好，李飞好啊，二位主持人吃饭了吗？今天准时收听我们爱科学。哎，白玉阿姨紧随其后啊，向辩驳老师问好。我们也感谢各位这个支持我们的听友们啊。白玉说，我正在车上去补牙去。
1: 嗯，
0: 这是上周一周的时间啊，都是在济州
1: 哦，
0: 游玩儿
1: 哦。
0: 哎，
1: 这刚回来，看来哈，
0: 看来在那儿没少吃好东西啊。金妈妈也在报，也来报道。她说我在泰国旅游的时候呢，吃的榴莲，哎，觉得挺好吃，是吧？
1: 嗯，
0: 这个回来之后，在咱这儿买的那个榴莲呢，感觉这个口味确实不如那头的好。
1: 哎，跟金妈妈老师的感觉特别像。我记得我好像还跟你分享过，就那时候好多年前流行这个泰新马这一圈旅游，大概10年前。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国内吃榴莲的时候，就像你一样，就是那种感受，不是特别的。就是喜欢，但是给我特别大的改观的还不是在泰国，是在马来西亚。我吃的那个榴莲，它 太好吃了，吃完之后我就没想，因为人说吃榴莲配着山竹嘛，就这你在那儿就一块吃，而且还便宜还划算，在那儿真的是那些天没少吃，就吃完之后你就是对于榴莲有很转过头，在回国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马上就买了一个榴莲蛋糕，就是一下子就转变了我对榴莲的看法，它真的是奶香奶香的。
0: 这个榴莲蛋糕啊，还有榴莲味儿的冰棍儿，它不一定里头有榴莲。
1: 榴莲蛋糕也有，榴莲蛋糕那千层那个有，它是有含一点的，含一点的。
0: 嗯，有的呢是拿香蕉。
1: 啊，对对对，有那种
0: 口感。
1: 嗯。
0: 这个就是人家那是原产地，
1: 对，
0: 是吧？您在那儿吃的呢，都是熟了之后，哎，这个采摘过来的。那在咱这儿吃的呢，就得说是不能太熟的时候就得摘下来，然后运送到咱这儿。
1: 这就像什么外地人来咱天津必须要吃煎饼果子一样。你说你在外地吃到煎饼果子，感觉那个口味永远就不是那么正宗。但你在咱天津本地吃，你随便吃什么，就哪家的煎饼果子摊儿，你都觉得就是咱天津味儿。我今天一早呢，因为我今儿早上起来

0: 吃了，半角饼，一个大饼卷圈，一个鸡蛋。然后我吃的时候，我给我的这个朋友，也算是总爱健身的朋友，给他拍个图。我说咱天津人啊，就得吃这种天津早点。然后他们就说，我说你看，真的有很多你去外地的时候，你想感受到咱天津这种碳水的快乐，你都找不到。但是我很多朋友就呼应说，哎呀，看着吃是真馋呀，就是但真不能吃，但是说是真香。所以我就觉得有很多的美食，你必须一定要在当地打上当地的标签和特色，你才能吃出来。
1: 嗯，有听友说开场说的是荔枝跟榴莲啊，然后温良恭俭让你来报道。没有显示昵称的这位听友说呢，以前大学有个学长，老家是广东某个
0: 对
1: 城市的，
0: 广东的荔枝也好，
1: 哎，毕业之后去的他们老家，可是把荔枝吃够了，就人家的那头的那个荔枝呢，您在品尝的过程当中，它不是甜不甜，而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0: 而且人家那珠真大，核真小，你吃出来那水是真多。
1: 哎，怎么就这么准是吧？一下呢就让我们给猜到了，听我发来了一组照片，这是说今天买的水果哈。买了一整个榴莲，反正我从这个照片来看，您这个榴莲挑选的还算是不错，应该是这个比肯定是熟了，甚至说我看这个颜色啊，有点熟的
0: 熟透了啊，这
1: 就抓紧吃啊。听我说，这个大饼果子抹上新炸的辣子，再来一碗老豆腐，一碗豆浆，呵，这就是我最爱吃的早点呐。
0: 对，我经常跟童森分享，就是我们单位食堂，尤其上早班的时候下了早班，那个食堂那个叔叔，那大叔那大哥，然后摊
1: 几个人跟你摊，
0: 摊煎饼摊那大哥一看我去了就知道，俩鸡蛋，多放辣子，我说对。
1: 春天的小草也来报道啊，说今天准时收听我卖科学，各位主持人好。说昨天呢，在某鲜购物看到那个榴莲标价呢是1斤17.9元，但不是那个金枕品种啊，叫青皮榴莲。

0: 说话算话说呢，就是他说有的在路边的那个就是榴莲骗局啊，他带皮儿上秤腰，腰完了之后去皮儿给你装好，看似服务到位，其实呢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去复称。再有呢就是和你说要皮儿也没用啊，我直接给你包下来，这个皮儿我们回收有用。就像有些那个水产卖鱼的一样啊，这必须给他给你得了完了他卖你，因为你给你得了完这个鱼呢，对吧，就是开膛破肚，破肚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复称了。
1: 对，
0: 你要说你就把这直接给我啊，有的呢是吧，但是有的呢他就嘀咕了。
1: 嗯，
0: 胡克船长说呢，看到一个意大利厨师做榴莲披萨的视频啊，闻者为之落泪呀 啊因为作为一个标准的这个意大利厨师来说，如果发现人家做这种榴莲的、菠萝的，这个披萨，那就是有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亵渎啊！就有同于煎饼果子里头加鸡柳，
1: 对，
0: 就是坚决无法接受的一个事情。
1: 还有刚进说，哎呦，我们家宝贝儿吃榴莲，我们老两口还躲得远远的，实在闻不了那个味儿。
0: 有的时候呢，要是拧不过呢，就不如加入。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天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

0: 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0: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2: 互动平台上啊，听我说嘎巴菜也行啊，啊，还有说小的时候吃早点就爱吃馄饨，有肉啊，这个越大越爱吃煎饼果子啊，这个大煎饼果子抹辣子，老豆腐嘎巴菜，呵，实在是太香了。
3: 吃完这一顿，我估计一天都不用吃饭了。
2: 哎呀，其实您说这个人他要是有口福是吧，就是有想吃的，
3: 嗯，
2: 哎，然后呢能吃着想吃的，吃完了之后呢还不难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
3: 其实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而且我觉得我很有必要跟大家要分享我的真实感受。因为什么，就是在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在节目之下，我和童森当说到就是说可能我们节目要就是推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其实大家，我跟童森就说，我说你要告诉这个产品如果到了，我说我一定要买一点。那时候我就跟你说，你看我还怪，我还问他，我说你上周卖你怎么没告诉我，就今天因为这周我上班的时候，我说你怎么也没跟我说呢，对吧？确实是这个东西真是一个好东西，因为我提前跟他了解过到很多，就是他全程他是跟着这个产品，他了解的可能比我们大家都要多。
2: 对，
3: 嗯，
2: 从了解这个产品本身的起源啊，再到他如何做，这个，
3: 定位的，
2: 对，
3: 包装，
2: 哎，外包
3: 装，他都是参与的。就是我也之前跟他探讨过。嗯，
2: 对，这个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么一个专业的科普节目，真的呢能够把一些好物，哎，推荐给这些信任咱们的各位听众老师们。
3: 而且大家要知道，就是你看童森他和我们有一个共识，就尤其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会说轻易给大家去推一些东西，尤其之前你看说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烟啊酒啊那些，我们是
2: 烟
3: 是
2: 酒友，
3: 酒友没有烟，对吧？对，就不会去上这些产品，因为它不是不符合我们节目定位的，对吧？
2: 对，
3: 我们要是选品的过程一般都会给大家选一些应该说是慎之又慎，然后精之又精的一些产品。
2: 哎，
3: 嗯，
2: 那么我们如何就是有一双慧眼，怎么能够从中挑选啊？
3: 哎，对，
2: 其实这个呢，你就看他的专业团队，
3: 嗯，
2: 那你就能够放心，啊，
3: 嗯，
2: 你看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的产品真的是种类繁多啊，价格呢也是千差万别，有的说您一天2块钱就行啊，
3: 嗯，
2: 那说3块、4块、5块、6块，但是您要去网上看一些国外的那个品牌，一天10几块钱的这个成本的也都有啊，
3: 嗯，
2: 那如何来进行选择？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呢，性价比是一方面，同时真的是吃完了有效果，这个是最为重要的。
3: 嗯，
2: 所以说今天呢您不妨选择一次，也就是咱们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黄金海教授团队酵母专利技术为依托，并且联合另外一所咱们天津的高校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酵母后生源特产片。
3: 对，其实大家听到了，你看是这个以大学为依托，就是他们搞的一个科研产品。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想多讲一讲，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上周就是讲没有太多的这个背景。因为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其实童森也说过，就是其实作为人家大学这科研团队，他们并没有说是一定想把它去推向市场，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核心的一些信息之后，觉得可能在我们市面上看到的这些产品，它确实，对吧？
2: 我们也特别愁的是，就是这些科研人员，
3: 啊，
2: 他的是真不善于，
3: 没错，
2: 做这个转化的那一步，
3: 没错，
2: 他们有很多非常先进的那个技术，也有这个科技的成果专利，但是仅仅就到这儿了，
3: 是
2: 往往就是处于这个，咱不说束之高阁吧，但是您从人家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他只是说在做科研这一段，
3: 对，
2: 再做后面就是0到1，他可以做1到100的话，这就不是他们所擅长的领域。
3: 是，
2: 但是恰恰呢，现在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听海源也科技，希望 咱们的这些专业团队能够完成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能够把这些好的技术产品真正推向咱们的市场，推向给咱们的市民。
3: 对，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就能够帮助一些好的产品，确确实实是一些核心产品，有这个高端依托的，有科研团队的这样产品，能够推向千家万户。就作为我们媒体的责任，我。

0: 觉得咱应该是把好东西告诉大家，它真的是对身体有健康有益的，所以我们才会给大家去科普去普及这方面的内容。那就像你刚刚讲的，像这个酵母后生元特膳片，那为什么像这个酵母专利技术它是非常独特的，我要告诉大家，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像什么乳酸菌啊，这个双歧杆菌等等咱们市面听到的这些益生菌的产品，它是可以和抗生素同时服用的，它是可以减少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破坏，改善您的肠道炎症，那对于这个肠易激综合征还有炎症性肠病等等真的是有缓解作用的。
1: 对，而且吃起来呢也口感不错啊，也很方便，一天只用吃一次，一次两片，这一瓶呢能够满足您半个月15天的用量，原价这一瓶呢139元啊，现在在咱们节目下单特享优惠仅需69元，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拨打订购热线2375395623753956，或者是在微信互动平台上啊，您就直接回复爱科学，就这仨字儿，爱科学，点击这个跳转信息之后即可以安心源头购买。哎呀，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没有显示昵称的这位听友说，对，相信你们啊，感谢对我们的这份这个信任。
0: 对，
1: 还有说烟我一点都不碰啊，这个从来没有碰过烟，酒呢，他说喜欢喝白酒啊，觉得有些回味啊，就是和我只能喝40多度的，喝50多度的就受不住了。哎，像春天的小草也是在咱们互动平台上回复像爱科学啊，我觉得各位呢可以回复爱科学这个字儿之后啊，您会发现它会有一个跳转信息，点击这个跳转信息呢，我觉得您也别光听我们说，您仔细看一看它跳转信息之后啊，在那个商城里头相关的介绍以及这种权威的背书都有哪些，然后呢咱再决定是否需要下单尝试一下。
0: 对，
1: 还有听友说以前听爸爸说虾酱太好吃是吧，这是就是各有各好啊，各有一经。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很多小时候你并不爱吃的东西，但是越长大越发现它真的太好吃了。
1: 对，
0: 比方说小时候你要跟你说吃什么韭菜花啊，或者吃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酱豆腐啊，你觉得嗤之以鼻，包括小时候吃那个松花呀之类的，但你长大越发的觉得它确实特别的香，而且真的是那个味道让你觉得流连忘返的那种感觉，我还要吃，我还要吃，我还要吃，就那种感觉。
1: 你就看出来你爱吃榴莲了啊？
0: 对，
1: 都已经编了个成语在这儿，流连忘返，就是怎么还不回来呢？
0: 一直在吃榴莲，
1: 榴莲的路上啊，实在是太好吃了，就回不来了啊！这叫流连忘返啊！
0: 对，
1: 成语新解。行了，咱先来说说汉坦病毒的这个事儿啊。游轮红迪厄斯号，这个咱之前还真的是很少听说过这个游轮的啊。哎，为什么呢？人家这属于一个这个专业性的游轮，哎，来这上的人就是不一样，咱一会儿再说。上面爆发了汉坦病毒，引发全世界的持续关注。刚才说了，这个病毒在游轮上所谓的零号病人呢，说是一对老夫妇，老两口子，染上之后呢，就开始没发觉，然后登上了游轮，在游轮上病毒发作，进而呢引起了一波疫情。那么现在外界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轮汉坦病毒的爆发呢，是由一船的观鸟爱好者引起的。哎，在咱印象当中，观鸟爱好者这是多好的一个爱好，是吧？一般观鸟爱好者首先来说，你得是这个有一定的财力的，那不是说光拿眼睛看，
0: 对，
1: 那都是长枪短炮，那个各种拍照的设备都得配得齐全的。
0: 对，这里有很多的这观鸟学家，鸟类学家。
1: 对，再有呢，其实是热爱大自然的。
0: 对
1: 啊，你看又有钱是吧？然后又有爱好，还得有闲才有可能性。就是按说这都是保护自然的是吧，那怎么就是把这个锅就扣到了他们的头上， 而且这么多人怎么就聚到一块儿登上了同一条游轮？是不是游轮上有年会？
0: 那具体怎么一回事啊？这个观鸟爱好者们并不是在游轮上开年会，而是在游轮上集体观鸟，开启他们的极地观鸟之旅。
1: 世卫组织的通报显示呢，游轮上最先出现的病例呢是一名荷兰男性，说是岁数也真不小，70了啊。当时呢，他的这个症状呢被误认为是这个其他疾病的那个呼吸道症状，因此呢没有采集样本进行汉坦病毒检测。你说要不是这件事之前，咱们普通人谁听说过这个病毒？
0: 对。
1: 后来直到他的妻子出现症状并且也去世了，他妻子的这个样本呢被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这才联想到这个之前啊，他老头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是不是集体感染。而且这对荷兰夫妇啊，老夫老妻了，在荷兰还是小有名气的鸟类学家，哎，生前啊也是走遍全球这个寻找珍稀的鸟类。社交媒体的记录显示，在最后一次旅途当中，他们在今年的3月27号是探访了阿根廷乌斯怀亚附近的一个垃圾填埋场。
0: 对，这就和媒体报道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对上号了。此前呢，有媒体报道，红地厄斯号上的旅客大多都是观鸟爱好者，他们原本要开展一趟极地观鸟之旅，顺道他们在阿根廷的一处垃圾场进行观鸟。那对零号病人的荷兰夫妻啊，很有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感染了汉坦病毒。
1: 据报道呢，阿根廷当地人啊，对于那片垃圾场，那也说是避之不及啊，因为那个地儿呢，太脏太味儿了，对吧？但是呢，这你要是不说，你咱还是真的很难知道，就是这片垃圾场却是很多观鸟爱好者眼中的观鸟圣地。你说咱这可也有观鸟爱好者是吧，近的说是海河边儿，远的说北大港湿地等等，都是那种鸟语花香的那个地儿。谁没事去垃圾场观鸟？
0: 那也跟鸟类的习性有关呀。
1: 对，这个呢，这还有一个词儿叫推鸟，推动的那个推。这个呢是观鸟爱好者当中啊，比较特殊的，也是他们认为啊，非常极致的一种存在啊，就是长途旅行前往某个地点，我就是专程去看某种罕见的鸟类，而他们这回想看的那种罕见的鸟类，恰巧就爱在垃圾场里待着。什么呢？叫白喉巨隼。
0: 对，白喉巨隼啊，分布于南美洲西南部山地。由于它的喉部呢有一撮白毛，因此得名叫白喉巨隼。尽管在分类学上属于隼形目隼科，但是白喉巨隼的形态和习性却更加接近秃鹫，它们都偏好食腐，因此啊，垃圾场在它们眼中就是饕餮盛宴。阿根廷乌斯怀亚城外的大型垃圾场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
1: 那么作为一艘极地观鸟游轮，这个红地厄斯号船票也不便宜啊，就是合人民币呢是5万大几小6万以及10万以上，这最便宜的也5万大几哈，这最贵10多万。而且呢，它不像咱们所想象的那种豪华游轮，李飞坐过游轮是吧？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是的。
1: 你说你坐那个游轮上都有什么豪华的设施？
0: 豪华设施，我想一想，
1: 泳池，
0: 反正泳池肯定是有的。然后呢，还有
1: 游乐区，
0: 游乐区也有，包括有演出区，就晚上会有演出嘛，有一些剧场的演出。然后就是很多这个外国人的这歌舞表演。
1: 还有退杯换盏区吧，
0: 都有啊。对吧？还有一些，
1: 你到底去没去过？都我说的是吧？
0: 我你看，你看新闻，你看，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对不对？
1: 我就看过《泰坦尼克号》，那还结果不太好，那个。
0: 反正你想到的都有，然后包括这个餐食也非常丰富，有西餐的，有中餐的。然后餐食也很多，
1: 这煎饼果子韭菜花它肯定是没有，
0: 包括还有这个就是未满18周岁不能去娱乐的，然后都能去，都有，反正那个船上啥都有。
1: 哎，行啊，你的快乐我想象不到啊。 但是咱说的这个游轮啊，就是轰迪厄

0: 丝上没有这些，它就是主打一个又贵又寒酸，你知道啊？因为它不是说跟普通邮轮这个主打的卖点一样，它就是观鸟爱好者，我为你去观鸟准备的。每年的4月1号呢，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启程，然后花那么多钱，途经南乔治亚、这个南桑威奇群岛啊等等，都是偏僻的岛屿。
1: 一看就没去过啊，一说这名儿就特陌生。
0: 对，你跟乔海蒂儿这一提
1: 对，
0: 就不
1: 一
0: 一样
1: 样。
0: 这个。
1: 那这是一条以生态旅游、观鸟游为卖点的航线。那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岛屿啊，有机会看到一些当地特有的鸟类，还有海豹等等这些极地生物。所以船上的旅客大多都是观鸟爱好者，还有人会从事生态摄影师等等工作。观鸟爱好者普遍把这趟旅途呢称为叫朝圣之旅。
0: 对，你说给哥咱。我让我花10万多块钱去个垃圾场，我肯定我也不乐意去，是吧？当然了，你要是光让我去一些这个人迹罕至的这个小岛，我也觉得值吗？图嘛呢，对吧？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这个经过老鼠一类啮齿类的动物传播啊，主要包含呼吸道传播、消化道传播和接触传播三种方式，而且就是已知的汉坦病毒啊。它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种，这个能够明确引发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这20多种当中啊，它的症状和死亡率也不一样，而且呢，每种都对应不同的自然界的宿主，其中导致本次邮轮疫情的叫安第斯病毒，可以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致死率是高达50%。它的自然宿主呢，就是长尾稻鼠啊，分布于智利和阿根廷南部的安第斯山脉。
1: 安第斯病毒啊，也是已知唯一具有有限人迹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通常呢，是由长时间的密切接触传播，发生在亲密伴侣、患者与医护之间。《卫报》最新的报道指出啊，对阿根廷流行病学家而言，这次邮轮的疫情并不新鲜。自从去年7月以来，阿根廷已经记录了101起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2人死亡。那这些数字比起前两个流行季是有所上涨的，但是没有远超历史的平均水平。
0: 你看，对于咱普通人来说，一到什么假期啊什么的，哎呦，我就觉得哪哪那个景点啊都人满为患，是吧？总想着我能不能去那种啊这个鲜为人知的啊人迹罕至的那个地儿。啊，这个事儿啊，咱也得辩证的去看啊。虽然说是这个摩肩接踵，景区周围的人多，但是总体上呢，也说明它的这个服务和安全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么，由于啊这个气候的变化和栖息地的改变，一些物种的分布环境更多的是与人类的范围相重叠，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人类踏足了人家应该享有的那个空间，所以导致疾病传播的风险在上升。那么今后这种打着观鸟旗号的这个科普游，可能也会引发更多未知病毒的爆发。
1: 对，人和野生动物密切接触导致感染的病例向来不罕见，然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我们常常能看到叼着面包喂海鸥、小松鼠投喂拍照攻略之类的分享。那这样的投喂和亲密接触啊，不仅影响了动物的食谱和行为，更有可能让自己接触到动物身上的病原体，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呢造成威胁。在观鸟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和野生动物保持适当的界限，不要投喂，不要触摸。饮水和进食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手部的卫生。那针对汉坦病毒传播啊， WHO 建议重点防范啮齿动物。
0: 阿根廷卫生部门表示啊，这个虽然首都乌斯怀亚近几十年没有记录到汉坦病毒的病例，但是呢，阿根廷其他一些地区，这个属于该病毒地方性流行区域。在阿根廷方面认为呢，这对荷兰夫妇啊，他可能就是在登上这艘邮轮之前就已经染病了，因为他们曾经多次往返于阿根廷和邻国智利这个边境啊，并且去过乌拉圭，期间还访问了阿根廷的多个地区，因此不排除他们是在其他国家感染的汉坦病毒。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这个陆地上有的娱乐游轮上都有啊，是不是这样？我是吗？李飞，
1: 这个问咱很多听众朋友，咱听众朋友之前不还到游轮游了吗？对不对？
0: 嗯。这个胡克船长说，海鸥在垃圾场也是成群结队的，是吧？你说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当然说了，他们要是一般的海鸥，他们可能也就不用大老远的这么去看。哎，这叫什么呢？就是白喉巨隼啊！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啊。这种看着是比较罕见，哎，但是习性呢却非常接近秃鹫，
1: 嗯
0: 啊，哪脏就爱在哪儿扎堆的奇特鸟类，
1: 嗯。
0: 哎呀，跟后面这个咱都没法连着说，说是不是年龄越大口味越重啊？这个刺激的这个阈值越高啊，是不是味觉退化的一个表现？一方面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再有呢就是你只有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尝惯了更多口味之外，
1: 嗯，
0: 哎，你对于那种发酵类食物独有的那个味道才能够有尝试的欲望跟可能性。
1: 主要它还是在你的大脑当中，就是像这个胡克说的，把你的这阈值提高了，你自己这个多巴胺已经会记住了那个味道，牢牢记住，所以就只有吃到那个特别就吃到那个味道的时候，可能才能让你快乐，你可能才会吃到愿意吃那口味。你看没有昵称这位朋友说什么韭菜花啊、酱豆腐啊、松花啊、羊脑啊，这些都是重口味啊。
0: 啊，听我说这些年游轮啊也有不少的事故啊，
1: 嗯，
0: 然后建筑于报端，一提游轮呢，首先想到了那个世越号啊事件。小青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完了这个，在编的动物不让位啊，不在编的也不让位，这爱动物的人太难了。
1: 咱多听听科普的节目，多看看科普的书，其实也没有，就是咱该去也不费点喂，咱该去动物园看就去看，然后也有专门有动物园会给你一个互动体验区的一个地方。
0: 咱呢就带着自己爱的人、喜欢的人一起去享受美食就行啊，这个也可以享受投喂的乐趣。嗯，
1: 投喂谁呀？你是说投喂爱的人和喜欢的人是吧？
0: 对呀。你要喜欢我，你带我吃点好吃的，
1: 给你点胡萝卜，
0: 不也挺好的吗？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您听过反物质这个名词吗？这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黑科技，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十万八千里。但是我要告诉您，一位叫做卡尔·大卫·安德森的科学家早在1932年就让它变成了现实。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带我们去认识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卡尔·大卫·安德森。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的胡金牛。卡尔·大卫·安德森可以说是用一辈子拆开了物质世界最底层的秘密。1905年的9月3日，在美国纽约，一个瑞典移民家庭迎来了他们的儿子卡尔·大卫·安德森。小卡的父亲是餐厅经理，母亲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家境并不富裕。然而正是这样平凡的家庭，孕育出了一位未来改变物理学面貌的科学巨匠。少年时期的安德森并非天才神童，他在公立学校读书成绩中等，但他喜欢研究家里的旧钟表，研究齿轮如何咬合转动。他的母亲常对他说，世界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你要学会读懂它。高中毕业后，安德森进入了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电气工程。选择工程而非物理，是因为父亲希望他掌握一门能养家糊口的手艺。 然而命运为他安排了另外一条路，他很快接触到物理学，并逐渐被微观世界的问题所吸引。工程学关心怎样把装置做出来，而物理学追问的是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究竟是什么。正是在这种兴趣的推动下，安德森后来转向了物理研究。安德森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当时有着浓厚的实验物理传统，那里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科学家罗伯特·密利根。密利根曾因测量电子电荷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后来呢也成为安德森的重要导师。安德森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训练，逐渐学会了如何把一个看似微弱偶然的实验迹象变成可靠的科学证据。1930年25岁的安德森获得了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并留在了母校任教。这所学校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州阳光明媚的帕萨迪纳，气候宜人，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台当时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威尔逊云室。什么是云室呢？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封闭的容器，内部充满了过饱和的水蒸气，就像我们冬天或者秋天看到雾一样。当带电粒子穿过时，会电离气体分子，水蒸气以这些粒子为核心凝结成微小的液滴，形成了一条白色的雾状轨迹，就像飞机在天空中留下的尾迹云一样。科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这些轨迹来判断粒子的相对的性质。1932年，安德森对云室进行了重要的改进，他在云室两侧安装了强大的磁铁，使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发生偏转，偏转方向能够揭示粒子所携带的电荷是正电还是负电，而偏转的程度则揭示了粒子的质量。他还将云室置于高海拔山区，以捕捉更多来自宇宙间的射线。经过无数次的拍摄、冲洗、分析，安德森在一张照片中发现了异常，在数千张的底片中有一条轨迹与众不同，它的弯曲方向与电子完全相反，但弯曲的程度几乎相同，这意味着这是一种质量与电子相同却带正电荷的粒子。科学界此前从未发现过这样的粒子，他将这个新粒子命名为正电子，带正电的电子。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而正好四年前，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从数学公式中预言了反粒子的存在，但当时没有人当真。安德森用实实在在的科学证明反物质是真实存在的。1936年，31岁的安德森与另外一位科学家共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正电子的发现是20世纪物理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让人们意识到物质世界比原先想象的更加丰富，电子有对应的反粒子，那么其他粒子会不会也有反粒子了？后来物理学的发展证明这个想法是非常深远的。今天呢，反物质已经成为粒子物理的重要概念之一，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找到了非常多的反粒子。正电子的发现已经足够伟大，但安德森的探索并未停止。1936年呢，他在宇宙射线研究中又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叫做缪介子。这种粒子的质量介于电子和质子之间，是首个被确认的亲子家族成员，实际上后来呢，我们把它叫做缪子。有趣的是，科学家发现缪子的存在似乎没有特别的必要，但大自然偏偏又创造了它。正是这种无用的粒子后来帮助科学家理解物质结构的生成规律。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叫做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也就是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的叫做 PET 技术。医生向病人体内注射一种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示踪剂，这些同位素衰变后会释放出正电子，而正电子遇到体内的电子会湮灭，产生一对伽马射线向正反方向飞出。当然人们可能会担心这种正负电子湮灭会损害人体的机能，但实际上呢，这个能量非常小，所以对人体基本上是没有伤害的。而环绕人体的探测器呢，能够捕捉到这对射线，就能精确地反推出正电子的湮灭位置，从而生成人体内部的这个三维图像。这项技术对于癌症的早期诊断、脑部疾病的研究、心脏功能评估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当一位医生通过 PET 扫描发现米粒大小的肿瘤时，他实际上在用安德森发现的粒子拯救生命。1991年，安德森在加州去世，享年85岁。 它留下的不仅是一个例子，一个奖项，更是一种探索的精神，用最普

0: 无数的实验设备捕捉宇宙中最隐秘的信号，它证明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凭借着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坚持不懈的探索，完全可以在人类知识的边界上开疆拓土。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哎，志哥
1: 啊，
2: 最近我看咱那听友群有那个听友咨询说体检发现尿酸有点高，
1: 哦，
2: 这不敢吃那也不能碰的，
1: 是是是，
2: 哟，我就想这也太痛苦了
1: 啊，
2: 对吧？
1: 嗯，
2: 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这种调理方法，能让发现尿酸高的朋友们少受点罪呢？
1: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真研究过
2: 啊，
1: 就在2025年的12月份，
2: 嗯，
1: 国际风湿病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2: 啥研究？
1: 就是发现了一种日常的饮品竟然是天然的，叫尿酸促排剂。
2: 饮品？饮料？
1: 对，不是饮料，你听着，就是坚持喝的话，不仅能够降低尿酸水平，而且还能够改善肾功能。
2: 哟，
1: 这东西可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1: 柠檬水。
2: 柠檬水
1: 怎么样？哎，这事儿，
2: 哎呦，
1: 你要告童森，我告诉你，童森得感谢你。
2: 不是，这东西也太简单了，因为你现在你上那个饭店吃饭去
1: 啊，
2: 上菜之前
1: 啊，
2: 不都得给你来点柠檬水呀？
1: 哎，是是是。
2: 但是这东西还能降尿酸
1: 啊？
2: 这是谁发明的这个？
1: 谁发？什么叫发明的
2: 啊？
1: 人家研究人员啊，把参与者分为三组。
2: 哦，
1: 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患者和健康人，
2: 哦，
1: 就不能叫患者了啊，
2: 健康对照呗。
1: 哎，对对对，都给他放在一块儿去，让他们每天饮用2个新鲜柠檬榨的汁儿，
2: 哦，
1: 兑上2升水，
2: 哦，
1: 就是这个汁儿加上水，不就是柠檬水吗？
2: 对对对，
1: 连续观察6周，
2: 嗯，
1: 结果就发现啊，
2: 嗯，
1: 这痛风患者尿酸平均下降了每分升1.25毫克呢，
2: 呵，
1: 高尿酸血症患者下降了1.31毫克，而健康对照组呢只下降了0.85毫克，
2: 嗯，
1: 前两组的下降幅度明显更大，
2: 嗯，
1: 更让人惊喜的是痛风患者的肾功能指标也显著改善。
2: 那这也太厉害了，
1: 厉害吧？
2: 我确实没想到柠檬水能有这样神奇的效果，
1: 哎，其实这里边也是叫双重机制，
2: 哦，
1: 第一就是柠檬里面还有天然的柠檬酸盐，
2: 嗯，
1: 在人体内呢它会产生碳酸氢根离子，
2: 嗯，
1: 能够有效的提升尿液的 pH 值啊，简化尿液，
2: 嗯，
1: 简化的尿液呢它能够促进尿酸溶解，让肾脏能更容易把它排出去，
2: 嗯，
1: 减少尿酸盐结晶沉积，
2: 嗯，
1: 第二就是柠檬当中它富含维生素 C，
2: 哦，
1: 多项研究都发现维生素 C 呢它也能够促进尿酸的排泄。
2: 哟，原来如此啊，
1: 对吧？
2: 行
1: 啊，
2: 朋友们，
1: 哎，
2: 家人们，
1: 哎，
2: 咱们饮料，
1: 嗯，
2: 以后只喝柠檬水儿。
1: 不，等
2: 啊，
1: 太绝对了，也不能只喝这个呀。
2: 啊，
1: 其实我们说泡柠檬水，这里边也有讲究。
2: 柠檬水你切片儿，倒点水，
1: 哎，
2: 喝呗。
1: 啊，是，
2: 你还整上讲究了。
1: 讲究、
2: 嗯，
1: 必须讲究，
2: 是吗？
1: 不是那么简单的。
2: 啊，
1: 最重要，我们得控制水温。
2: 水温
1: 得用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泡，
2: 哦，
1: 保护维生素 C 不被破坏。
2: 哦，
1: 第二啊。尽量别加糖，
2: 别加糖，行吧，啊？那咱们就搁点蜂蜜，
1: 搁那不一样吗？
2: 这多甜啊！这个
1: 不要它甜
2: 啊，
1: 蜂蜜里也是有甜分的、糖分的，对吧？
2: 啊，
1: 那糖分呢就会增加热量。
2: 嗯嗯，
1: 你想热量上来了，那不利于代谢。
2: 哦，那你说这个要是胃口不太好的话，柠檬水喝多了，啊，会不会胃酸啊？
1: 会呀，
2: 啊。哦，
1: 你问到点儿上了。
2: 嗯，
1: 柠檬水它能够刺激胃酸分泌，胃溃疡的患者尽量少喝。
2: 嗯嗯，
1: 或者说就饭后喝。
2: 嗯，
1: 喝完呢还得记得漱口。
2: 哦，
1: 牙釉质其实是怕酸的。
2: 嗯，
1: 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能够让牙齿脱离酸性环境，
2: 嗯，
1: 保护咱们的牙齿。
2: 行，明白了，
1: 明白了。
2: 那你说，
1: 哎，
2: 要是在外面，或者在工作单位里，
1: 嗯，啊，
2: 没有新鲜的柠檬泡水，
1: 啊，
2: 弄点那个柠檬果汁行不行？
1: 那可不一样啊，
2: 这都 是柠檬汁儿呗。
1: 对不对？
2: 啊、
1: 嗯，外面好多卖的那个，那是甜饮料。
2: 哦、
1: 那里边加了大量的果葡萄糖、
2: 嗯、
1: 还有高果糖玉米糖浆、果糖呢，一方面它会促进尿酸生成、
2: 啊、
1: 一方面还减少尿酸排出、
2: 呦、
1: 不但不会降尿酸，反过头来还会加重呢。
2: 哎，幸亏问了一句啊，
1: 你看看，
2: 听你说这泡个柠檬水还那么多讲究、
1: 啊、对对对，
2: 嗯，行，怪麻烦的。
1: 嗯
2: 嗯，那咱们都下单买那个
1: 啊
2: 柠檬饮料。
1: 不行，买柠檬饮料哪行，你就直接买柠檬。各位家人们您注意了啊，回家你就用柠檬泡水，这是营养又健康啊。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4: 哎呀，感谢这些可爱的同事们哈、
2: 嗯、
4: 说到这种柠檬水，哎，便宜又简单制作的这个食物，或者说是这个饮水方式上想到了我啊。那种要是科普榴莲吃的有什么好处啊，这那阵儿他就想不到我了。
2: 对，想到你都是带着酸气的。
4: 他知道我的消费能力不够。那咱就抓紧时间来说说这个、嗯、啊。
2: 对。
4: 可能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都遇到过，就是那种街边卡车拉着的，不卖别的就卖榴莲。
2: 嗯。
4: 哎，堆着这个多半车的榴莲啊，属于是流动摊位。它的优势呢，就是价格比一般的水果摊水果摊水果店啊，大型的超市比起来便宜不少。这个不过呢，这种流动摊位卖的榴莲便宜是便宜，但是品质往往得不到保证。有的时候扒出来那个榴莲肉呢，明明看着也还行，闻着也还行，但是等您拿回家吃到嘴里，寡淡无味。有些呢是熟过头了，甚至都带着一股酒味发酵了。可这个时候你要是再想回去找人家老板，估计连人带车都不知道哪儿去了，人家又转移战场了。
2: 这个俗话说得好啊，便宜就是当啊。这榴莲就是典型的越变型水果，从采摘到吃每个环节都需要恰到好处。那榴莲呢一般会在七八成熟的时候采摘下来，然后让它自己释放乙烯进行自我催熟，摘下来3到5个星期就是榴莲最好吃的时间段。但是榴莲的完美时刻只能维持1到2个礼拜，那如果您没在这个时间内吃掉榴莲呢，就会把自己催到过熟，就不好吃了。那怎么办呢？你说扔了怪可惜的，便宜点卖吧。
4: 那除了最佳品尝期转瞬即逝之外呢，榴莲还对温度有着精密的要求。储存榴莲的最佳温度是13到15摄氏度，这温度低了会冻伤啊，吃起来呢不香不甜不软糯。温度高了呢容易熟得过快，吃起来呢就都有酒精味甚至酸臭味。哎呀，所以要想吃到一个完美的榴莲呢，真的是时间温度两手抓，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踩雷。这个商超呢能够做到控制温度，但是路边摊儿那条件达不到。
2: 那随着供应链的升级，榴莲在七八成熟的时候被采摘，从原产地出发进入全程冷链，最快24到30个小时就能抵达中国市场。那大型商超呢都喜欢收购这种新鲜全程冷链的榴莲，这样呢才对榴莲的成熟度心里有数，之后呢再根据储存的时间分批销售，尽量保证消费者买到的都是好吃的榴莲。那相比之下，这路边卡车的榴莲啊就得靠运气了。
4: 假设这些卡车上的榴莲也是坐着榴莲专列过来的，但是从卸货到开收，它早已暴露在不适宜的温度里，可能摊主都不确定它熟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型商超对于抵达国内的榴莲基本上是有优先选购权的，那是大客户。哎，最终到路边摊的那个榴莲很有可能就是已经被一层一层筛选出来的次果了。
2: 哎，路边卡车只能在常温中卖。那这些天比方说大多数的地方气温都比较高嘛，尤其前两天都30度以上了，那一车榴莲在外边放好几天非常容易过熟。那相对的也一定会有摊主为了减少库存快速出货，把没有成熟的榴莲也拿出来卖。
4: 嗯，再有呢，有网友发现就是路边榴莲呢一般都得现场给劈开取肉，壳不能带走。人家呢也给了个理由，说我们为什么卖这么便宜，你知道吗？我们属于买椟还珠，你我们这个肉啊就算是便宜卖给你们，我们主要为了要这个壳，我们拿这个壳呢当药材卖。 实际上榴莲壳入药只是个借口，真正担心的是因为它称不准，您要是全虚全影的拿走啊，您回去之后能够再上称，这样呢、
2: 哎、
4: 对，您回去就没有办法复称了。
2: 那还有一些流动摊贩卖的水果，买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注意，就是荔枝。荔枝呢，它虽然不是月变形水果，但是它的最佳风味期非常短。

0: 对于冷链要求也很高。
1: 长安的荔枝，你想想，
0: 那好吃的荔枝咱们得摘下来，立刻降温，全程0到5度运输，然后到店售卖也得冷藏。那大家都看，就像他说的，那里头就讲的这个长安荔枝是荔枝的储运有多难。那路边卖的呢，往往就是洒水呀、啊，或垫点冰块来降温，它果肉很容易发酸发酵。除此之外，像车厘子啊、山竹啊、无花果、杨梅这些都是娇贵的。那同样的价格呢，也不算便宜的水果，咱们尽量避免在流动摊贩上购买。
1: 嗯，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就是风险有几啊，但是对一些比较特殊的水果呢，咱们就是给您提个醒，多走点心。这个可能是那头贵点儿啊，但是呢，一来质量上有保证啊，二来呢，就算是打了眼了，咱不还能讨个说法吗？
0: 对。
1: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代表采编人员星河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再见。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

人间有两种最美好的爱，一种叫母爱，另一种叫父爱。父亲的爱不比母亲的爱，他们不善于表达，总是喜欢将爱埋藏在心底。只有懂得了，才会让你明白父爱如山的真谛。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懂了》，作者李霞。这么多年，只要我不回老家过年，父亲总是不高兴的。那种不高兴是由衷的，是货真价实的，足以影响我接下来一年日子的成色。父亲的生日是腊月24，紧跟着就是春节。上班之后，我就没陪他过过生日了，因为到了年根，每个人都在忙。赚了钱的想怎样哄老板开心，多拿点奖金回家过个好年；收成不好的想怎样和主管沟通，解决下一年有关工资待遇的问题，因为还要养家。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腊月24那天是我一年心思最重的时候。上班12年了，一路总结下来，每年这一天，不管我怎么做，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他总有不高兴的理由。最后的结果大同小异，都是我晚上下班8点到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给他，他酒足饭饱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接着挂，怎么哄，最终都是不高兴而收场。在看不到我人影的那个屋子，一个人和母亲数落我的不是。之前很多年，我都觉得委屈，莫名的委屈。虽然距离那个叫老家的地方，高速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车程，心却像隔了108000里。热闹这两个字，从我生下来就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爷爷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一个不落的都会按时出现在那个叫李姓宇的小村庄。奶奶还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都会不辞遥远地去城里或者乡下哄老太太高兴。大伯还在的时候，只要我回家，我和我先生都要大包小包地提着礼品去拜访，凑热闹不知不觉成了一种习惯。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翻篇儿。人到中年，心性应该成熟的不能再成熟，却越来越没有夹着手指头数日子凑热闹的冲动了。爷爷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怕感情失控。奶奶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不提往事，怕父亲伤心。大伯走后很多年，我都不愿意串门，因为之前想见就能见到的人，现在只能出现在梦里了。在那个遥远的家，母亲是最疼我的。天冷了，她担心我穿得少；买房了，她担心我没有钱花；出现疫情了，她担心我在每一个她看不到的分分秒秒。每次回家和母亲聊天，她总告诉我，其实你爸挺疼你的，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很多年，我都在和父亲纠结着、焦灼着。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总觉得想的应该是一种样子，实际上又是另一种样子。直到某年某月某一天，老家传来消息，不到50岁的堂哥突然去世了。大半夜，我一个人傻傻地坐在床上，愣了半天。人怎么说没就没了？直到疫情被困在家里，足不出户，生活节奏被迫慢下来，才想起来已经7个多月没见自己的爹娘了。过年该打电话问候的亲戚长辈都没打，每次接到外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的电话，都说快了快了。每次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总有个不回家的理由挡着。那个记忆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年已经逐渐远去，那些脑海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人也已经
不再那么重要。剩下的只有一个人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对着天花板发呆。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的纠结到底是什么。记得有一天父亲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说，我和我儿子说了，买新房子一定要给他姐姐姐夫留一间屋子，这样等我和你妈老了，你们俩还有个走动。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和我一直过不去，其实是和他自己过不去。当家当了四十多年，上班上了四十多年，一向说话算数的他，说话已经没有以前的分量了。最简单的让女儿回趟家这件事儿，他都做不了主。我突然明白了，看似坚强背后的他，其实内心很脆弱。他真的很在乎我，他怕闺女不回家成为一种习惯，他怕有一天那个家再也凑不起热闹，他怕有一天和大伯一样再也见不到我。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又不用你养，有儿子呢，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不缺你那份钱，我们有退休金呢，虽然他还经常说工作重要，我和你妈身体挺好的，回不回都一样。实际上他比谁都想见我，他比谁都想我回家。我想说，远在山东的老爹，我懂了，真的懂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童年好像温暖的春风一闪而过，却给我们留下了生活篇章中最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少年趣事》，作者简洁。世上一些看似毫不搭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偶有际遇碰到一起，就可能成为一段故事。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一天下班回到家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没等父亲说话，我伸手拿了过来，反反正正仔细端详看了好几遍。爸，是什么电影啊？
2: 是那部片啊，海军，你太小不能看。
0: 听说是那部电影，我更来了精神。
2: 爸，多大才让看？
0: 听说得是中学生才行。
2: 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像个中学生。
0: 见父亲再没说什么，在弟弟羡慕的眼神中，我将电影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带塑料皮的本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早早地从家里出来，花了8分钱乘坐93路公共汽车，在市政府站下车后，又连蹦带跳地走了一段路程，来到大光明影院门前。以往曾同父母和弟弟几次来这个影院观影，路途并不陌生。见还没开始检票，我便躲到离影院不远处的一片树荫下，猜想着一会儿进去时会有哪些情况发生，怎样对付解决。刚开始放人，检票员精神好，肯定特认真，所以不能站在前几排，可也不能到最后人少的时候进，那也容易被看清楚，最好是挤在中间人多时，检票员已经忙活了一阵子，有可能不那么仔细地查看每个人了。正琢磨着，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等了多时的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个举着电影票随着人群往前拥，检票开始了。检票员每接到一张票，在顺手撕下副券的同时，都要扫一眼地上票的人。我快步跑进人群，使劲地挺着胸抬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着人群一步步接近检票口。因为心虚，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砰砰乱跳，眼睛不敢看检票员。
2: 哎，说你呢，站到这边来。
0: 一位40多岁负责检票的叔叔拽着我的一只胳膊，顺势将我拉出了人群。
2: 怎么了？
0: 我装作不明缘由，这是那部片，你太小不能看。
2: 多大才让看？
0: 起码是中学生。
2: 我就是中学生。
0: 你是中学生？那位叔叔扭头扫了我一眼，接着检票，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那神态已经表明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2: 我大老远来的，您就让我进去吧，我近乎哀求地说。
3: 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小学生不能看。

我真的不是小学生，你没见我这正忙着，往边上站，你的事儿啊等会儿再说。时间不长，眼见人越来越少，我又急急地站到检票员眼前，您快说怎么办，一会儿就要开演了。见他略有所思地笑了笑说，你说你是中学生，那好，你给我说两句外语，如果能说上来就放你进去。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只有上了中学才有外语课，就是说如果我不会说外语，刚才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是中学生的谎话将不攻自破。听了检票员的话，我先是一愣，后脱口说了句那个斯格拉扎伊拉，可能是出乎意料，检票员一愣，我得意地冲他一笑，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电影院。直到在位子上坐定之后还激动不已，为幸运也为自己在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出色发挥。其实对于说出那句流利的外语，确切地说只是几个单词，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俄语。那时邻家上中学的建英大姐，夏日傍晚常坐在我家窗前的路灯下，叽里呱啦地念外语背单词。我呢，觉得一个人会说外国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时间长了便记住了一些单词的发音，却从未开口说过。没想到这有限的几个单词竟在能否观看那部大片时派上了用场。就是那部电影让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知晓了太平洋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看完电影回家后，我马上找到建英姐，弄明白那几个单词的意思，是鼻子、眼睛和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真正可真的真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4年的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啊，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碾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
刺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四月二十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十四位演员，这十四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托福，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
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
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抖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抖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了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动，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技艺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京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

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

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典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
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戏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戏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戏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戏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戏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燕。咱们的宋延燕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
配场景。

0: 李长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啊，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哎，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它 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小水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就喜欢养鸟，成年后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那制作的流程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儿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3: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里面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0: 赢你的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条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领导到南开大学走访服务；百名博士走进金南，共话产学研协同创新；新闻快讯，一华里社区倡导文明五观，践行文明法规；龙水园第三社区举办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仁和园社区开展捡烟头换礼品公益活动；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海思起点通天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降压药漏服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金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到南开大学金南校区走访服务，与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就深化区校合作事宜座谈交流，区委副书记杨洋参加。
3: 调研中，王宝宇一行实地查看了南开大学金南校区可信行为智能算法与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项目，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运营、前沿技术攻关、科研人才培养、成果转化落地等情况，深入交流校地协同创新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在随后的座谈交流中，杨庆山表示，南开大学的发展与金南区发展同向同行，金南区优质的科创生态和完善的配套服务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南开大学将立足自身优势，紧扣金南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科教产融合，依托天开金南园等平台载体，加快前沿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助力金南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实现校地资源共赢发展。王宝宇、杨浩指出，金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持续打好用好科教、会展、生态三张好牌，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崭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金南区将秉持服务高校发展理念，精准对接学校需求，用心用情、倾心倾情做好人才服务、平台载体、知识产权、科技金融、公共交通等方面保障，全力支持南开大学建设发展，携手开创区校深度合作新局面。同时也希望南开大学充分发挥人才科创高地优势，持续深化与金南区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育、成果转化、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推动更多优质科研项目、创新人才落地金南。南开大学校领导陈军、于海，区领导薛彤参加。
2: 记者于素义报道，为进一步加快金南区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强化博士后平台载体建设，近日金彩南旺、才会天开、百名博士金南行暨博士后平台产学研融合对接活动在天开金南园开悟新港举行。来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等八所高校的百余名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流动站代表走进金南区重点企业及天开金南园，共话产学研协同创新。
3: 副区长陈延慧出席活动，高校师生先后走进嘉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南大树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和天开金南园开悟新港运营服务中心，实地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人才需求与园区科技创新生态和产业布局，直观感受金南区打造科创高地、赋能产业升级的坚实步伐与显著成效。活动还邀请了南开大学陈佳宇博士，现场分享了其项目团队在金南区创新创业历程及获得的政策支持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天津医客幻象科技有限公司与南开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三代光学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与天津大学晶仪学院、肯拓智能装备天津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分别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聚焦博士后联合培养、科研成果转化、技术联合攻关等核心合作方向，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郑校企还围绕博士后平台建设与人才引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赵子强、张程程报道。近日，咸水沽镇一华里社区开展倡导文明五观、践行文明法。

0: 规主题宣传活动，以便民服务联动文明宣讲，涵养文明新风。
1: 活动围绕文明观赛、观影、观演、观展、观景五大理念，普及公共礼仪、邻里相处、环境保护等文明常识。现场还邀请中医师开展血压血糖检测、以诊推拿等便民服务。天津农商银行提供暖心礼品、趣味文明小游戏，也吸引居民参与，切实把文明普法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通讯员赵景瑜报道，日前葛沽镇融水源第三社区联合津南区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服务中心开展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
1: 活动中，专业讲师结合生活突发场景，讲解心肺复苏、AED 使用、成人及儿童海姆立克急救法，示范操作要点，纠正急救误区，并一对一指导居民规范实操，掌握实用救护技能。现场同步开展科普宣传，发放防震减灾宣传资料，讲解地震避险、居家防护及震后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居民安全防范意识。
0: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桥河镇仁和园社区开展捡烟头换礼品公益活动，居民化身环保志愿者，在小区道路、绿化带、楼道口等区域捡拾散落烟头，大家可根据捡拾烟头的数量换取食用油、纸巾、雨伞、保温杯等食用物资。此次活动以小礼品撬动大文明，减少烟头乱丢现象，凝聚共建洁净宜居家园的合力。通讯员邓一飞报道，近日双新街坤香苑社区联合宏顺物业举办垃圾分类亲子趣味运动会，
1: 活动将垃圾分类知识融入趣味竞技，设置投沙包、筷子夹乒乓球、转盘问答、贴贴乐等项目。转盘问答巩固环保常识，趣味项目考验家庭协作默契，大家踊跃参与，在欢乐氛围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活动按积分排名为优胜家庭颁奖，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在亲子互动中普及了绿色低碳理念。
0: 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海思起点通天下。
2: 泉州镇山金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有着东西文化和谐共生的城市景观。2021年，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古塔之下，洛阳桥边，火船千帆竞渡，市井人声鼎沸，一幅刺桐梦华图穿梭千年，带我们走进了宋元时期泉州城的繁华盛景。
3: 当时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商人汇聚于泉州港，他们带来了自己国家的这一些海外商品，同时又将中国的特产带到本国，促进了东西方的文明交流互鉴。
2: 22处遗产点之一的石湖码头曾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第一站，彼时的码头边货物堆积如山，船舶桅杆林立。
3: 海上的商船呢，是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当时的这种人员的往来、商品的流通以及物产的这种交换都是通过船来进行的。
2: 为了展示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上世纪90年代，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组织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的造船师傅进行古代木帆船复原工程。
3: 那这批船模做完之后呢，我们又碰到一个新的一个难题，就是没有钱来做这个陈列馆。那经过商讨，我们老馆长决定给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写一个报告。
2: 习近平在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立即批示， 福建是中国古代造船中心，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福建泉州海交馆筹建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是适合的，有特色，有意义，也有基础和基本条件。第一时结尾，习近平还特别叮嘱尽快形成报告报我审批。很快展厅改造与陈列馆所需资金全部落实到位，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开始动工。
3: 项目启动后，习近平同志亲自到海交馆考察陈列馆的建设进展情况。他在船模前面久久凝视，感叹道，像这种有特色有意义的项目应该大力支持。
2: 几个月后，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正式开放，馆内陈列着舟船模型和外销商品。在众多出口的货物当中，中国陶瓷是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
4: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到泉州，把中国瓷器呢带到欧洲，其中的一件德化窑青白釉瓷器罐非常特别。
2: 这件瓷器被后人称为马可波罗罐，是德化瓷与欧洲商贸往来的珍贵见证。
4: 这件马可波罗罐呢，它是产于泉州德化县，当时的陶瓷呢主要是以白瓷、青白瓷为主，依托泉州港呢出口到海外。
2: 如今德化窑的炉火仍然生生不息。
5: 我出生在陶瓷世家，我的祖父是德化瓷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在我也在努力学习这项技艺。
2: 眼前德化瓷塑传人苏弘毅正潜心练习瓷塑，他神情专注，旁若无人。
5: 目前德化瓷海外市场依然非常广阔，接下来我们将实用性与传统技艺结合，打造更多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器物。
2: 季风和洋流在将商船带往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将各国文化带回了泉州。历经1300多年风雨的开元寺，见证着东西方文化的共存共荣。
6: 大家在开元寺的大殿里可以看到24尊飞天，他们手持南音乐器等不同物品，造型奇特，富有特色，是各个不同文化的集中体现。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开元寺外，泉州的22个遗产点，还包括泉州府文庙、清净寺，这些的建筑体现了泉州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的包容性。
2: 从由古桥码头和航标塔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到窑址、冶铁遗址，再到行政、宗教建筑等历史文化遗存，泉州已然成为刻印着古老海上丝绸之路记忆的活化石。
7: 泉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直稳步推进。2001年11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方案。
2: 次年，习近平再赴泉州调研，要求抓紧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7: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下，泉州申遗工作稳步推进，前沿考古、古建筑维修等方面持续发力，同时申遗主题、内容、题目也不断优化调整。
8: Being everybody on agreement, I now declare item point 15 adopted as a whole.
2: 经过20年的努力，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此，泉州的悠悠古韵开始广为人知。
9: 泉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我这一次来泉州呢，就是想要走一走、逛一逛泉州的街巷，体验一下历史和现代的交织。
2: 漫步于洛阳桥上，潮起潮落间，仿佛一脚踏过千年，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也已延续千年。
10: 2024年 泉州市已共建一带路国家贸易总额达1770多亿元，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不断提升。
11: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2: 任时光流转，泉州古城的繁华从未褪去。如今，这座因海而兴的城市，正传承古老文脉，续写向海而生的光辉篇章。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王飞聊一聊降压药漏服的问题。
12: 降压药如果咱们漏服了呀，要看它这个降压药呀是长效的降压药还是短效的降压药。因为啊，这个长效的降压药呀，它的半衰期比较长，如果咱们偶尔漏服一次呢，通常是不需要补服的，可以在下一次规定的时间内继续正常服用就可以了。这是因为啊，这个长效的降压药在体内的血药浓度下降的比较慢，即使咱们漏服一次呢，血压也不会出现较大的波动。短效降压药呢，半衰期较短，需要每天多次服用，如果漏服了呢，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血压升高。如果发现漏服的时间大于两次用药间隔的一半，可以立刻补服。如果接近下一次服药时间呢，咱们就跳过补服，就不需要再补服了，以免造成这个血压过低。有些患者呢，他会漏服这个降压后啊，他就会担心，哎呀，我这个血压会不会升高？其实，在下次服药时，会把这个漏服的剂量和当前的剂量呢一块儿都吃了，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血压骤降，从而呢可能会对您造成一定的危害。因此呀，漏服后这个二合一服用降压药的做法其实是错误的。所以我作为这药师提示您啊，任何关于药物使用的问题啊，咱们都应该咨询医生或是药师，以确保这个用药的安全和有效。
1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6: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1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8: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7: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9: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1: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22: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23: 匠心筑梦天津港。
24: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25: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2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0: 我们一起行乐。
31: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25: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32: 我是去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33: 我是去马豆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3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33: 滥用就是毒。
32: 年轻人，请牢记。
13: 音乐随我。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惯化。
1: 若推开窗，想跟我对话，总有光线可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

0: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 过去呢更加侧重

0: 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 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4: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3: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6: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5: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6: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6: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8: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7: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9: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5: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0: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1: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2: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3: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4: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3: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5: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

0: 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6: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 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1: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杨。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我们都会邀请到本市的知名专家医生等您问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来收看我们整个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您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提出您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3530909，请您记好23530909。当然了，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啊，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互动方式还是很多的，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多个渠道与我们的专家随时互动。刚刚说的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那么在看直播视频直播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随时留下您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再有呢，你还可以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随时留言啊。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进入到我们空中问诊粉丝群的听友朋友，您可以随时在群里边向专家来提问。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我相信一定会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而且也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呢感兴趣。大家知道，2026年的5月16号到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如期而至。那么这一届的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就是主要聚焦我们日常餐桌的科学搭配和家庭健康的紧密关系啊。那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营养科的李月莹主治医师啊，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特别想把这份特殊的关爱要留给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我们的肿瘤患者。因为很多朋友也知道，肿瘤本身的消耗治疗带来的一些不良反应，确实让患者的营养需求和我们普通人的营养需求那是截然不同的。那么科学的营养补充不仅是维持生命的基础，更是助力治疗提升生活质量对抗疾病的重要支撑，成为肿瘤综合治疗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和我们本届营养周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基石的初衷也是高度契合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把这份特殊的关心和关爱留给我们广大的肿瘤患者，也特别感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营养科的主治医师李月莹老师。那今天啊，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把它浓缩成一句话，那就是肿瘤患者怎样科学的补充营养。李老师现在已经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李老师您好，您也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今天呢，我们说要把这份特殊的关爱留给我们的肿瘤患者，可能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李老师的这份感受就应该是更加的真切了，是吧？因为平时您要接触到大量的肿瘤患者，他们呢也对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自己的这个营养问题搞好也非常的关心和关注，恐怕在这里边呢也会有一些误区，也会有一些迷茫。所以我觉得今天请您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特殊的是吧，来关照我们这些患者人群，我觉得也是特别的能够提升咱们广大患者在对抗疾病方面的信心 和力量。
2: 是的，是的。
1: 您和大家说说您的心里话。
2: 好的，各位肿瘤患者的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营养科的李月莹。那其实随着我们的这种营养的理念呢是越来越深入我们的人心，那现在患者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临床医生也是对营养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那我们也把这个目光从只局限于抗肿瘤治疗转移到我们的营养治疗以及我们的全程的营养管理当中。那积极的营养治疗以及我们有一个营养干预时机的这种抓手，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预后以及更优的生活质量，是这样。
1: 我们也了解到啊，就是营养科的老师、营养科的医生和专家，其实你们平时做科普的机会也很多。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看，当您走进我们节目的时候，我感觉您特别的从容啊。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李老师呢也会用自己的专业和自己的真心与诚心，为我们广大患者呢来把脉护航啊。刚刚其实也讲到，5月16号到22号呢是全民营养周啊，全民营养周的这个主题呢更为关注，像今年就是说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其实我觉得对于广大的肿瘤患者来讲，这个主题还是很有它的
2: 非常契合，
1: 非常契合。
2: 是的。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全国的这个营养周的活动呢，其实是由我们这个中国营养学会联合多部门进行发起的。那它这个活动主要就是为了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营养观念普及到全社会，让更多的广大群众能够提高我们的健康素养。那今天这个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这个健康，其实呢也是突出了我们家庭饮食的这种关键地位啊。那我们都知道肿瘤患者朋友其实对于这个营养的治疗呢，它并不是一个短期的这种支持，而是一个贯穿于我们抗肿瘤治疗全程乃至我们全生命周期的一种营养的管理。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其实家庭的时间包括居家的环境其实是我们肿瘤患者摄入营养的主阵地。那所以呢就是在居家以及我们的家庭成员，其实他的这种饮食的观念，然后这种烹饪的手法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患者朋友的营养状况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特别强调想要把这个健康的这种营养观念来让患者融入到他的日常饮食当中，从而呢让他的一日三餐能够变成他治疗的有力支撑，是这样。
1: 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您别光关注啊我们的节目进程，与此同时呢还特别希望大家把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一期节目的视频啊，您就直接转发到朋友圈里，是吧，或者呢转到您所在的一些群里。这是为什么呢？是特别希望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能够给大家带来更直接的帮助。那李医生是这样，我总觉得您看肿瘤患者他特别需要对于营养这方面知识的这种吸取，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么作为肿瘤患者的家庭成员来讲，我觉得我们也更应该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能够在我们家庭的这个小环境当中给肿瘤患者在营养方面啊，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啊作息等等方面提供更有力的这种支持啊。我们说这个支持支撑来自于哪儿？来自于自己的家庭，是吧？
2: 是
1: 来自于身边的亲人。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种理念呢能够进而推广到全社会，大家都能够对肿瘤患者的这个营养怎么补，是吧，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形成一种共识，我觉得这个意义和价值也是非常大了。可能也有的朋友说，哎呀，今天说的是肿瘤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补营养，在对抗疾病的时候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力量，是吧。那我们如果是健康人普通人，听今天这期节目价值大吗？意义大吗？
2: 当然，这个今天无论是肿瘤患者朋友，还是我们的普通群众，或者说是有一些亚健康的朋友，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其实收获应该来说，在未来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应该还是收获满满的，因为我们既要这个治疗癌症，我们还要预防癌症，对吧？
1: 对，
2: 那我们健康的人呢，我们要就通过健康的饮食，一个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来预防不得癌症，对吧？
1: 您看前几次节目啊，也请到了咱们肿瘤医院的老师来，那都是您的同事哈。讲到比如乳腺癌的时候，我就看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就说了，这乳腺癌患者哈，或者说他已经发现有那个结节嘛，乳腺结节了，不敢喝什么了呢？不敢喝豆浆了，
2: 是不是？是，
1: 您可能也常被问到类似的问题吧？
2: 确实，那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乳腺癌，它其实对于分型来说还是有一个不同的病理类型。那么对于激素依赖型的呢，我们可能会对豆浆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谨慎，但其实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呢，豆制品包括豆浆呀、豆腐呀或者豆花等等，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除非说有一小小部分的人群，他的肿瘤标志物可能就是有持续的升高，但是呢，他喝了豆浆之后呢，这种症状呢会有一个持续的出现，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采取戒口的方式来尝试一下是不是它和这个豆浆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国内外的研究还是大方向是表明这个喝豆浆和这个乳腺癌的复发进展或者是发生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要传播这个真科学，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但有的时候啊，也确实容易被伪科学给带偏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请到权威的营养方面的专家走进我们的节目。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广大的观众朋友，您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在家庭的一日三餐，当我们这个营养方面，您遇到一些苦恼困惑的问题，或者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搞不清楚啊，您今天啊就可以。怎么说呢，敞开了哈，来向李月莹医生呢来提问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23530909。那李医生，那您平时在这个日常工作当中，是不是遇到不同类型的肿瘤患者来给您提问？可能是胰腺癌的患者，刚才我们说了有乳腺癌的患者、肺癌的患者、肝癌的患者，他们都有怎么来做好这个营养的这个全方位的打造的问题，
2: 是吧？
1: 所以我觉得您是一个全能型的医生啊。
2: 还是可能这些事情见得多了，不同癌种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包括它对于饮食，包括它对于生活习惯，其实无论是在我们的发病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它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好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胰腺癌，它可能就是对于我们的一整个的消化系统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损伤的。包括比如说能手术的和不能手术的患者，他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消化系统这个血糖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对于这个食物的消化能力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影响。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第一步其实呢回归到最基础，还是进行一个膳食的指导，让我们在日常饮食过程当中能够通过饮食的调整来改善它的症状，提高这个营养的状况。
1: 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胰腺癌的患者，他可能在早期如果往前追溯他的病史的话，他会有胰腺炎，是吧？
2: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胰腺炎它又怎么来的呢？这又和我们平常的饮食啊等等生活习惯又有特别大的关系，跟您这个营养科也特别紧密相关，是吧？
2: 对。
1: 我们就是开个头给大家呢，就是举个例子来说明。我就怕有的朋友觉得，今天这么好的专家、这么好的医生在这儿啊，这么权威，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提问。所以我就想呢，给大家呢抛砖引玉哈，就是说，我可能指出了一种 癌症是吧？
2: 嗯，
1: 您可以围绕着这个想法哈，那相关的一些话题来提问。但是也可以说，你看我怎么能够不得胰腺炎？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需要怎么来把我的营养的问题、饮食的问题搞好，是吧？我想这也是您的专业。
2: 是。那比如说像胰腺炎呢，其实还是和我们的日常饮食非常息息相关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体重的管理，从去年开始，国家就号召大家去进行一个健康的体重管理。那比如像我们平常就是要在把这个体重的 BMI，那我不知道各位直播间的朋友或者听众朋友会不会计算自己的 BMI 值。那我在这边和大家讲解一下，那 BMI 的计算方式呢，就是用您的体重单位是公斤，比如说60公斤就是60，然后除以您的身高，单位呢是米，如果是1.7米，您就除以1.7，然后再除一次1.7，也就是说 BMI 等于您的体重除以身高除以身高，然后会得到一个两位小数点前两位数字的数，这个就是您的 BMI 值。那咱们建议各位朋友，其实 BMI 需要保持在18.5到23.9之间，这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如果超出了上限，那正

0: 明您就是有超重肥胖的这个倾向了。那如果说低于下限，那就是偏瘦，可能会有营养不良的情况出现。那我们在这个第一点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体重，第二一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现在吃播比较盛行嘛，可能大家随着看他去进食有一种新快感，自己也想去尝试。在这边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进行这种暴饮暴食的尝试，虽然能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但是会给身体健康带来非常大的危害。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要贪杯，对于酒精的摄入我们还是要能控制尽量控制，如果能够不接触就尽量不接触了啊。那对于饮酒的摄入我们适当要控制，这几点保证下来的话，对于我们的一个胰腺炎的发病，或者说是迁延性的慢性胰腺炎转为胰腺癌的这种发病情况会有大大的减少。
1: 从源头上咱们管控住了 是吧、咱就能够远离胰腺炎，那么它迁延到胰腺癌的这种风险就会大为减少了哈。那么在您对肿瘤患者的日常宣传和教育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些朋友给您提这样的问题？如果因为患了肿瘤了，出现了营养不良，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或者当肿瘤患者他的身体啊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信号的时候，就标志着他可能出现营养不良的这种倾向。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及时的去进行干预？没有好的体力咱是打不败这个癌细胞的。对不
0: 对？确实是。好，那其实呢，我们其实并不希望看到患者朋友出现营养不良。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要关注营养风险的发生，就是不要等它发生到营养不良凉了我们才去进行一个关注。那首先第一点，我们如果身体给到我们这些信号，我们就需要关注。首先第一个就是非自主性的体重下降。那什么是非自主性的体重下降呢？就是不是我是刻意的有意识的去节食或者是控制体重降低体重，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有诱因的或者是没有诱因的体重下降，这种情况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那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出现食欲的下降以及我们进食量的减少。有的患者朋友可能并没有一个食欲的下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疼痛或者是恶心呕吐，导致了他进食量的减少，这种情况下也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第三一个呢，就是体力的下降。比如说我平常爬三层楼都没有问题，但现在呢我只能爬一层楼，就是累得不行，这种情况呢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些免疫力下降的表现，比如说反复性的发烧感冒，或者说是总是出现口腔溃疡，迁延难愈，这种情况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治疗肿瘤的过程当中嘛，会定期复查验血呀等等这一系列检查检验。那如果我们已经发现了有这种血项的降低，比如说这种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白蛋白这些营养指标相关性的下降，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就需要开始关注到营养的问题。无论是和自己的主治医生进行沟通，或者是来营养科医生这边就诊，都是需要的。
1: 您说的这几个方面也是给大家在提醒了哈。那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如果说有其中的一项或者是几项您都没达标，那就要高度的去重视自己的营养问题了。
0: 是的，
1: 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啊，他还真是有这个像您说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口腔溃疡的问题，
0: 对
1: 哈，反反复复哈，有的朋友就这样，那就是我这营养肯定是，就是我可能是身体里缺少某种维生素了，会导致是吧？
0: 是
1: 啊，为什么会出现口腔溃疡啊？那在这方面，既然我们提到了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和小知识，您能不能延展着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那首先这个口腔溃疡的发生呢，其实原因还是比较多样的。对于咱们普通朋友来说，可能是某。

0: 开一些这种漱口水，对吧？然后对口腔进行一个适当的这个冲洗。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这种抗肿瘤药物所导致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口腔溃疡的这种程度是比较严重的，它不会是一个点状的，有可能是面状的，或者是散发多发的。那这种情况其实对肿瘤患者的这种生存质量其实影响还是比较大。这个时候呢，我们主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过多的去刺激，包括日常的饮食就尽量吃一些温凉刺激性小的，然后质地软烂的这种食物，不要对这种口腔黏膜造成过度的负担，是这样。
1: 那口腔溃疡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不会也牵延到口腔癌呀？
0: 这种一般就是我们这个反复不愈的这种口腔溃疡会有这种风险。那像我们这种已经是癌症的患者朋友们，如果这个反复的口腔溃疡，包括尤其是他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有这种比如说这个细菌从口腔溃疡破溃的这个创面入血，这种情况下就比较糟糕了。你可以得菌血症啊等等这些，对吧？
1: 那我们从两个方向上再给大家具体讲一讲，如果他是一个肿瘤患者，他现在有反复的这个口腔溃疡，就是出现的问题啊，或者呢是从另一类，我们在另一个角度再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一个健康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啊，他呢也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口腔溃疡反复的问题，那从您营养科的专家的角度，怎么来给这两类朋友支招呢？
0: 那我们先来说咱们普通的广大健康的人群，那首先呢就是一定要改变这种生活习惯。那第一点呢就是调整作息，你至少应该有一个正常的这个，就是不熬夜呀，早睡早起呀，锻炼身体这种，对吧？这是我们最应该保证的。那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均衡饮食。那什么是均衡饮食呢？也就是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的粮食、肉、蛋、奶、菜、水果和水的均衡摄入，不能说我每天大鱼大肉，或者说我每天辛辣刺激的食物吃的特别多，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那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可以去这个医院去测一下，因为这些现代的手段都非常方便了，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维生素谱是不是有所这个减少，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去补充一些的。那对于肿瘤患者朋友们呢，如果已经有这种口腔溃疡了，一般我们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漱口水的问题，二一个呢，我们还会让大家去来这个用这种谷氨酰胺的这种制剂来促进这个黏膜的愈合，也就是说第一方面呢是让它防止感染，第二方面呢就是让它促进黏膜愈合，以达到一个快速的这种让这个伤口恢复的这种情况。第三一个呢，就是这类肿瘤患者由于他口腔的疼痛问题，他的饮食摄入一定是存在能量缺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不希望患者对于营养制剂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其实尤其是老年朋友们，有的时候对于这种营养粉啊，我们这个传统观念当中的这种蛋白粉啊之类的，他还是从心里有一种抵触情绪，但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这种营养物质帮助我们去修复身体的这种机能。
1: 当然您看在我们互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朋友提出很具体的问题。您说到这个营养粉了，蛋白粉了，有的朋友就想问问您，到底这是不是智商税了？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啊。我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营养科的主治医师李月莹老师。李月莹老师呢，今天啊要给大家重点科普的是肿瘤患者怎样科学补充营养的话题。但是其实呢，从李老师的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啊，对于营养 的这种营养学的科普，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全方位的哈。它不光是对肿瘤患者，对于我们健康的人群，如果大家有一些特别需要关注和提问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来提问。那么李月莹老师。

0: 是呢，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营养科的门诊时间只有周三的上午。
1: 是的，
0: 是吧？只有周三上午啊。
1: 嗯，
0: 如果想请李元老师来帮您看一看啊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您掌握好这个时间。肿瘤医院是在本部吧？
1: 对，是的，
0: 是在咱们河西院区。
1: 嗯，
0: 周三的上午您有门诊。
1: 是，但是也不用局限在周三上午，因为我们其实为了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其实营养科在周一到周五的全天就可以为患者提供帮助。
0: 嗯，好的。但是如果是想和您面对面，那就
1: 是
0: 得在周三上午了，是吧？
1: 嗯。
0: 那李元老师擅长的领域呢，是肿瘤患者营养诊疗及中医相关专业。也就是我们这么来理解吧，这个营养科，像您和您的同事们，也有很多的专家，他也是在中西医结合来给我们肿瘤患者，提供这个营养的科学的指导方面，咱们是一个综合型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对吧？
1: 是的，因为那个对于咱们传统医学嘛，还是更多的想要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所以我们也在探讨一些这种从药膳啊食疗的角度来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能够提高这种这个抗肿瘤的治疗效果，以及这个提高咱们的生活质量，是这样的。
0: 刚刚我们也说到，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医学科普呢，更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走出一些对营养的这个理解上、认知上的一些误区，是吧？特别是我们的肿瘤患者及肿瘤患者的家人们啊。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这个补充营养啊，会把这个肿瘤给它喂大了，这个癌细胞啊还可能会和这个健康细胞啊抢营养，很多患者因此呢其实也不太敢怎么吃了，是吧？哎，有甚至于采用所谓的一些饥饿疗法来对抗肿瘤，恨不得就是我不吃，然后你那个叫什么癌细胞是吧，恶性肿瘤的细胞你也别有营养，是吧？把你饿死
1: 是的，
0: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认识，那这个一定是有误区的。
1: 没错，您说的这个太关键了，而且是我们捋去这个澄清，还是有患者朋友会提出这样的这个问题。那在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同时呢也是危害最大的一个误区。那我在解释之前，我必须要就是先说明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肿瘤细胞呢，它其实是一种掠夺优先的这种代谢方式。那不论您吃饭还是不吃饭，其实它都会从我们的正常细胞当中去掠夺营养的能量。那如果我们采用饥饿疗法，首先第一步，它饿死的并不是我们的肿瘤细胞，而是我们正常的生理的所需要的细胞。那我们这些正常的细胞它都被消耗掉了之后，就会给肿瘤细胞一个肆无忌惮的成长空间，让它疯狂的成长。因此呢，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科学的喂养方式，通过一个健康的营养模式来帮助我们的机体进行一个抗肿瘤的这么一个辅助支持啊。那所以说呢，我们千万不要说因为怕肿瘤长大而不吃饭。
0: 这个饥饿疗法绝对不可取，绝对是我们认知上的一个误区。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营养到底会不会叫做什么就补充营养会让癌细胞先抢走呢？
1: 那不会，那不是说不会吧，因为是这样的，我们首先需要让自己的正常细胞强大起来，才有抵抗癌细胞的这种能力。那如果我们连正常的细胞都让它没有这种这个正常的生理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这个癌细胞进行一个抵抗，那相反会把我们的身体拖垮。
0: 是，您看现在癌症，对于癌症的理解呢，大家也应该听到过权威的表述，它已经成为了慢性病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么慢性病，其实在家庭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 因为你慢，就是慢病的治疗嘛，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管理，其实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
1: 是的
0: 啊，那我们在这个家庭成员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彼此分享一些科普知识。
1: 嗯
0: 啊，比如有的朋友就说了，这个喝汤啊，它能够让人很能获取营养，是吧？
1: 是，
0: 很能滋养他的身体，滋补他的身体。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家人就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就开始给我们肿瘤患者开始熬汤了，
1: 嗯，
0: 煲汤了，
1: 是
0: 鸡汤啦、鱼汤啦、排骨汤啦，是吧？哎，你觉得这个汤里边的营养它全，而且它这个营养啊，在汤里边可能更容易被
1: 吸收，所谓的吸收，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就多喝汤，
1: 嗯，
0: 少吃肉，是吧？
1: 嗯嗯，
0: 那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营养到底是在汤里还是在肉里？
1: 是的，嗯，这个是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临床的现象。
0: 嗯，
1: 那当然，首先第一点，这个熬了很久的这种浓汤，当然它的味道上相对来说更诱人一些，
0: 没错，
1: 同时它的入口的舒适度很方便，很，因为就是这种稀的嘛，
0: 对，
1: 是一下就咽下去了，
0: 嗯，
1: 包括有一些吞咽困难的，
0: 嗯，
1: 或者说是有这种像刚刚咱们所提到的这种口腔溃疡的患者，他可能更喜爱这种流质的饮食。
0: 嗯，
1: 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汤无论你煲了多久啊，虽然是这个汤鲜味美，但是呢，它大部分的成分是水、脂肪、嘌呤以及少量的氨基酸，90%，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营养物质仍然保存在我们的这个熬制汤的这种食材当中。所以汤能不能喝？能喝，但怎么喝呢？需要我们汤和煲汤的食材一起食用。嗯，尤其是我们其实更建议呢，先去食用这个煲汤的食材，再去喝汤。
0: 嗯，
1: 因为你先把汤喝了，这个胃容量本身就这么大，你就没有这个地空间去食用这个肉类啊，
0: 嗯，
1: 或者是菜类了。
0: 嗯
1: 嗯，
0: 这个顺序很重要。哎，
1: 对。
0: 嗯，
1: 那再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朋友，他可能消化能力比较弱，
0: 嗯
1: 啊，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推荐大家一种方法，就比如说家里可以买一个破壁机，
0: 嗯，
1: 咱们直接就把这个肉和这个水打成这种浓汤，
0: 嗯，
1: 真正的这种肉的浓汤，
0: 嗯，
1: 这样我们连着这个一起吃，或者是用这种高汤，肉做的高汤去煮一些面条呀什么的，
0: 嗯，对对对，
1: 这样吃上去，虽然我们同等体积下的东西吃进去之后，
0: 嗯，
1: 它的能量密度其实是提高了。
0: 嗯，您这说着我都有点饿了，因为这个点儿上直播，我们一般是不吃晚饭的，所以听着您说都有点饿了啊。那终于明白了，您看，
1: 嗯，
0: 这个熬出来的这个汤，煲出来这个汤，
1: 嗯，
0: 其实对于我们肿瘤患者来讲呢，
1: 嗯，
0: 它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是吧？日常，哎，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但是咱吃的顺序得搞对了。
1: 对
0: 啊，
1: 是
0: 得先吃食材，
1: 对，
0: 再喝汤啊。这样可能在吸收上会更好一些，是吧？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关于喝汤的问题啊。
1: 是是，
0: 接下来我看我们的粉丝啊也给您提问了，说李大夫您好，乳腺癌的这个内分泌治疗期间啊，吃什么食用油比较好？
1: 嗯，那在内分泌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几点是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这个我稍后再和您详细的叙述。那对于油的摄入，我们其实是不建议用单一的油时间过长的。其实像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大豆油等等这一系列的油，我们建议您其实是交换着用，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去更换一下这种品种。嗯，不建议您说可能说听到一些科普说橄榄油好，那我们就一直去用橄榄油，或者说玉米油好，我们就一直去用玉米油。我们还是建议您去经常的更换一下品种，因为不同的谷物所榨出来的油，其实它含有的无论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等等这些油酸，它的不同比例还是有所区别的。更多品种的摄入呢，对您的这种营养 摄入会更均衡。那既然您说到您在进行这个内分泌的治疗嘛，那其实更需要观众的两个事情，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体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对您的激素水平是有影

0: 响的。所以说，一是过大的体重会对您全身的关节呀，包括这个内分泌啊，起到一定的影响。第二个方面就是肥胖本身对于乳腺癌的这个复发或者是发生都是有相关的风险性的，所以您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把体重控制在刚刚咱们所说的 BMI 的这个范围之中。第二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严格的关注自己骨质疏松的问题，我们要看一看您定期复查一下钙以及维生素 D 是否有这个下降的趋势。那另外一个就是去定期的查一下骨密度，如果已经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了，我们不能一味的去补钙，因为我们补充的钙它是在血钙里面，就是在血液里面循环的。您之所以出现骨质疏松，就是血里面循环的钙它不能沉积在骨头里面，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去适当的吃一些这种让钙沉积在骨头里面的药啊，您主要是注意这三个方面。
1: 说得非常清晰了，希望对我们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啊，还有网友朋友提问，他说呢，他是8年前因为结肠癌做的手术，现在呢已经恢复得挺好的了，就是始终胖不起来，这8年了啊，他都胖不起来，现在才94斤，特别想问一下李老师，怎么调整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再健壮一些，没有说明是男性女性，也没有说明具体的年龄身高啊。如果这位朋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是不是还可以把这些信息给我们补充过来？
0: 可以的，
1: 好吧。那我们边等这位朋友，您先说一些大的概念性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0: 好
1: 吗？
0: 那这位朋友其实我现在不太清楚您到底身高是多少啊，但是我们大致的简便的计算标准体重的方式是用您的身高，比如说是1.7米，就用170减去105，这个能够得到一个您的标准体重。当然这个标准体重其实对于男性朋友来讲会稍稍的偏瘦一点，但对于女性朋友就是刚刚好，或者是您看上去稍稍的有一点偏胖一点点，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个简便的标准体重的计算方式。那此外呢，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手机的应用软件可以简便的计算出您每天所需要进食的食物的能量。那以您目前的体重是97，把它换算成这个公斤数，然后再乘以25到30千卡每公斤体重，每天就是您每天所需要摄入的食物的能量的总和。那随着您活动量的增加，它就比如说您每天有比较大的活动量，就是出去散步呀、遛弯啊等等，或者说是慢跑，您就不能往这个25千卡每公斤体重这边靠了，您肯定是要往30千卡每公斤体重这边靠，对吧？这是一个您食物的这个能量摄入的这么一个范围。这些其实通过您每天，如果您有这种手机应用软件，其实都是可以记录的。比如说您早上吃了一个鸡蛋、一碗粥、一杯牛奶，这些就能知道您早上已经摄入了多少大卡。您离自己的目标大卡还有多大空间，您就知道中餐、晚餐甚至于加餐这些能吃到还需要摄入多少能量。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我们的饮食来讲，一般来说每天至少需要保证一个鸡蛋的摄入，以及一杯牛奶的摄入，还需要1斤蔬菜，尤其对于您应该是结肠肿瘤这方面，对于膳食纤维的摄入是非常必要的。那需要您能够保证1斤蔬菜的摄入，那1斤蔬菜的摄入当中，更建议您呢有一半能够达到这种深色系的蔬菜摄入。因为我们可以摄取当中的一些花青素啊、抗氧化的物质，比如说像我们的紫甘蓝、或者是西兰花，或者说深绿色的这种菠菜，对，是的，这样我们对您的身体更有益处。那肉类呢，我们建议您就是还是适当的，虽然我们已经无癌生存8年了，但是我们建议您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红肉的摄入量。 那因为本身红肉呢，对这个结石癌的发生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去选择一些白肉类的，比如说鸡呀、鱼呀、虾呀，每天能够吃这个2-3两左右，对吧？这样对我们的身体的恢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这是大的一些原则哈。当然，这位朋友还可以再给我们补充信息过来啊。您说的越具体，其实李老师呢在给您做指导的时候呢，也会更加有针对性。
0: 是，
1: 接着咱们说点大家所关心的，怕大家进入误区啊，所以我们得赶紧把大家给拽回来。
0: 是，
1: 有的朋友就说了，哎，我就喜欢吃素。或者有的朋友他就是素食，
0: 是
1: 常年的就是素食，
0: 是
1: 他如果一旦罹患上癌症了，那这样这类朋友素食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素食的朋友，他怎么能够获取那些高能量的这种营养呢？是吧？蛋白质啊什么的这些怎么办呢？
0: 对，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还是想讲一个小故事，因为那个在就是临床工作当中嘛，有的时候去给患者进行膳食指导，因为有的患者他在这种抗肿瘤的过程当中，他随着他放化疗的次数增加，其实他的身体状况会日益的这种有所下降。那有一次我去给一个患者朋友去做这种膳食指导的时候，我和他说那个每天要吃一个鸡蛋呀，阿姨。他说我不吃鸡蛋。我说那喝牛奶呢？他说我不喝牛奶。我说那要不咱吃点肉吧？他说我不吃肉。然后就是他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呢？他就觉得这些东西呀，还是回到了之前咱们的那个小误区，他觉得这些东西他吃了之后，这个瘤子就增大了。对，所以我再进去对他进行教育之后，他肯定是有所改善。他说我以后就可以开始吃这些这个有营养的东西了。那在我的观念当中，其实素食我在临床接触当中还是分为两部分人群。第一部分呢，就是这种蛋奶素，就是他虽然不吃肉，但是他能吃鸡蛋和牛奶。其实这部分患者通过一些合理搭配，包括这种谷物粗细粮以及咱们这种菌类呀、蔬菜呀，这个搭配其实他们的营养摄入应该的均衡性还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最担心的呢，还是我们这一部分纯素摄食的人群。那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在植物性食物当中几乎不含有的这些营养物质，那我们就需要警惕它是否缺乏了。那比如说像我们的 B12 维生素 B12 这个维生素呢，它几乎在植物性食物当中不存在。所以呢，我们因为它的缺乏会导致这种贫血以及一些神经的损伤，所以呢我们可以定期复查的时候去监测一下。如果说您真的是接受不了动物性的食物，可以去吃一些补剂。那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患者朋友在抗肿瘤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可能会出现贫血这种状态。那对于铁这种元素来说，植物性的铁相对于动物性的铁，它的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应该只有1/10左右。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能去摄入动物性食物，我们建议您去多吃一些富含铁多的食物，比如说菠菜、木耳、红枣。那在摄入这个的同时，我们建议您搭配着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去进行食入，来促进铁的吸收，比如说橙子呀、番茄呀这些，这样就可以提高这个铁元素的吸收能力。那还有呢，就是钙。那我们都知道，平常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一天一杯奶，主要是除了摄取蛋白质，还能摄入钙质。那我们对于纯素食的朋友，我们建议您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芝麻酱呀、豆腐呀，我们从这个里面去摄取钙的这种元素。区别于普通人群来说，我们肿瘤患者朋友可能对于这种欧米伽三这种营养物质的摄入，其实是对肿瘤患者朋友更有益处的。我们这种成分呢，其实在深海鱼当中就有，但是如果您不能吃呢，您可以去适当摄入一些亚麻籽，这些也可以 去这个补充一些。
1: 您看您说到亚麻籽了，前段时间我还真看了一个营养科普哈、就说这个亚麻籽，它有很多，尤其是对于一些好像我那天我没太记全啊，对一些比如说处在特殊年龄人群当中的女性朋友啊，还是非常友好的啊，处在这个更年期左右的女性朋友，
0: 好像它就是那个叫种子循环、是不是种子循环，然后它就是有一种养雌的功效、包括什么无花果啦什么的这一类、但是其实这边其实插一句吧、还是尤其是步入到更年期的朋友或者是围绝经期的朋友们，也是想劝各位女性朋友一句，就是不要特别去追求说为什么我不来啦，或者说是我想更长时间延续这个月经的来的这个时长，其实这个一是没有必要，因为自然的衰老嘛，你只要保持这个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其实积极应对生活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一点呢，我们去用无论是药物还是一些类雌激素类的食物去刺激我们这个卵巢或者说我们的子宫的话，长时间它还是有一定的癌症风险的，我们不希望说这个绝经的时间非常晚，是这样的。
1: 好的，您看刚刚我们这网友啊还向您提问了，刚才李老师说的蔬菜和肉类这个量的问题，咱是说到哪个话题说到这儿了
0: 啊？就是刚刚那位结直肠的朋友、
1: 他说是这是指的这个量啊，是生的还是熟的？
0: 是生重，是的，
1: 生重的啊。
0: 对，
1: 不是做熟了的啊。
0: 对，
1: 这个朋友，
0: 嗯，
1: 回复您了。好，我们继续给专家来提问。您看，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发来这个留言，说感谢李大夫。看来大家今天都很获益哈。还有一位朋友呢，想向您询问的是，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期间是喝脱脂牛奶好还是纯牛奶比较好？他现在喝的呢是脱脂高钙奶。
0: 可以的，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您的体重已经超标了，您就不是，我说您的体重如果是在正常范围内，您这种脱脂的、低脂的或者全脂的，您都可以选择。但如果您是肥胖超重患者，您就维持低脂高钙，这个是非常好的选择。
1: 低脂高钙啊。还有一位朋友给您提问了，他是他呢是一位70岁的长者，女性。他说8年前呢，他是做了肺癌手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夏天啊，特别容易出汗，但是夏天确实也容易出汗哈，
0: 是
1: 可能比一般的人出汗要多。他说这个出起汗来呢，真的就是大汗淋漓呀、前胸后背的这个糖水啊，想向您请教一下，他应该怎么调理？从营养上，还有就是从中医上，他想请教您，因为刚才也说了，您擅长的是肿瘤患者的营养诊疗及中医的相关专业，所以这位阿姨听得很清楚啊，就给您提的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他这位朋友呢，自身的情况并不胖，体重还是比较合适的，食欲也还行，也不偏食，这就好哈，
0: 是，确实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其实还是想，就是虽然这个肺癌已经8年了，但是目前是还在一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了，还是已经是在这种复查观察的阶段，这是第一个我想知道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您自己可以就是在自己也是问自己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本身肺癌的这种疾病，其实无论是在它发生发展以及或者是终末期的过程当中，它都会出现一个阴虚内热的表现。那这种表现呢，首先我们可以伸出舌头去照一下镜子，它表现为一个舌红少苔的这么一个症状。那第二一点呢，就是会有这种多汗的情况。但是这位朋友，这位不知道是叔叔还是阿姨啊，
1: 女性
0: 这位阿姨您也不用紧张啊，这就是一个我们体质上的一个需要调理的点，并不是说您这个疾病本身有什么问题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啊，我 我们中医诊疗它是需要看舌脉的。当然了，如果您今天只是这个单纯的从症状上来给我们问这种问题呢，我们可以建议您去用一些药食同源的，比如说麦冬啊、沙参呀、这些滋阴的药物，日常呢可以进行一个代茶饮。看看能不能缓解您这种出汗比较多的症状。当然这个是我们根据您这个疾病这个癌种去推断的，也有可能您的这种出汗它其实是一种气虚的表现，比如说您平时总是唉声叹气，或者是说这个活动量大了之后呢就这个没有力气，这种属于气虚性的出汗，这种情况下就并不是滋阴能够帮助到您的，可能会需要一些补气的这种中药。
1: 也有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但是我今天我想呢直接这个时间挺紧张的，咱们先多回复一点网友的提问。
0: 好的好的，
1: 热线电话我们记下来，您节目结束之后呢稍微晚走一会儿
0: 啊，
1: 给这位朋友再解答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行吗？
0: 没问题。可能我就说话有点啰嗦了。
1: 没有没有，这个语速正好，要不然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他记不下来呀、这些药
0: 的
1: 是吧。我们喜欢语速和缓的啊，这样的表达。还有的朋友呢想问您，这一天啊是喝25克的奶粉够不够量啊？
0: 我们一天就是建议您是300毫升的奶制品，就是比如说牛奶就是300毫升，但是我们可以换算啊，比如说100毫升，我们等于12.5克的奶粉。等于10克的奶酪，这样您就比较好换算了。如果我喝不了300毫升的牛奶，我可以喝不到40克的奶粉，可以吃30克的奶酪，这个您自由选择。
1: 还有的朋友想询问您，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高，还是奶那这个就是我们奶粉啊，喝奶粉啊，这个营养价值高？
0: 这个其实。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朋友他的消化能力比较弱，他可能就需要喝这种发酵类的食物来调节他的肠道菌群，但像普通朋友就是他能够喝奶粉啊牛奶啊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毕竟其实酸奶这个市售的，或者是因为真的无糖的酸奶真的很难喝，所以说我们要是这个喝普通的酸奶还需要考虑一个糖摄入量的问题。
1: 确实是，有的朋友可能还特别喜欢那个在酸奶里边加一点蜂蜜啊什么的，这一下子就更
0: 甜上加甜。
1: 对，甜上甜加甜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了， 是吧？无所谓是酸奶好还是奶粉好，其实就是更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是的，
1: 那酸奶如果就是刚像您讲，如果对自己是那种特别。要求高，自律很自律的，可能能。
0: 我们其实更建议喝无糖酸奶，
1: 但是确实是那个口感就不会那么好了。
0: 是的，
1: 好的，我想呢还有一点时间哈，给您再提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有很多朋友他肿就是患肿瘤之后或者术后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他很重视，比如说买一些。名贵的滋补品，这一说名贵的，大家想想吧，都有什么呀？虫草类的是吧？还有就是人参呐、什么燕窝啊这些啊，这个有没有必要啊？如果有必要的话，因为应该怎么用？
0: 是，这个，哎呀，有时间的关系哈，我快快的讲一个小故事
1: 啊，好，
0: 就是我有一个患者朋友，他呢。每天只能吃燕窝，别的他都不吃，他都觉着这个不好吃，但是结果就导致了他只吃燕窝，他的血象体重都是逐步的下滑。所以我们在什么时候选择去吃这种名贵的滋补品呢？第一点就是能够保证我们正常的饮食的基础之上额外去摄入这些营养品。第二个呢是要清楚我们的体质是否能够这个合适这个营养品的选择，比如说人参，那你像气虚乏力的患者，那我们可能能够选择人参，本身就是这种阳亢燥热，这种朋友你再选择人参，你就是热上火上浇油，相当于是这个意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有很多乳腺癌的朋友，其实燕窝呢它里面目前对它的这种成分 我们还是不能特别确定的，也许会有这种雌激素的这种成分的存在，我们也不能排除。所以我们一是能够确定它的这个品质，二呢就是我们确定它这个这种这个食材它的这种补品的这个功效是不是能适合自己。但是重中之重就是我们首先要把钱花在这个刀刃上，就是要满足我们正常的饮食需求。
1: 确实您看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给这个患病的朋友去送一些礼物的时候还特别爱买这些特别名贵的滋补品，
0: 是，
1: 但有的时候可能这真成了一种负担。
0: 对，
1: 因为您并不了解他的体质情况，
0: 对
1: 他的疾病的情况，您给他盲目的送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一定是好事儿，是吧？
0: 是，
1: 花费很多，但不一定能帮到他，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应该保持一个理性。
0: 是的，
1: 有一些朋友呢，在治疗期间，比如说手术啊、放化疗那个阶段里边，他很痛苦，出现了食欲差呀、恶心呕吐啊，完全吃不下饭的情况。
0: 是，
1: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保证基本的营养摄入呢？
0: 首先
1: 一分钟能说完吗？
0: 好的，那我尽快说一下。
1: 又在考验您了。
0: 好的，那这部分朋友他最大的挑战就是精口摄食量不足了。那这种情况就是刚刚我们也有网友提问到我们说是否营养制剂是智商税的问题。那这个阶段我们就需要有能量密度很高、体积又非常小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更推荐大家能够去选择一些营养制剂。那现在国家的政策也非常好，很多营养制剂都是进入了我们的医保了，能够保障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所以呢，这个时候去选择一些这个营养制剂，这是第一方面，来帮助我们快速的摄入能量。第二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放疗的朋友，他可能出现了这个黏膜炎的问题，那不要因为说这个怕不好看等等，我们可以去选择置入一下营养管，就是包括鼻肠管啊、鼻胃管啊以及胃造瘘等等这种另一种途径的摄食方式，我们来把正常的食物打成食物云浆，从这个管路当中打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能够快速的给到我们一个营养的补充。
1: 今天特别感谢李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围绕着肿瘤患者怎么科学的补充营养的话题呢，来和大家做交流。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开端，我觉得这方面的科普它是应该是我们把它常态化的，是吧？其实有很多朋友今天的提问呢也是很有针对性的，但是能不能解渴呢？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咨询。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

0: 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牵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3: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哎，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啊！新疆之旅收获满满啊！虽然我好像是歇了一个礼拜，其实每天报道一直也没断溜啊，尤其是最后那天的复盘呢、20多分钟啊，基本上，把我当时和家里听友们想汇报的事儿啊都说了。但是你这个不能一说一网打尽，不可能，挂一漏万，咱慢慢聊吧，融入到日常节目中慢慢聊啊。你要让我现在说玩怎么样啊，好多人都是这句话哈、啊、玩怎么样，我也就说不错不错挺好，真不知道从何说起。这个就跟日常咱们老听友们参与节目聊老事一个意思，你非得有那个话头引起来才行啊。每个人关注点当然也不一样了。你看我回来之后啊，我太太第一句话问我那边吃的口味怎么样。哎，这算话头啊。反正我觉得啊，也就是羊肉好吃，烤全羊也好，羊肉串也好，基础都是人那羊肉那个羊的品质好啊，不像咱这边那个羊啊那么瘦，人那边羊好像肥，味儿也地道。那羊肉串一口下去，哎呀，立刻让我回到80-90年代，咱这儿刚刚流行新疆人烤羊肉串的那个年代，哎呀，就那个味儿，太好吃了，啊，手抓饭配那羊腿肉也好，啊，大盘鸡，其实大盘鸡啊，跟咱这儿那个做的差不多，啊，还有就是烤包子，实打实的说啊，烤包子，我个人口味啊，我不是特别喜欢，哎。这个要论起包子来还是咱这儿好，咱天津包子，现在天津的包子流行是半发面水馅，对吧，都从狗不理那儿衍生出来的，可能也是咱们吃习惯了吧，反正我觉得咱这儿这馅儿还是好吃。正好上礼拜聊起狗不理的事儿了是吧，咱先听李金忠李先生回应几句狗不理。
4: 这些天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曾在狗不理集团啊担任副总经理的张先生讲了一些狗不理公司的一些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内幕消息。我呢重点想说的就是咱们解放后1956年初由天津市啊和平区饮食公司主办，将狗不理包子铺还有三合层包子铺、同一层包子铺、层啥子包子铺、德法号包子铺啊等几家都联合起来啊，就组建了国营天津包子铺。他在哪儿建的呢？就在辽宁路有一个叫都义厨的这个小卖馆原址开业。开业的日期呢是56年1月23号。开业后啊，还是沿用了狗不理老的那个制作技术，水馅儿、半发面、18瓣的花泽，仍然聘用了高家的传人高环章分管业务，买卖十分火爆。后来呢才迁址到了现在的狗不理，在山东路。他也是原来啊在丰泽园饭庄的旧址上建立的。而啊此时的天津包子铺就不同于彼时的狗不理包子铺了，而是一个占地近1000平方米的大众型饭庄了。而主食呢既然叫天津包子，那炒菜呢自然也得信劲，而不能呢信炉或信其他了。这个难题啊 就摆在了祖灶油脂饼面前。说到油脂饼可了不得，他是著名的鲁菜大师，他就认为啊，咱们天津地域啊独有，也有富饶的物产，所以说他认为京菜应该自成一派，对菜品就进行了创新和研究。由于呢狗不理店的这主食啊是包子，因此他主要的食材就是猪肉。他在给厨师们讲原料中的猪肉及猪体上的位置的时候呢，从头讲到脚，就像医生在给动物做解剖一样，讲得很细，肉的每一个部位该怎么用，怎么下刀。可以说原料在他的手中没有丝毫的浪费。他最经典的就是将鲁菜中的蒜香和葱香巧妙的运用。在狗不理啊有几道著名的菜，你像葱烧海参，还有一个独丝乱扇等等，都成为经典名菜。狗不理饭店啊，从1956年到1979年共给国家上缴利税多达5亿元。1997年狗不理大酒店又在和平路东方饭店开业。可这次的开业确实啊，就像前面张先生回忆中所提到的，给狗不理总店带来了沉重的包袱。一方面就是原东方饭店员工的安置，而该饭店的又是一座危楼，还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维修。同时啊，大家知道尽管这个饭店在和平路，其实这个和平路啊，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是比较偏僻的，靠近建设路了。人们对于和平路的认识啊，只停留在啊从渤海大楼开始算，一直到东南角。因此啊，狗不理总店的效益也逐渐下滑了。以上啊，就是我的一点回忆。由于我啊就不在这个行业，是个外行，可能说的有不到之处，请咱们老话友批评指正。
3: 李先生提到了一位大师，鲁菜大师哈，油脂饼，这老爷子厉害了啊。60年代后吧，主灶狗不理，哎，这老爷子是山东福山人，让我想起来了，在乌鲁木齐那个野马国际大酒店里和出自天津的那位玉雕大师的偶遇，邹景仁老先生，姓邹啊，是吧？这个邹老先生老家山东福山的，后来我这不跟邹先生确认吗？他的父辈祖辈还真不是说在天津做琴行，他的父亲呢是一位在南市老南市摆摊的小手艺人，而且听起来是无师自通，是吧？有个鼓的劲儿。哎，这一点呢，我看邹先生倒是遗传了父亲的这个动手动脑能力了，也是无师自通。他当时在建设兵团的这个煤矿啊，他就是闲暇时间用不是煤的那个黑的石头啊，鼓捣来鼓捣去啊，最后人家现在成了一名新疆著名的石雕大师了。你看。说回来啊，其实山东福山人呢，在老天津的这个地域标签啊，还是以名厨居多呀，对吧？所以从民国时期开始呢，这些著名的大饭庄啊，他们这些山东福山的厨师给天津餐饮打下了鲁菜的烙印，直到今天也很明显。但不得不说啊，如今在天津这个鲁菜稍微有点示威了。啊，这些餐饮典故我还是喜欢听咱邵伟老师聊啊。反正就说啊，总体来说，天津100多年以来，这儿就是各地美食汇聚的地方，至今也这样，对吧？所以说我和听友们出去外地玩啊，在吃这方面咱呢就是尝个当地特色。你要是真比起来，还真少有哪个地儿的餐饮能比得过咱天津卫的。是吧？哪怕咱这儿一个小狗食馆怎么样，一般来说做的也都不错。最近聊大直沽聊得多，是吧？我们编辑长虹问了一句老先生们，老大直沽这么好这么热闹，有没有著名的饭馆饭庄啊？张学仁老先生回忆了一下，
5: 就是那个咱编辑同志提到了大直沽，你那么些豪宅 有没有高档饭馆卖？我给解释这个，确实还是没有。当时解放前咱不知道，解放以后就两个小馆儿，一个在前站的胡同跟前街交界处那八角有一个统发局，也就是坐个20来个、10几个人的，那环境也不好。靠近六纬路那哈，有一个姓崔的开一个饭馆，那个环境比较好，但是也不很大。当时那个摆设挺超前的，在大陆还没出现过。现在他那个座椅4个人一桌都是高拷贝的，所以接近现在的这个。其他的饭馆还没有，那个合同饭店呢，就是顶到80年代后期才有。那个合同饭店的前身的是嘛呢？我们大陆人就管它叫服务站。服务站是嘛呢？当时大陆有200来辆的受力大车，都是那属于那管理，还有200-300的装卸工，所以早晨呢，他派活棉衣的、石油的都去干活的。等到53年呐，这个大车去北京支援北京去了，大车就没有了，装卸工的也就分配给各厂了，像棉衣的、石油的、食品厂的，就算那固定的工人了。这个机构就解散了，所以说这个大院子怎么办？结果盖了一个食堂，起初做大肉锅食堂，就是卖个包子、馄饨的。文革以后就升级了，就盖个大肉锅饭店，但是也不很讲究，所以一般顶到80几年，他又重新升级，重新盖了，后改的名字呢，合同饭店。所以说呢，大肉锅的饭店不那么兴隆。第二个话就是补充嘛呢，就是有一个，咱的听众提到大肉锅小学那个体育老师叫嘛，那他侄子姓苏，叫苏传芳。所以说以后这个大肉锅这小学这个足球中心呢就衰落了，改在解放小学了。那还为小学的足球培训中心，于根伟就是那培养出来的。还有吴先生提到那个，他找不着那个杨家大楼和赵家大楼，实际那个这俩楼啊，就在忽悠楼的那个西管道那哈。两家据说当初啊是斗气儿盖，你盖几层，我盖几层。所以说都在4层上一边高，他那个房屋的那个间距，留的胡同很小很窄，1米左右。所以说你不信，你再回忆回忆。还有就关于这个大日沽的娘娘庙，昨天那个老先生提到，大日沽那个就在大日沽拱宣街，我们一进去，他也没有上门，就直接那大殿。我说的是解放以后保留的，咱在以前你说个着火呀，是地震的，我怎么没听过？这大庙正头里有一个小广场，并且有一个靠左手有一排他，做一般的那个道士们来到休息用的小屋，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屋是嘛呢？关于建庙的纪念碑。一个大碑，有2丈来高，刻着这些个字儿嘛的，记录这些个大日沽这庙的一些建筑史。两旁呢有住家，有小买卖。他一般平常啊，他没有庙会，不到春节没有嘛热闹的，就是一家常年摆摊的，是一个嘛大铜壶炉子那个面茶的。这会儿有一个。下面有个杨秀峰杨大夫中医的事，所以要到春节或者过节的时候，那里头就卖画的、卖灯笼的，卖到挤不动了。五一年就拆除了，五一年拆除了，先改的那个供销社， 他利用了庙的建筑呢，开了供销社。
6: 嗯，

0: 500年以后就归了谁呢？那个街道的小工厂了，厂年也失修，光有人住也没人修，就那后就危房就拆了。那个庙址那宅基地一直待好几年，那2003年是2004年拆迁以后呢，也没发现。结果一大号在后面挖出来说天妃宫的旧址，一直我搞不明白展览馆是这个的旧址还是其他的旧址，这天妃宫的事儿。
1: 天妃宫，在50年代的时候听起来哈已然是残灯末庙，要不然的话你说现在海河两岸对吧，两大元代的天后宫对望，这个全国还别说全国，全世界都罕见的。你如果这在香火缭绕啊，全世界这么多妈祖信仰的信众啊，每年你说他不都得过来朝拜一下啊？这个拉动作用，就这个香火缭绕，香火不绝。哎呀，你看头些天呢，天后宫又给老娘娘过寿，对吧？黄会热闹，我呀就想到了。前不久吧，我和著名的妈祖文化的研究专家，也是天后宫老馆长了，南开文化局的老局长，啊，尚杰老师，我们俩聊起过，他也是说到，这个敬香的环节，怎么现在就不能恢复呢？这想不通啊，敬香改了敬花，献花，这个总感觉这个从文化仪式上来讲，这味道不对。对吧？不说这个了啊，咱就说大直沽那餐饮。刚老先生说了，没什么大饭馆，也许啊，民国时期可能有，但咱少有人提。反正我考虑大直沽这块儿商客多嘛，大码头啊，它服务于这部分人群，那可能还是以简餐为主，就小饭铺、快餐。哎，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大直沽到底有没有过骆驼队？我这一趟新疆行啊，也在思考，因为我听当地人说什么呢？说这个赶大营，或者说往那个年头啊，往口外运输物资进行贸易，一般说这个驼队啊，最远就到北京打住了。从天津到北京呢，还是以河运为主，啊，或者是从前苏联境内走这个铁路运输，从哈尔滨那边绕到天津，这么一趟运输线路，所以。我记得咱们节目里有老先生讲过啊，大直沽啊什么的，过去有过运输的骆驼队，这个在我这儿反正合不上龙门，所以还得继续求问老大直沽人，听说过或者您见到过大直沽有骆驼队出现吗？反正在铁路不通的那个年月里头，更多的天津人西行到新疆啊，运输物资啊，用驼队还是更现实。因为这东西运输呢，它实惠，它驮得多。你在戈壁荒滩，那真是坐火车去新疆的听友们应该有这感触吧？好，老远的，开出去老远，见不着人，见不着绿色儿。多少天这骆驼在戈壁荒滩上走，它不吃不喝，照样有劲儿，就这么神奇。你到了新疆之后，满街广告都是驼奶。我问当地的出租司机啊，他们说驼奶挺贵的，我们舍不得喝，我们都给家里的老人啊、小孩来补充营养。哎，足见这东西确实好，是吧？尤其咱们推荐那个100%纯度的驼奶粉，好上加好。我这趟还了解到，在西域戈壁还有一宝，这东西也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什么呢？亚麻籽，尤其是距离新疆很近的哈萨克斯坦，人那边这亚麻籽可太棒了。哈萨克斯坦地处北纬40度以上，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啊，这个亚麻籽的生长周期长，有利于它其中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合成和积累，籽粒饱满，出油率特别高，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它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每滴都富含智慧营养，助力大脑和心血管健康，特别适合孕妇和婴幼儿以及中老年人，还有三高人群，是吧？它能够调节血脂，降血压，所以它又有称月子油、聪明油，有助于胎儿的大脑发育嘛。哈萨克斯坦这个地儿啊，

0: 第三方有机认证。哎，人这都是非转基因的亚麻籽原料啊。再有是工艺是压榨的，它不是那种进出的那种油啊，它出油率高嘛，便宜，但是营养破坏大。哎，他们家这个油还是一级油，一级亚麻籽油，特别好，纯度高，杂质少，油烟小，做饭还不呛人，是吧？挺好，还不贵，戈壁工坊这个亚麻籽油还不贵，69块钱一瓶啊。现在咱拿到这个团购价格谈下来啊，四瓶119块，这一瓶不到30块钱啊，比超市应该能便宜一大半儿，四瓶119，119四瓶。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并不多啊，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预留。从大日沽聊到新疆特产了，咱再聊回来，新疆的葡萄好吃啊。不过我们这一路上看见了不少大规模种植的葡萄，人家说了啊，这种葡萄可不能吃，是专门酿葡萄酒的。哎，葡萄酒，咱大日沽也酿酒，但是是烧酒啊，烧过。赵秀奇老先生给我们说说，我走之前有听友提出来，说大日沽这个地儿啊，在60-70年代他见到过很多场所，看样子好像过去都是老烧过。哎，赵老爷子给证实一下。
1: 这一个月的这大根提提的毛地二厂，那毛地二厂啊，原来是烧过，那陈三爷干的。哎，他对过还有一个烟酒批发，那是啊，蔡武干的，南郊人，这人都没有了。哎，南郊的蔡武干的，哎，一解放不干了。这个陈三爷两家都对着奶的毛地二厂吧。那也是烧过毛尖二厂，也陈三爷干的。那个大陆42家烧过了，你了。你还提着张东齐，他提钢厂大楼那烧过，那烧过叫永光鱼。我爷就在那干原来，你看一天给5块钱吧，没解放这啊，哎，这是。那也跟那烧过，也城里人干的，经理呀、啊，你知道。他那房子，他要么那个院可大呀，烧过就干了，就归外贸食品了。他，哎，都归那去了，都外贸食品加工到那儿。哎，完事儿呢，这个钢厂大楼呢，都租兵，八路军在那就住，那院里好辆大车呀，还，哎，部队的，是吧？部队完了呢，人家撤了，来钢厂大楼来了，那盖的钢厂盖的房子在那儿。五层楼，地震有几层的？我是原来4层，现在几层？5层了哟。哎，这钢厂盖的，那个还有老先生房子，人家做酒的了，放归外贸食品了，到组织公所呀。原来喜欢他这俩公所，大日沽那经常公路那个一河街口那哈，在那儿做了。在那有个三小学校，奶奶都在那院里头。那还有个工作了，那个是经鼻的鼻牢啊，念佛的在这待着，还一个孙大爷。大日沽我跟您说，还有白开的了，那这大日沽工钱的庙头了，那还一个房子在那待着，着火呀，他给救火，死了人呢，买不起棺材呀，他给埋去，那弄起卷子，白开呀。弄他，他给卖去，卖在铁道北那边。大日沽还马车了，4家养马车的，这家有马事儿就雇那马车。
2: 您知道那个大日沽那老公所那个当家的是谁吗？
1: 喜欢他这个院也是北京人，他日本是来大日沽，他在北京待不了了，听说他呀会点功夫，他这是穿墙越脊啊都行啊。飞枪走壁的，这是院人都跟他交易，他不告诉，他还不交徒弟，他是小名儿啊，他一年都睡了，那走啊，走一年都睡了。他那有个院儿，经他工作，有3间房子、啊，那院里头，那面院改幼儿园了，那院。
2: 就您刚才说的义和街那公所呢？那个当家的是谁？
1: 那当家的那是地牢啊。毕老，还有那个孙大爷， 地老。

0: 鼻，他这鼻是哪只鼻呢？前爪鼻，大柱前爪鼻的鼻老吧。他前这个他是住后堂的，那个扯淡给那摊上住，他这都站人了，那还几家那羊的，你都是那大呼噜俩肚子这个呼噜，屋里头插的本亮。他这个工作是咋办的？不抽烟不喝酒，你喜欢他的也是不抽烟不喝酒。
1: 哎，这个赵秀奇老爷子啊，他说这公所也好，这公益组织哈、啊，跟其他地儿的公所、老公所应该是差不多。还提到这个白台白埋台埋会，跟西头这边什么的也一样。这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我在新疆见到了一位梁老先生，80岁了，杨柳青后裔啊。他呢，这老爷子几十年来啊，在当地就是义务的帮助伊犁、霍城当地的这个汉族人啊，料理白事儿，哎，整个习俗流程听他这么一念叨，都是按咱这儿的走啊，都是他祖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天津的这个白事习俗，包括甩盆啊、长子打饭跟咱这儿一模一样，进而还影响到当地其他省份的汉族人。你比如说山东的、陕西的、山西的，都在那儿，因为他来义务帮大伙处理嘛。这么一套流程都是这样的。他们聚集在伊宁市啊，有一个汉人街的一个街区，好大一片啊。这个街区其实呢紧挨着喀赞旗这个景区，这个过去它都是杨柳青人为主的天津人聚集的地方，好大一片居住区啊。目前呢依然还保留了一些老街，我去看了啊，真是恍惚之间呢，就好像来到咱们老天津了，啊，跟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杨柳青啊，还比如说地道外那个老街旧巷，您看吧，真差不多，连那宽窄儿，那胡同之间那个距离都差不多。哎，说到地道外了，张玉成先生说说啊。
2: 主持人那个讲到了神庄子、国庄子这块儿。哪是最热闹？是神庄的热闹还是国庄的热闹？实际上啊，都够热闹。要说起来啊，还是国庄的热闹，因为在这个地道外这儿，吃喝玩乐这都包括了。但是呢，从这国庄大街左拐，还有小国庄了。小国庄这条大街也很热闹，这个店铺林立。你小国庄这个再往左边走啊，腰摊儿。腰摊也可以，再有那就是王庄的，王庄也热闹。王庄那条街上，从北门那块有姚恩经济社，那是老票房了，天津过去的最老的票房。神庄的那条街也相当热闹，鱼市啊、澡堂子呀、副食店啊、纸兰高跟，就神庄这儿，是吧？另外就是神庄的这块呢。过去呢喜欢练武，有无影国书社呀、东风国书社，小孩们穿着灯笼裤，哎，那还是有一番的景色了。王道庄那就在哪儿了，靠李公楼那儿了，在铁道边儿了啊。所以呢有神王国王道庄或者瓦道庄出瓦匠啊，他就被这个铁路包围了。从这个天津站来说吧，天津站左边下九股，是吧？就石墙大街奔堂口，完了以后呢有复线，就拐了啊，拐了复线就奔那个北站了。那顶现在这条线还有了，就在兴海路旁边，啊，一直现在还有了这条道。那右边天津站，天津站呢拐弯，神庄子栅栏门，兴海路地道口，那就过去了。整个呢，沈王、郭王这几个庄子是被铁路包围着了。所以他这个地势比较低，地势比较低呢，他就有了摊儿了。最早建立这个居民居住的地方呢，都在高处建房，是吧？李家摊啊，这个神庄的上坡啊，王庄的上嘎啊，姚家摊啊，都是在高处建房。其他的地方呢，都是洼地，水塘洼地啊，穷苦人比较多，打洼叉的是吧？但是这点地方唯一的出现一个，就是咱们原来讲过的窦颖堂，神庄的人，大律师，他信基督教， 在这个神庄这儿成立一个教堂。最早他没有，最早在家里啊，设班讲经啊，他由这个青年会的干事贾秀峰主讲，开始就十多个人，后来增加了，人太多了找不开了呢，就1918年呢，这窦应堂呢，哎，就置地，就信徒啊集资4000多块现大洋，又找这厂门口啊借了1300块钱，在1919年的3月份啊，就正式修了个教堂，叫沈王庄会堂，属于厂门口啊，基督教老城里厂门口教堂，它属于这个教堂这个辐射范围，特点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自立自养，不靠外国人。当时这个沈庄教堂在这儿是一个是鹤立鸡群，另外是很出名。为嘛出名呢？他的主导观念不一样，他兴办教育，咱家1919年就创办了培英女子小学，就在教堂后边张家胡同这儿，我进去过。50年、50几年初期的时候，我进去过教堂后边，看见那个修女戴那馄饨帽啊，当时都收的女孩啊，最多时候50-60个吧。后来呢，又在郭庄子呢，他又建了一个比较大的学校，学生得有将近267了。对教育啊，这窦应堂呢很重视，集资啊办教育。另外就是嘛呢，庇护这地方的老百姓。你抗战时期啊，凤林村这儿有抢粮台，是吧？抢日本的粮台，是吧？结果那日本呢，学习凤林村沈庄教堂呢。因为他有围墙啊，又灰又高啊，好多难民呢就跑教堂里来了。这样的话呢，免受了日寇的这个追杀屠杀，救了不少的老百姓。你还有他就是嘛呢，暗中呢抗日战争他保护过黑旗队，因为黑旗队啊他抢日本火车吃大轮啊，那一些个军用物资呢都给了京南支队了。结果呢日本呢对黑旗队那也是那咬牙切齿啊，见到黑旗队就挑，就杀就砍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黑旗队队员也到这个教堂里藏身。还有就是他利用这个教会的渠道啊，为这个抗日啊，这个筹集粮款呐、药品呐、对当时抗日这些个队员呐和家属也召集过，是吧？所以说他做了不少好事儿。你当时这个沈庄这个地方，他好多都是这个嘛呀，教行啊、马八辈儿啊，这个那个的，教堂呢，他出面还调解，是吧？所以说沈庄的教堂当时是做了不少好事儿的。他在50年以后啊，就停止活动了，没有了。后来啊，平改了以后，万春花园那块地方基本就是原来沈庄的教堂的这块地儿。
1: 张先生说这个沈庄子的基督教堂挺有名啊，但是呢早已淹没，所以他这个名气呢就停留在我们节目当中，停留在老人家当地老人家的回忆里，还有停留在文史资料中。因为地上建筑没了嘛，那后人谁能知道你啊？你看啊，我在新疆伊犁伊宁市六星街，这是一个老街区，是德国人当年设计的老街区啊，它是跟咱那个中心公园差不离儿，就是从中心往6个方向辐射开去，放射式的啊。哎，这里头有个老教堂，我一看，呵，是东正教堂。后来和当地人了解，我说这儿怎么会有个东正教堂呢？说了，因为这个区域曾经被俄国人占领了一段时间，后来呢也有不少俄国人就留下来了，俄罗斯族也不少，所以信奉东正教就多。东正教堂天津过去也有，是吧？因为咱有俄租界呀，白俄也多呀，所以你看这些历史遗痕呢，都在讲述你这个城市某一个阶段的历史状况啊，包括你这个大的区域里，你整个这个区域城市的道路机理啊，怎么规划设计，怎么这个路是这么斜楞着，那条路怎么跟这条道相接，深入探究都是故事。你看前不久咱聊这个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对天津，干脆说就对河北，现在的河北区、河东区这一带的道路规划，都体现着他们那个侵华的野心呢。 王金生王先生今儿在

0: 补充点儿。
1: 啊，前两天我讲过，就是日本占领天津之后，啊，他在天津兴建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交通运输系统。他修这个交通运输系统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民用，主要目的是军用。今天我再补充两点，就在这个交通运输系统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西货场。东站呢，它有两个货场，东站东侧的叫东货场，西侧的叫西货场。西货场就在货场大街那儿。西货场跟东货场不同的是，它有军事用途，就是笨重的，你比如这个武器、大炮、坦克、装甲车、军用卡车这些东西的，上货车和下货车，这个不是在东货场，这个是在西货场，因为西货场那儿有一些专用设备，比如这个专用的那个站台，它那个这些坦克啊，它能够，它有个坡道啊，能够开到站台上，然后再从站台上开到火车上，它有这样的设施，所以它这个修这个交通系统啊，就连接了这个西货场。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再有一个就是北站，它这个交通系统啊，京唐公路、新开路啊、昆明路、京唐支路、日本桥啊，这个系统那一端呢，北侧那端就是北站，北站它也有它的军事用途，北站可以说是军民两用的这个车站，有什么军事用途呢？军用列车啊，在天津需要补充给养。你比如说，拉着一车1000多的人的军队，这士兵，这道上他得吃得喝呀。路过天津时，他需要补充，在哪儿补充呢？这个车就是在北站，不在东站，是在北站。再有就是武器啊，轻武器啊，弹药啊，服装啊，饮水啊。粮食啊，这些东西军用的，这些列车也是在北站，它不在东站。为什么呢？就是在它起码是在北洋时期吧，北站那哈儿，北站的北侧啊，这大概就是宁园那附近，在那又建了一个兵站，所以兵站就是储存军用物资的那个地方。他把兵站修在这个北站附近，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这些东西都在那儿，所以那车呢就得停在那儿。这两个地方，这西货场和北站的这种军用用途，这日本人是早就了解啊。日本人对中国这很早他就垂涎三尺，他就开始准备筹备将来侵略中国、占领中国。所以他呢，曾经派出了大量的特务到中国来刺探这些情报，有政治特务、军事特务、工业特务，各种各样的特务，就到中国来，有的是短期旅行来刺探，有的是长期居住来调查，这样呢，对天津市的情况，日本人了如指掌，所以他占领天津以后。他就要把这些军事用途的地方都用交通运输给它联络起来，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日本占领天津以后啊，还修建了很多工厂，这些工厂也大多数是生产军用物资的工厂，不是他说到天津来给天津建设吧，改善天津的交通运输，改善生产条件的，不是。他主要目的还是军用，要为他的侵华战争做支持。日本占领天津8年，统治8年，他在天津的所作所为，亲历者都知道。可惜现在这些亲历者知道这种事儿的人已经很少啊，所以这个希望知道的听友啊讲一讲这些事儿。
0: 确实，在战时啊，战争时期啊，这个交通运输太重要了啊。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那么刚刚就说抗日期间啊，天津沦陷了啊，而且沿海港口相继沦陷。 那么咱们就是抗日中国人，中国对外的交通线几乎就断了，怎么办？哎，这时候，新疆，尤其是北疆伊犁地区，就我们去这地儿，就成了中国西北的国际援华通道枢纽了。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抗日战场 80% 的国际援助物资来自于苏联，其中 90% 以上都是经由新疆、伊犁转运内地的。伊犁这个霍尔果斯口岸和我们这个伊宁市的机场承担了当时大量军用物资的接收和中转任务。同时呢，这个伊犁啊还是中苏航空合作的重要基地。1938年起，苏联在伊宁设立了航空飞行员培训教导总队，为中国培训了300多名空军学员，其中还包括后来成为飞虎英雄的王光富。王光富是谁？天津人，是王光英、王光美的五哥，出自天津名门王家。你看看，这就是我职业病啊，甭管到哪儿，总是心心念念这个地儿和我们天津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渊源啊。甚至我们这趟新疆行就有主题啊，追寻清末民初赶大营的足迹啊，还和当地的天津后裔啊有个见面会，见面活动。就说这样真正的文化旅游，真正的文化旅游，让第一回加入我们的安志伟先生印象特别深。
2: 特别开心的
0: 啊！您是头一回参与我们这个出门玩旅游的这个活动啊？
2: 对，是第一次。但是我关心这个您这个节目呢，说心里话有个7-8年了都。
0: 哦，
2: 一直在听，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哎，躺床就听，所以说非常感兴趣。咱们这次旅游呢，终于看到了您本人。我们感觉这个组织工作做得非常的完善，就是感觉非常满意。在点心店的那个瞬间的话，我们也感觉特别的亲切，毕竟来讲是都是咱们天津人的后裔嘛，对吧？我在那儿又发现了一个老同学。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心情的无比的激动。
0: 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加入一些这个咱们
2: 文化的元素，这看来以后也是个方向，不是单纯旅游，它加上文化的内容，这样来讲更有吸引力和更现实，
0: 给内心的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2: 不一样，不一样。
0: 我不知道您过去参加过外面的那一个普通的旅行团吗？
2: 一般我很少跟那个团走，
0: 哦，
2: 自驾游啊，一般采取这方式。所以这次呢，是我们一种新的体验。而且呢，人员的素质呢也比较高，没有这么多个这个好像婆婆妈妈的事情。这是第一次跟团走。
0: 您爱人感觉怎么样？
2: 他感觉也挺好，我们俩有同感。这不是跟您这个说这些个没用的话，确实是这样。他也是第一次跟那个团出去。以前我们对整团出去的话，说心里话比较反感。
0: 嗯嗯。
2: 因为这个人员比较杂，从礼貌啊，从素质啊，像这方面我们确实看到过。这吃饭的时候抢，哎呀，浪费。所以说我们一直就对这个组团出去游啊比较反感。所以这次来讲就改变了，就是说，哎，我们以往的这种看法。所以关键来讲，我想还是以您这方面电台出面组织，而且呢这个有文化的内涵，这样色彩呢比较鲜明，大家的这个素质来讲呢确实也比较高。慢慢的到3-4天4-5天的时候，大家就融为一体了，这个来讲确实很难得。像我们这车呢，像有两位老师，一位张老师，一位高老师，他俩是夫妻。还有这个我们后边坐着这个在外贸工作的这两对夫妻也都非常好啊，
0: 就没有陌生感，都是听友，都是
2: 对
0: 一个节目之下的听友，所以大家
2: 对
0: 就没有那么多的隔阂隔膜。
2: 对对对，都没有谁需要去防着谁，尤其你看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自觉，这个饭菜不齐的话大家不动筷，你就这些细节细微的地方呢，就体现了话说天津卫的 这个群。

0: 身体当中这个人员的素质和修养就是不一样，大家就融为一体，哎，特别和睦，确实好。
1: 好好，以后有机会还希望您咱接着玩去啊。
0: 好。
2: 安先生他这个体会呀、啊，和过去我回访所有头一回与这同行听友们的感受都是一致的，不虚此行，就是不一样啊，就没乱七八糟的人和事儿啊，非常和谐，一家人一样，而且有文化目标。那么下一趟行程也出来了啊。5月27号出发，奔辽宁了哟，中朝边境，啊，中朝边境，再带上大连，主题之一是赴约，赴提供给我们众多好物的爱听原产地这个公司的邀约，去现场看一看辽刺身的海捕、捕捞过程、加工过程，连再尝尝，啊，尝尝这海鲜大餐。这个只是本次的主题之一，还什么内容？今儿我跟窦继强窦总啊通了个电话。
3: 新疆的这个行程啊，主要咱们在这个策划的时候时间比较充足，我感觉是我们这么多年做新疆啊，这次的线路组合就更适合我们这个群体。这里面呢包括美景，包括我们用餐的这个节奏，还有这个新的这个新新疆的这个时尚元素都融为一体。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寻赶大营足迹，赏这个北疆的美景，重点内容这个主题活动，我觉得也特别好，也得到了这个当地伊犁的这个支持，所以一个这活动的场面气氛很热烈，和这些老的大营客后裔啊，活动中的交流，我觉得也很感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增加了独特的这个文化的内容。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天气，这次确实是我们很幸运，我们到哪儿基本上都是好天气，只要我们走了，这个天气马上变恶劣。你像这个在赛里木湖，刚走了不到俩小时，景区就封闭了。我们去的时候，各方面景色都特别好，好嘛，每个人至少年轻10岁，有的我看都能年轻20岁。因为这次咱是特意把行程拆开分段，因为咱们的合作单位在新疆地接旅行社里也是很大的一个旅行社，他们特意采线，也特意看了看咱们的餐厅，因为以前常规行程不是像咱这么玩的。
1: 嗯，
3: 他们为什么累呢？他有的时候他会比如去看火焰山，那基本上那都在路程上，就看那一小会儿景色，但是我们这次也有舍弃的东西，含金量觉得不足的我都删掉了，所以这样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你从设计的吃饭选择地点、车程的距离，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组合，
1: 就不让大家坐了那么长时间的车啊。
3: 没错，
2: 包括咱即将要去大连这趟，我看这个行程设计也是尽可能避免大家长时间的坐车。
3: 没错，我接了两个电话，大家也是没坐过我们汽车游的，他也有担心这么远坐汽车累不累，所以咱们都是去程，我们会在辽宁的这个盘锦，我们就会住一晚，中途路过这个兴城的这个辽代的古城，我们也去游览，然后织毛湾我们也去游览，所以就是边玩边走，然后住，并不是一下开到这个咱们的目的地，所以这样呢，大家就是既有内容也不累。回程的时候呢，在鞍山下面的千山脚下，在那儿住一晚，那个地方也是国内有名的一个温泉城，它的温泉里边含这个矿物质啊，这些对缓解疲劳啊什么这些很有好处。它那个地方叫汤岗子那一带，就是在国内在这个有疗愈性的温泉里边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1: 哦，
3: 所以我们在那儿也特意住一晚，所以大家下午到了以后泡温泉，然后吃饭休息，然后最后一天再返程，那离天津也近了，中途我们还会也有停留，也有景点，我觉得这样呢，就这次除了咱们溯源以外，还是一个很休闲的这么一个行程安排。大连这趟啊，因为这是咱们溯源海参原产地，这是第三次了，因为前两次的客人还是有兴趣要去的，所以这次呢，我也是针对这个 设计这个活动呢，就是把

0: 大连就是我们这次就选择住在了金石滩，就大连最美丽的海滩，
1: 哦，
0: 金石滩上。金石滩呢，一个是离咱们长海县比较近，就咱们这个最佳的海参这个生长基地呢比较近，
1: 嗯。
0: 把那个路途缩短了。上次以前咱们就是在大连市内这几个地方转，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去过了，或者以前去过大连的也比较多，所以这次针对这情况呢，我们又以红色为主题啊，把丹东给加到里面。我们在丹东呢住一晚，在这个丹东呢乘船也游览一个这个中朝边境的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从这个坐游船去看一遍。它这个船基本上就挨着朝鲜那岸，朝鲜那边都能看得到，有人啊什么，还有一个女子兵营啊，这一路都能看得到。咱现在这个朝鲜旅游还没正式开放。所以可
1: 哦，
0: 以利用这个机会去朝鲜的岸边去看看。我这次主要也是一个相对休闲的那么一次活动。
1: 主打一个放松休闲游，走一路玩一路啊，又去中朝边境转一转，又能在著名温泉圣地泡一泡，哈哈，还能到这个，辽次参加工厂尝一尝，啊，那个出海看看辽次参怎么个捕捞。啊，活的辽次参什么模样？简单说呀，咱们每一次的这个行程设计都是独家，全方位考虑到大家的体验感，得好啊，尤其是这个群体的年龄，别太累喽。哎，27号就出发，报名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十去不成。可是还想像去年那样托我给您代购底价辽次参的，您这两天也可以发私信也好，打电话也好，联系我啊，找我登个记。反正就是这样，咱们华尔天定位啊是个品牌了，对吧？18、19年了，所以说呢，现在咱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啊都得靠谱，哎呀，我才选，哎，真正好的、有价值的才会给大伙介绍。最明显的，盛京银行的利息，对吧？那比别墅就是高不少啊！3年定期1.95，眼下哪还有这事儿？哎，今儿贾燕女士从银行给我发来了一段语音。
2: 刘哲老师，我在盛京银行了。我母亲，每天听晚上听您这话说天津卫，您介绍的盛京银行，3年利率是1.95，我就下午来了，到这来，经理热情招待。我一进盛京银行的大厅，一位男士就迎接过来了，说您办什么业务？我说我是从话说天津卫刘哲老师那儿介绍的。存定期3年，1.95的利息。他说对对对，这位男经理他说，哦，刘哲老师，他是我们这形象代言人。一边笑一边说，形象代言人，现在在等候，前面还得有10来个人。我旁边座位那个老先生，这不在聊天嘛？他说我也是听话说天津卫刘哲老师来的，都是听您话说天津卫来的。喝完之后，一会儿给小礼物。
1: 哎，这个成了形象代言人了，可我也没见着代言费啊。盛京银行，哎，抓紧去啊！3年定期存款，收益率1.95，这个您可以全市比了，拔了尖了，头一名，没那么高的了啊！还给小礼品，全市各个网点都可以啊，都可以。去之后呢，跟大堂经理。提人啊，提是刘哲，华尔天津卫的听友，哎，给您贵宾级待遇啊，并且呢，您去了以后再对比对比，他其他的一些，存款产品也好，理财产品也好，其实都挺划算，都挺划算的啊。这趟新疆之行啊，关于盛京银行倒是没有什么可以支出去拉回来的点。不过呢，咱最后还得提一下那茉莉花茶呀，正兴德，正兴德，我可是真带过去了，带到新疆了，一人一包给咱们天津的后裔啊，天津的后裔，尤其是在乌鲁木齐，那位李坤。

0: 李老师啊，他是我到了新疆之后见到的第一位杨柳青后裔啊，李坤老师，并且呢也为我们传了这个局儿，就是伊宁活动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所有杨柳青后裔都是李坤老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电话联系确认，反复确认啊。那么李坤老师啊，等我回来之后给我发了一段语音，说喝到我送给他的正兴德老味花茶了。
1: 有幸在乌鲁木齐与话说天津节目主持人刘哲共进晚餐，他送给我一包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叶，回家赶紧泡上品尝，一股清香柔和清甜顺滑的老味太地道了，喝着茶想起甘大英来新疆的爷爷，还有慈祥的奶奶。过去这样的好茶在新疆很难买到，爸爸总是托人从天津给奶奶捎过来，奶奶总说这是咱们天津杨柳青人最好的这一口。如今我已年过七旬，再喝这口好茶，满心思念故乡，也深深地怀念失去的亲人。
0: 这个舌尖上的感受啊，是勾心思哈。反正我总觉得李老师这个杨柳青口音呢，不如我送他这花茶味儿正宗呢。好了，咱们这个花茶啊，六印一提七印一提的现在都有货啊，不断有听友问订购电话，您现在就可以打59089388 59089888 59089

这个溯源文化考察之旅，它有变和不变。不变的就是像每年五月份、九月份两回大连溯源永里记辽次山，它的海捕过程和加工全流程。因为去年啊，这两回活动广受好评，玩的美，吃的好，价格还很美丽，价格很低啊。我说这个价格低，一是这趟旅行的价格很低，还有就是啊，到了当地咱拿这个辽次山的团购价格也很低啊，全年人就这么两回大规模的放漏。所以我建议您呢，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跟我们来一趟。哎，这个行程窦总刚说了啊，主打一个休闲度假，不疲劳，不疲劳，走一路玩一路，还满带泡温泉的啊，在享受这个海鲜大餐，哈哈。明天啊，回头让小高经理给我们说说这海鲜大餐怎么样这回啊。哎，另外呢，如果说您真的身体条件去不成，那海参还想订，对吧？那您从现在开始可以私信联系我了，我的微信也好，电话也好都行。我呢，哎，还是接着帮您代购。哎，代购可是代购，咱丑话说前头，这个代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在中间是一手托两家，也就是说，您从我这儿登记要代购了，到时候您可别不收货啊，别不收货，说自己错主意了，我不要了，坏了。这个尤其是您要是海参卡还好说，要是鲜货、现货、鲜的东西、冷冻的东西，您说您不要了，那只能是我

0: 刘哲个人掏腰包把这东西收走，您再退回去，那不东西不都浪费了吗？都坏了，人家没法给您退，那怎么办？只能是我个人收了，所以您可别让我做这个蜡啊。去年有这样的听友啊，呵呵，这个我也哭笑不得，让我真是啊。所以咱现在还是强调这一句啊，咱丑话说前头啊，您要是定，一定考虑清楚了再定啊，别拒收。到时候我这算啊给咱老听友们帮这个忙，您要明白这个性质。本来人家只对到了现场到了工厂里的这些听友啊，百八十位的能拿到这个价格，我呢就帮您到现场代购，是这个概念啊。凡是想跟我去大连的抓紧打电话报名，旅行的报名电话是186-2205-0886，186-2205-0886。去不了想让我给您代购辽次申的，您打我的电话啊，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啊，很多听友都有这个号啊，也都有我微信，您跟我说就行了。那么至于说辽次申对我们人体是非常好非常好的营养滋补品，它在提高免疫力、抗癌、消除肿瘤，包括改善心脑血管疾病、调节血糖、改善骨质疏松等等方面都有作用啊，也是养肾藏精的滋补佳品，让我们能够保持充分的精气神和体力。咱们有一位听友崔连仲先生，癌症术后坚持吃海参，效果很明显呐。
1: 提高免疫力，一直没得过感冒。还有我们那个小外孙子也是，原来老那有毛病，气肉炎，没吐过全勤。现在从吃完海参以后，他没得过感冒，也是上全勤了。幼儿园还给发了那个全勤奖状，打3岁上幼儿园没全过勤，就是每天我们老伴给我弄个2-3只，跑完之后就是每天都吃。后来他就一块儿跟着来一块儿。我也吃，我们外孙也吃，就是我们闺女来了也吃，呵呵，对，就保质，就以我为主，因为我得了那个前列腺癌了，所以说我就连续买了好几回了。
2: 您查出来有几年了？
1: 去年5月份，查那个 PSA 那值啊，我开始得的时候是10.71，慢慢降下来，现在是0.009，但是几乎就没有。对，现在对，这是春节之前复查的，对，反正现在是做的值挺好，有关系啊，对，跟还是跟那个关系。
2: 嗯，
1: 那个我反正一直就是不停的吃，因为我是每天都最少一只。开始啊是买的是干海参。我们自己就发，就是现在后来一看太麻烦，这多省事儿啊，打给一吃就拿热水烫，挺简单的。
0: 海参是被列为海八珍之首的，现在呢这个辽次参呢是国宴用海参的品种，辽次参呢又以大连长海县的最为代表，在大连长海县的深海里经过5年以上天生天长成了壮年参，个儿大，肉也厚，刺儿也粗，筋也壮。这样的好海参被海胖子大哥，就是潜水员呢，从海底给他碰上来啊。很多听友现场一拿在手里，呵，这个太有分量，这么大个儿这海参啊。现代化的海参加工技术让我们可以吃到即食海参，就是开袋就吃，省了您自己发泡海参的麻烦，实现海参可以即食，也就是开袋就吃。这个是人家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朱贝威和他的科研团队历时30年辛勤攻关，最终才让我们能够吃上这个营养丰富价格实惠的辽次参。朱贝威院士曾经说，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尤其辽次参的品质在我国可以食用的海参中是最棒的。它是一种啊高蛋白低脂肪的珍贵滋补食材，富含多种独特的活性成分， 你看啊，首先就是优质蛋白质啊，海参的蛋白质含量高达50%到70%，含18种氨基酸，包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尤其是精氨酸和赖氨酸是比较高的。说到这儿，一提优质蛋白质，有的人就会说了，那我吃鸡蛋不行吗？但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在网上是甚嚣尘上啊，说这个吃海参呢，跟吃鸡蛋差不多，对身体的功效差不多，这不胡来吗？鸡蛋里有海参皂带这个物质吗？这个海参皂带它具有抗肿瘤、抗菌、调节免疫功能的功效，是吧？鸡蛋里有硫酸软骨素吗？这东西能够延缓衰老，修复关节软骨，改善骨质疏松，是吧？鸡蛋里有海参多糖这种物质吗？海参多糖能够增强免疫力，抗凝血，降低血液粘稠度，对心脑血管有益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了，你像这里头还有铁、锌、硒、钙等等，其中这个硒是强抗氧化剂，锌呢可以促进生殖健康啊。之前呢跟我们到大连参观永里记辽次参的这个海参加工厂的听友们啊，都已经看到了整个永里记辽次参的生产全过程，从海捕开始瞧啊，最关键人就是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不是用碱发的，还有 GI 标志认证，所以永里记辽次参您就可以放心吃，品质绝对高。哎，想让我给您代购海参的啊，现在呢您就可以给我打电话登记啊，或者发微信也行。您订完货不是说全都马上给您发到家现货啊，可以要海参卡的。这个海参卡呢，就是说您家里冰箱冰柜小动不开现货，那么您就要这海参卡，随吃随提。想跟我一块去大连进行文化考察的，记得打电话报名，是186-2205-0886 186-2205-0886 啊，让我代购海参的您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哎，海参脱奶和虫草，寻味九州三宗宝。说实话，大家对海参跟脱奶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啊，也确实受益，可是对这个冬虫夏草可能还有点距离啊，还有点距离啊。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啊，没有掰开揉碎的并且结合实际案例的给大伙介绍啊。另外还有一方面，说实话，我们去年推荐那个西藏纳曲的虫草啊，它两个规格还都不算便宜，是吧？1-2000块钱，大家花1-2000块钱，甭管得到东西多少，得到东西品质如何，它肯定还是谨慎，哈哈，1-2000掏出去，对吧？都得琢磨琢磨。哎，所以呢，今年呢，我跟爱听原产地也商量，咱们上一点尝鲜款的虫草，价位呢让大伙儿容易接受，买回来吃了对身体感觉还挺不错的，那自然大伙儿也愿意继续啊更多的去买。所以今年呢，这个西藏纳曲虫草刚刚开挖不久啊，5月份人那边刚开挖，野生的啊，咱说的是野生的啊，不是那个现在大规模人工种植的虫草，两码事啊，那不可同日而语，咱说的是西藏纳曲高原上野生的鲜虫草。哎，老话说得好，世界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就得看这个西藏纳曲这个地区。纳曲在西藏海拔得4500到6000米这么高，常年是高寒纯净，没有一丁点的工业污染。那地儿冷成什么样啊？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是零度以下，普通人到了那儿你气儿都喘不匀啊。就是在这种冷得让人受不了的环境里，虫草这个东西它越长越好，它要抵御严寒呐，它自身就得积攒大量的营养和活性物质，所以纳曲这个地儿的虫草营养价值是普通低海拔虫草的5-6倍甚至10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更甭提那些市面上现在大量充斥的是人工培育的、人工培植的虫草，不可同日而语啊，两种东西。去年我们推荐过这个西藏纳曲的虫草之后呢，有一位80后听友刘平刘女士下单了，咱听听啊，她坚持吃这个虫草之后有什么感受。
3: 今天 我想聊一

0: 下咱们节目推荐的冬虫夏草。我呢已经买了2次冬虫夏草了，在服用冬虫夏草期间，有2个特别深的体会，想和大家聊一聊。第一个呢，就是没想到，那没想到什么呢？就是我在连续服用到第7颗虫草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我的发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是变得特别特别的柔顺和有光泽，而这种美发护发的效果和其他使用外在护发产品的效果可大不一样。这和我以前的发质相比，那简直就是判若两发。因为这和冬虫夏草滋补肺脏有关，想要外在看起来更健康，那么内在的滋养和调理才是最关键的第一步。所以，这对于爱美的我来说呀，就有一种以前苦求无门，而现在突然找到组织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太神奇。那神奇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每当啊夏天暴雨来临之前，乌云密布的那个时候，总感觉呀，气压特别低，有的时候就整个人感觉闷闷的。可有的人啊，人家就没有这种感觉，以前就总觉得，哎，是个体差异造成的。可是当我连续服用到第20只虫草的时候，有一次这大暴雨来临之前，那可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呀。可我那种闷闷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缓解了50%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看来这冬虫夏草确实能够提高肺部的功能，不愧是9大仙草之一。我现在呢，这个虫草啊，有2种吃法。第一个呢，用水把冬虫夏草煮一煮。然后泡一泡，连水带虫草一起吃掉。第二个呢，就是在此基础上加上几片干的淮山药，肺肾同补同调，这可谓是强强联手，好效果自然有。但是就一点要贵在坚持，调理身体一定要有耐心。其实吧，这多年以前啊，我就想买冬虫夏草。可是这市面上的冬虫夏草，它真假难辨，普通人啊根本就分不出来。别回来钱花了，虫草未必是真的，滋补的作用没起到，还伤了身体。所以呀，这购买虫草的提议就一直被无限期的搁置。直到有一天，听到刘哲老师的推荐，我就毫不犹豫地下单了。快递7天就收到，现在吃了已经快2盒了，感受就一个字儿：太好了！无论是从有着绝对优势的价格上来说，还是从高端大气外包装上来讲，还是从实实在在的滋补调理的效果上来谈。这款冬虫夏草的综合实力太强，既然刘哲老师把一颗颗的真品、正品的虫草推荐给听众，我实在没有任何理由错过这来自雪域高原的圣草。昨天刘编辑还想聊一聊我购买冬虫夏草的心得体会。哎呀，我就觉得和刘编辑真是心有灵犀呀！我这正要给反馈呢，因为我准备开启第3次购买虫草之旅，而且经全家全票通过，此冬虫夏草将成为我家持续购买且唯一的品牌。作为话说天津妹的老听众，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刘哲老师，感谢刘哲老师。
1: 哎，您。

0: 听了吗？以前苦求无门，现在找着组织了。吃完咱推荐这个冬虫夏草，感觉就是神奇，一句话概括，太好了。刚才刘平说的那句话太对了啊，就是买虫草最怕两件事儿：一怕买假喽，二怕买贵了。的确，您呢就去同仁堂看看就行，是吧？老字号，知名品牌嘛，同等规格的纳曲虫草，一根卖您100-200块，50根装将近10000块。咱们今天啊，3999就能够拿到，品质不比他们差啊。再看那些打广告打得凶的品牌，请明星代言，对吧？那羊毛不都出在羊身上吗？一根虫草啊，动辄200-300，您花那钱有一半是替人家付这个明星代言的钱啊。而且虫草市场特别乱，有拿那个水泡来增重的，有用硫磺来熏色的，还有拿那个大棚种的人工草冒充野生草的，还有用胶来粘那个断的草来造假。您琢磨吧，这些东西吃肚里那能好得了吗？我打听了一圈，找到这款正宗的纳曲野生有机虫草，在纳曲扎根十几年，人家签约了100多座草山，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啊，有机认证，干刷处理，干刷不泡水的，不增重，价格实实在在。今年咱这个纳曲虫草有3个核心关键词：野生、有机、鲜虫草。为了让大伙儿对咱们推荐这个西藏纳曲野生的有机鲜虫草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今天特意采访到了厂家西藏扎拉沟虫草创始人彬彬。
1: 就拿野生来说，就是从天然海拔4600米以上的地方，极寒地方生长出来的虫草来讲的话，它真的就是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腺苷啊这些都会比海拔低一点的这种是会高一点的。然后它在这个区域里面生长出来的虫草身体也会特别紧实跟金黄，这个是其他产区有点没办法比拟的。有机的话就是本来大家可能印象里面有机可能是对种植的里面去进行一个有机的认证，但是呢我们今年呢对我们野生采集的区域进行了有机认证。因为在国内来讲，野生它是没有规范的，就是人们意识里面的认为的野生就是野生，它其实是没有特别标准的，它没有很多条条框框的。但是有机呢，我们今年就特意做了一个有机认证，把我们野生采集的区域的土壤跟虫草进行去送检啊什么的，确定是否达到有机标准。那也很庆幸我们的虫草采集的区域的土壤也是没有污染的，然后我们的虫草也是符合我们的有机标准的，就是每一项都符合。新鲜的虫草，我们一根鲜草是抵3根干草的，因为在任何营养都没流失的情况下面，我们完整的送到了客人的餐桌上。我们从比如的山里面采挖到客人的手上，基本上就是72小时左右，完整的锁住了它的营养成分，不让它流失。就是比如说晒干，像鲜草晒干的话，大概3倍的缩水率来讲的话，它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营养会流失掉的。我们的新鲜的呢就不会流失。
2: 虫草，我们是不是现在吃鲜草鲜的这个虫草，其实可能也是最近几年因为物流啊的各种的这种保鲜的技术啊能够达到才可以实现吧？
1: 对的。在我们最早接触新鲜虫草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呢，当时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顺丰当时的建设网点还没有特别有意识的说是有生鲜渠道这一块的。我们当时还用把那个矿泉水瓶冷冻成很结实的冰块，然后这样给客人发出顺丰的陆运正常标块那样去走。 但是到了16年、17年的时候，就是整个快递的物流网络建立起来了之后，包括顺丰的生鲜服务都提升上来之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生鲜配送的标准之后，仙草才陆陆续的走进了很多的。

0: 我们在这里已经生根好多年了。
1: 如果您啊从来没吃过冬虫夏草，不知道自己适合不适合，那您先买个十根啊，尝尝鲜，试试水啊。小草 0.4 到 0.6 克一根，日常滋补足够了，原价999，今天直降300块，只要699，十根啊。每天一根，吃十天吧，这一根呢69块钱，吃完觉得好，您再买那个大套组也不迟。如果您以前吃过虫草，知道这东西好啊，或者身边老朋友推荐过，那您听我的，直接上那50根，50根实惠装，是中草 0.6 到 0.8 克的，原价6999，现在直降3000，只要3999，3999，3999，50根啊，3999，50根，一根不到80块钱。哎，您到同仁堂看看吧，这一根啊，要您150往上，不新鲜。啊，50根7500起步，咱是直接给您省了3500多块。而且这个规格，个头适中，营养够用，性价比最高。啊，下单再送您两盒西藏金边赤灵芝粉，这个灵芝粉也是西藏原产的，性子平和，哎，跟虫草一块吃也是黄金搭档。虫草是补肺益肾，灵芝呢养心安神，肺肾双补。不过就是这批货人家新收的嘛，量不多啊，那去虫草一年就挖这一个月，就挖这一劲儿，100多座草山能收上来的好草有限有限，往年每次开售3-5天人就抢光了，手慢一点都买不着。所以呢，哎，我把咱们能买的这个套组啊再给您介绍一下啊。体验装699是小草，小个的啊，10根，0.4到0.6克一根。同样是这个0.4到0.6克一根的，如果是30根是1999啊，就是2000块钱吧。30根，刚那是700块钱10根啊，6999不是700吗？710根，这是2000，30根，送西藏金边赤灵芝粉2盒，还有一个滋养装，也是这小草啊，刚是30根啊，30根是2000，19992000，50根2999。50根2999，这个规格都是小草，0.4到0.6克一根的，啊，50根呢，2999送西藏金边赤灵芝粉2盒，实惠装，50根是中草，0.6到0.8克一根的，50根3999，啊，3999，50根中根的啊，这也是送您那个灵芝粉啊。2盒，还有100根大草，给您发0.8到一克一根的大草，100根，8999，8999，100根，也送灵芝粉2盒，啊，最后一个更贵的家庭畅享装，这叫100根草王，一克到1.2克一根的，这更大了啊。草王嘛，一克到1.2克一根的，100根，12999，12999，100根草王，也是送灵芝粉2盒。说起虫草，冬虫夏草，这有来头啊。乾隆皇帝晚年身体不好，咳嗽、气喘，吃不下、睡不香，御医们想了很多办法，效果都不行。后来有位西藏活佛进京朝贡，带了几根雪域高原的虫草献给乾隆。乾隆吃了一段时间，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咳嗽也停了。哎，乾隆一高兴，封这虫草为皇室御贡，专门供给这个皇家享用的。后来民间才知道啊，原来这虫草啊是西藏那曲海拔4-5千米的这个雪山上长的，环境越冷，积攒的营养越多。所以那曲的虫草一直是公认最棒的啊。咱们这批呢是新鲜的虫草，刚刚从山上挖出来。

0: 仙草它最大特点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活性营养，吃起来口感也好，淡淡的清甜味儿。收到后您放冰箱冷冻保存，能够放一年，随吃随取啊。刚介绍这规格挺多，可能您一下啊有点混乱哈、啊，记不清楚。那么很简单，一呢，我个人的建议，最实惠的就是那个中草，中六的草啊，0.6到0.8克一根的，50根3999，这个相当于一根啊不到80块钱，70多，所以说它的性价比可能是相当高的。这个您可以去对比啊，多方对比。那么您想买其他套组怎么办呢？记不住啊，您打400-390-1139这个电话啊，仔细的跟客服人员去咨询。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其实啊，如果您针对这东西感兴趣的话，您去对比，各个药店现在都有卖的。啊，看看同等规格的纳曲虫草一根卖多少钱？一般啊，我看了100-200一根，50根10000来块钱，咱这个能便宜它个4000来块钱，而且咱这个啊，确保是原产地直接拿到的。你像刚才采访的这个产地的负责人嘛，这都采访到了，哎，直接从他那儿拿啊，放心。订购电话400-999-1139。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散会。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大世界。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今晚的节目呢，我们照旧来关注中超联赛和天津金门虎。在上一轮的联赛当中呢，金门虎主场迎战劲旅成都荣城，球队在先下一城的有利局面下遗憾地遭遇了逆转，最终惜败于对手，也止步此前的一个平稳态势。一场失利让球队暴露了不少的问题，后续赛事又敲响警钟。休整过后，金门虎即将在明天迎来与河南队的关键之战，这场积分争夺战对于球队的保级局势至关重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邀请到本台的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和金门虎的跟队记者方一新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复盘上轮比赛，展望新一轮的走向，解读金门虎的破局之路。再次欢迎两位走进直播间。
3: 嗯，听众朋友好，于老师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一轮金门虎对阵成都荣城，这场是一场首尾之战哈。
3: 嗯，
2: 应该说球队的开局表现还是不错的，王宪军的进球也很早，但是最终还是被对手逆转。先请两位老师来谈一谈，金门虎在领先的情况下最终被逆转，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4: 哦，其实从结果上看，我觉得1-2被成都队逆转呢，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结果很正常。人家是领头羊啊，在来天津之前呢是豪取8连胜，整个赛季打下来是这个中超里面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啊。所以说输给这么一个对手呢，我觉得金门虎没必要给自己增加太多的负担啊。我觉得这个结果呢，赛前其实也都在各位球迷包括媒体的预料当中，没必要太过沮丧。其实现在造成我们在积分榜上比较被动的真正原因，是我们主场没能拿下青岛海牛、武汉三镇，客场输给深圳新鹏城。我觉得这三场比赛才是我们应该好好去反思的比赛。那么更何况在同成都荣城队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的基莱斯还有一脚打门是击中了立柱啊，非常的可惜啊。如果那个球啊再往里面偏那么一寸两寸的话，我觉得可能比分就是 一个平局，是吧？所以说如果能够逼平成都啊，止住他们的连胜势头，同时呢我们也是这个把这个不败的这个场次增加了，所以说如果是平了的话，大家可能就没有像现在的心情那么糟糕了。但话又说回来，输了其实也无所谓啊，我们真正的对手应该是看到积分榜后面的这些球队，而不是往前盯着成都荣城啊，想在成都荣城身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场比赛我们看呢，金门虎的队员踢的还是比较积极的，也看得出很想拿下这场比赛，但是确实是整体实力差距比较大啊。即便对手的两个外援如萨和费利佩都缺席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和对手怎么样的去抗衡啊，没有能够拿分。这个我看赛后很多球迷很悲观啊，说这个金门虎这样很难保级，其实我觉得倒大可不必啊。这个球迷呢，这个心情能理解，但是冷静下来，其实输给成都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如果说大家从比赛内容上啊，多少有一点悲观，我觉得这倒是可以理解的。确实呢，金门虎这场比赛呢自身失误比较多，踢的不是很好。我觉得如果大家是针对这一点发一些牢骚啊表达一些情绪啊，这都是可以的啊。球队确实是自身的表现没有和这个没有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后面的比赛金门虎可以调整好状态吧。
2: 嗯，马老师怎么看？
5: 嗯，这场比赛作为主帅于根伟，非常有针对性的排出了5-4-1的阵型，这种变阵还是收到一些成效，尤其是无论是三后卫还是五后卫，但有一点，我们希望依靠反击能够抓到机会的能力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呢稍差一点。变阵需要资源，但资源方面明显我们要稍稍差了一些。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员的构成，后防线上吴兴涵、王宪军、科尔多瓦、黄家辉、巴顿，那么中场呢是哈达斯、王秋明、格劳和陈哲炫。其实我们两名新引进的内援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完全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融入球队的能力呢一般，只能说一般，特别亮眼的这种表现呢并不特别出色。想一想我们现在已经赛程来到了接近一半了，荣城他们赢了10场比赛，输了1场比赛，到达天津这客场，尽管他们两名外援缺阵，但是心情包括急于拿分的这个能力也是都存在的。我们在先得一球的情况下被对手反追，一方面荣城队打得非常成熟，打得也相当的沉稳，在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总体来看我们的两个内援，我们的整体战术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像我们在变阵的同时，刚才提到的是资源有限，而我们的速度反击呢，确实包括定位球应该更加犀利一些。我们这样一个变阵，我们后防线上可能会有一定的补充，但是明显的中场的创造性、创造力方面，以及前锋线上的终结能力方面，要稍稍差了一些。刚才提到的两个新引进的球员，格劳可能更加偏重于防守性的传球，跑动也算是积极，但是他跟哈达斯和王秋明组合遇到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控球就偏低了，难以开展非常有效的这种进攻。尤其是赛季开始之前罚了10分，罚了100万的这个罚款处罚，给球队确实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现在球队从赛季开始之初就已经背负起了这个非常沉重的心理包袱，我觉得对于无论是主帅于根伟，包括教练的管理层，包括我们的球员，包括年轻的球员，包括老将，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球迷把自己的心态，把自己要求也是跟随我们球队的能力，也随之调整到一个比较恰当比较合适的水准。过高的技球，过高的这种希望，可能无端的这种 怨恨也好。

0: 好，爱之深，这个痛之切也好，可能都是不太现实
1: 那咱们继续来说说这场比赛。
0: 的。
1: 球队应该说上下半场的这个表现反差也比较大，这也是在赛后被很多球迷所提及的。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我们的体能储备，还是战术调整方面出现了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我觉得分两点来看吧。体能这个是肯定是要摆在第一位的，因为我们看从一开场，这个成都队就对我们实施了这种非常令人窒息的这种高位的逼抢。那么在这种非常大的强度之下呢，而且又是一周双赛，板凳厚度又不是太足的情况下，到了下半时，金门虎队的这种体能和强度肯定是要是直线下降的。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也是要看教练组的这种，换人还是稍微有一些晚，这个时机呢，如果再提前一点的话呢，可能效果会好一些。那我们说到这个，于根伟赛后提到的球队队员这个失误比较多的这个情况，在这里面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其实表面上看，队员的失误确实是有一些多啊，尤其是大家提及比较多的，像巴顿啊、吴兴涵啊、豪梅格劳啊这三个人哈，大家觉得他们表现不是太好，这个失误比较多。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我觉得是我们的这种战术呢被对手研究透了。我们打五后卫，在攻防转换的时候，这个两个边翼位是要套边压上的。那么一旦这个时候被对手断球，那么他们如果不能及时回来的话，那么这个他们身后的空当是一定是要被对手利用的。那么从两个失球这个情况具体分析来看，也确实是这样。看第一个失球是这个吴兴涵没有跟住维灵顿席尔瓦，让人家一个传中，那么守门员严炳良伸腿挡了一下。这个时候呢，巴顿是去后点去补门了，那么不曾想这个皮球就那么不偏不倚的落在了韦世豪的身前，那么他打了一个空门。那么第二个球呢，是豪梅格劳在中场中后场拿球，他的一次不合理的触球不是一次不合理的这种处理球他斜长传给了吴兴涵，但是呢传球的这个准确度又不够，那么吴兴涵当时正是要前压，他传到了吴兴涵的身后，那么吴兴涵反身再回来拿球的时候，被对手抄了身后打了这么一个反击。那么维林顿席尔瓦呢，很精准的转移到了这个后点，当时巴顿也插上了，也没有回来。这个右中卫黄家辉呢，又被这个拜赫拉姆给呛死了，所以说也没有去补他这个位置。那么韦世豪又是一个空门又进了，所以看似是队员的失误造成的，实际上我们说成都队对金门虎的这套五后卫的体系研究得非常的透彻，哎，就是抓你这个攻守转换失误的这么一个瞬间，我去打你的两肋的空当，哎，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说呢，这个在后面我们面对高强度对手这种压迫的情况下如何把这个整条后防线的协防工作做得再合理一些再高效一些，我觉得是后面这个教练组的当务之急吧。
1: 那马老师怎么看我们这
0: 其
1: 个
0: 实，
1: 后防线？
0: 我觉得阿洛伊西就是成都的这个主教练，他对于咱们天津的这个预判包括研判能力呢非常强。我们的后防线上在赛季之初，现在有一些调整，但是显然不如没有做到教练组整个预判下来的这样的效果。你反观比如昨天的那个成都队，他们的这种根据天津金门虎下半场，被比分反超之后的这种状况，提前就有了一个部署。我们于根伟指导果断地派出了双中锋，成都荣城那边呢，他们的变阵非常快，五后卫之后，你可以在场上看到球员们这种切换阵型的这种流畅度包括他们之间的跑位，包括舒适度，没有丝毫的不适应感。 明显的就快速的适应了场上局面变化的应该有的这种防守的节奏，而我们这边呢可能更加单调一些，比如我们的随后发起的长传冲吊，可能通过前几场比赛我们应该得到的一些好的结果，拿到的分数，就像方一新所说的，其他的教练都能够很好的研究到。嗯，昨天比赛就是一个非常的明显的例子，荣城在这个反超之后，他们多数情况下能够争抢到第一落点，同时他们也非常好的保护到了第二落点，单这个简单的几项使得他们能够牢牢的掌握住了场上的主动权，没有再给咱们金门虎形成有效的扳平比分的机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在战术执行方面，我们说上去更加多样化一些，更加灵活多变一些，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这几个方面既需要教练组非常严格的要求，也需要场上队员的这种执行能力，还需要在夏季的转会窗我们能否带来更好的这种阵型阵容的组合都是非常关键的。
1: 嗯，那么分析一下目前这个球队进攻端吧，因为刚刚我们说了不少这个防守端的问题，进攻端还存在哪些短板，或者说后续还有哪些可优化的空间吗？
2: 进攻的问题呢，郑杰我觉得主要就是在中场，现在金门虎的这个中场呢，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形同虚设。这个第一，他没有串联者，没有组织者，那么豪梅格劳呢，他不是一个具备出球能力的球员，他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场的扫荡。那么另外一个首发队员陈哲轩也是一样，他的防守能力是要好于进攻能力和组织能力的。那么我们队伍当中目前矬子里拔将军适合担任这个组织者角色的就是哈达斯，但是因为这个谢蒂内呢受伤了，那么教练组呢把哈达斯的位置前移到了这个边锋啊，去打这个跟吉莱斯啊，打这么一个边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中场就是一个纯防守、纯扫荡的中场了。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攻守兼备的中场，他只是具备防守能力。那么所以我们大家就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球队的进攻打法就是后场和前场直接连线，根本不通过中场，可能也知道自己的中场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干脆呢就忽略掉了中场。那么这种打法我们说就是所谓的长传冲吊啊，我在这儿呢并不是说长传冲吊这个战术多么落后，多么不潮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任何一种战术打法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客场打国安、打云南，这种战术就起到了奇效啊，非常的管用。但是这种打法呢很快就被对手都摸透了，那么我们都能看出来呢，何况对人家的这个教练组呢，对吧？就这，你可能现在金门虎可能就会这种打法了啊，你们中场的人员配置不足以支撑你们的这种攻守平衡的这种战术套路，所以说大家就是防金门虎的反击。那么如何防？关键一点，掐死基莱斯即可。那么我们看到这几场比赛，基莱斯踢的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郁闷啊，他在前场拿不到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长传的精准度又不够，又不能二点呢，又拿不下来，又不能形成这种一点被抢掉之后的这个二次进攻，又没有这种打法，所以说就导致了金门虎现在的进攻形同瘫痪一样。谢蒂内呢上场是替补登场了，我们看到他刚刚伤愈呢，状态也是确实需要一点时间再慢慢的恢复，现在呢还不太能够指望得上他。那么所以后续怎么来优化这种进攻套路啊，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专业啊，你就这些球员就这么点人，你怎么优化呢？这个我觉得是提给教练组的一个难题啊。那么但是我觉得呢，提一点不成熟的建议吧，就是可以把季胜潘 打到一个边锋的位置，然后呢把这个哈达斯呢回撤到中场啊，把这个组织权，把这种分配权啊交给哈达斯，那么让豪梅格劳啊尽量的去少组织，少传威胁球，因为我们看到他确实他的这个出球能力啊确实很一般，说实话他如果说是灵机一动想传一些威胁球的话，那可能威胁得到的是我们，对吧？所以呢让他少传威胁球啊，把这个球权交给相对来说这个脚法还不错的哈达斯，让他来组织，我觉得情况可能会稍稍有所改观吧。
0: 一方面呢是确实，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资源配置非常非常有限，再加上队员的受伤，可能与目前的这种资源配置有着关联，并不是突然之间的受伤。你比如说，谢蒂内他在每场比赛当中不光非常拼命，而且他的奔跑和冲刺这种高强度的动作难免会导致他这个肌肉出现各种问题，这个都是非常难免的，是可以考虑到不是变数的一个正常的状态。谢蒂内这期给球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那么教练重新部署安排另外的一名基莱斯，虽然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基莱斯一个人很难想象他能够承担起肩扛整个球队在进攻，再有刚才提到的哈达斯啊、吴兴涵啊，他们虽然有责任有担当，但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刚才提到的还有很多的其他球员，科尔多瓦、韧带撕裂啊，包括孙明谦啊、郭浩等等，也是因伤缺阵，球队挑大梁的人非常的少。面对这个赛季，一方面是被罚十分，一方面是被罚100万的这个罚款密集的赛程，虽然说不光对金门虎队，每个球队都是同样面对的问题。但是呢，对于金门虎呢，尤其是非常格外的严酷。
1: 接下来我们抓紧说一说明天啊，对阵河南队的这场比赛。河南队应该大家就目标很明确了，因为这个显然是我们保级路上应该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之一。方一新怎么看与河南队的这场比赛呢？
2: 先说一下河南队现在的情况吧。这个他的这个阵容呢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后防线上呢，黄瑞峰这个位置呢，因为有伤病的问题，可能要轮换，那么加上他的边后卫的位置呢，也有可能要调整。还有就是河南队在一周双赛的情况下，这个体能消耗也是比较大的，他们这个也得，我估计啊，打金门虎也得是使用轮换的战术。那么如果不轮换的话，即便是这个主力出场，他们可能也很难收到很好的效果。那么河南队呢，他的进攻核心呢就是前场的这个纳萨里奥。那么这几场比赛呢，纳萨里奥呢也是被对手盯防的比较死，所以呢他发挥的也不是太自如。那么再加上河南队前场的进攻端呢，只有这个古斯塔沃一个人，他们河南队的反击呢，因为在少了这个阿奇姆彭之后呢，他这个反击速度呢也提不上去啊，转换的效率呢相对来讲也没有过去那么高。所以最近两轮呢，这个河南队的主教练拉莫斯，我们也看到他是尝试了更多的这种传中球的打法，那么希望通过依靠中路的这种古斯塔沃的这个头球来炸开对手的城门。从效果看呢，跟金门虎一样啊，比较一般，那他们的这个传中球的这个质量也不是太高，这也是河南这几轮呢进球不多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上场比赛呢，他们是在主场啊，非常艰难的1-0小胜了深圳新鹏城，进球的呢是这个纳萨里奥，球队呢也算是稍微的缓解了一下。那么河南队现在是积9分啊，也是有保级之忧的球队，所以说呢，明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对金门虎和河南队来讲啊，都是6分之战。 啊，比赛肯定会拼得比较凶，那么对体能的要求也相对要高一些。那么天津金门虎如果是要坚持自己的这种防守反击的策略的话呢，主动让出控球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看河南队能不能够接得住啊。他如果是其实河南队我们知道他也不是说擅长打阵地战的这种球队，他也是反击见长的队伍，而且这支队伍他的韧性非常好。在走了这个阿奇姆彭之后呢，我们比较可喜的是看到这支队伍的反击能力是有所削弱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重中之重啊，天津队应该抓好啊攻守转换啊，因为河南队的压迫能力肯定是没有成都队强啊，所以只要抓好转换的机会啊，我觉得金门虎是有可能赢下比赛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金门虎上一次主场赢球就是赢的河南队啊，时间比较久远了，那是2025年9月28号啊，我们在主场是凭借队长王秋明的进球1-0战胜了河南队，那么距离今天已经是232天了啊，这么久远的时间对，在这段时间里呢，我们一共是打了8个主场，金门虎是4平4负没有取胜，那么可以说这个时间已经不短了，球迷这种迫切这个希望看到主场胜利的这个心情也是相当迫切的。所以说目前联赛半程也快结束了啊，还有3轮比赛。如果说金门虎在这3场比赛里头不能够拿到啊，我们说5分或者是6分的话，那么单纯的依靠下半程去抢分，我觉得保级难度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应该趁这个半程结束之前，最后这3场比赛尽可能多的要抢到分数啊。对手呢，也都不弱，河南队、海港队和大连英博，我们是2主1客，希望能够在主场，打出自己的气势啊。尽可能多的去抢到分数，为下半程我们的绝地反击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吧。
1: 嗯，马老师怎么看？
0: 顺着刚才方一新说到的，我们上一个主场赢球，追溯到200多天之前，恰恰战胜了河南队，而河南队赢过我们天津队，还要追溯到非常遥远的3000多天，就是2015赛季，有10多年了。所以对于双方来讲呢，心里都是可以找到一些这个，无论是坎坷还是自己的优势。如果说战术方面可能提供的这种应变能力，或者提供的并不太多的话，最主要的，我们天津还是自己的对，尤其是对河南是主场龙啊，要记到这一点。而河南呢，面临我们天津呢，应该是把我们天津形容为这个魔鬼的主场，所以无论是前面的战绩如何，无论是上一场比赛的成绩如何，也希望我们的主场球迷能够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吧，真的再一次塑造出这种主场龙的氛围。天津队后面的比赛呢会更加的困难，我们第12人嘛，俗话说球迷是第12人嘛，应该在这个非常关键的节骨眼上给天津队、给金门虎、给于根伟指导以最强大的支持和后力的保证。
1: 确实对于河南队的这场比赛呢，对于我们后续不管是下半程还是整体的这种保级形势，应该说都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是不是有着一些特殊性呢？
2: 这场球呢，我觉得是这个半程结束之前金门虎有能力拿分的为数不多的一场比赛了。河南队的近况也不是太理想啊，他们在放走这个阿奇姆彭之后呢，他们的进攻能力确实我们看到肉眼可见的就是有一些下滑。而且呢，这个金门虎历来就怕这种速度快的前锋，那么少了这个阿奇姆彭之后呢，金门虎的后防线的压力会相对的少一些。我觉得这场比赛的重要意义呢，我们可以套用这么一句话，就是说现在留给金门虎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这句话听着有点耳熟，也很无奈。
2: 是因为你如果再不抢分的话，你后面没有比赛，没有太多的比赛可以 可以去抢分了呀。
1: 嗯
2: 啊，所以那么我们说明天的比赛又是一个周二，可能大家因为上班啊上学的原因可能不能到现场去啊，但是我希望吧，凡是有能力能够来到现场的

0: 球迷还是要去到现场，因为这个时候球队就需要身后有广大的球迷在给他们呐喊助威。我们虽然成绩不好，但是我们的心气儿目前还不能丢，因为还没到最后这个生死诀别的时候，我们还要为这种最后的这个一线生机而努力啊。现在呢，我们距离这个安全区啊，分数差的应该说也不是太多，两三场球就能追回来。尤其是在对这种保级直接竞争对手的比赛上，如果我们能拿到三分的话，我们的形势很可能立马就会转好。所以，这场球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希望球队呢能够有针对性的做好这种战术上的安排。当然，我们也知道留给球队准备这场比赛的时间不多啊，对吧？打完成都之后，很快就是要面对河南了，所以也希望小伙子们能够咬牙挺住吧。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如果咬牙顶过去了，可能未来会一片光明吧。
1: 当然，我们也期待金门虎能够快速的调整状态，也稳住心态哈，全力以赴迎战河南队。那么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见，
0: 再见。

科技创新策源地、科研成果孵化器、科创服务生态圈为功能定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天开力量。昨天，由驻京央企中建六局作为主要施工方，同时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全过程深度参与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正式通车运营。作为中亚首条全自动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也是首个全面采用中国标准、中国装备建设的现代化轻轨工程，该项目成为中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成果，让中国标准天津经验再次闪耀国际舞台。近日，天津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月季园升级换新，升级后月季园面积由1700平方米扩容至2100平方米，新增20个新优月季品种。通过搭配不同花色、花型与花期的品种，可实现从春末到深秋持续开花。明天19:35，天津金门虎队将坐镇泰达足球场迎战河南俱乐部队。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将通过延长运营时间、增派人员疏导等多项措施，

全力为广大球迷出行做好保障服务。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8:56解除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天津地区风力已经减弱，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解除。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总的来看，1至4月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专家表示，4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3月份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21分，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为做好地震可能引发次生地质灾害防范工作，自然资源部于今天7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派出驻守专家前往震区，协助指导地方做好应急救援技术支撑、次生地质灾害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当日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响应。据了解，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线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网售充电宝、儿童塑料拖鞋等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召开发布会，通报网售产品整治工作成效，回应网售儿童拖鞋增塑剂超标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透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版将于近期正式印发，为电商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网售重点产品可查询、可追溯。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赋码核验试点。目前，10家头部电商平台从3月1号起全面售卖赋码充电宝产品，严格平台产品入驻审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司长王胜利介绍，
2: 截至4月底，累计核验充电宝、童鞋等产品1.6万余款，拦截3无无3C 认证证书等问题产品5680款。
1: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颜色鲜艳、价格低廉的儿童塑料拖鞋很受消费者喜爱。此前，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低价童鞋可能存在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超标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为了防范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郭宇华说，过低的价格往往暗藏质量风险。广东已经建立低价高风险产品监管机制，
3: 以儿童塑料拖鞋为突破口，科学测算儿童塑料拖鞋的质量安全警示价格。其中 PVC 材质儿童塑料鞋每双不低于7元， EVA 材质儿童塑料拖鞋每双不低于11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警示价格并非 行政定价或者是市场指导价，而是我们基于质量安全风险规律划定的风险识别底线，但凡售价低于这个警示价格且无法提供合规质量证明的产品，一律纳入重点监管范围。
1: 针对网售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出台《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规定明确，由市场监管总局制定、调整并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王胜利透露，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那么即将发布的清单都包含哪些产品？对后续监管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王胜利介绍，清单是推动管理规定落地实施的关键，将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
2: 本版的清单一共有90余种产品，结合产品的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了系统归类，具体包括3大类：一是水泥、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安全帽等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二是像电热水器、移动电源等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三是像锁具、学生用品等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重点工业产品。
1: 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王胜利提到，2025年的抽查结果表明，网售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依然较多。
2: 25年，在网售领域对95种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7418批次，覆盖32个电商平台，发现1415批次产品不合格，抽查不合格率为19.1%，较2024年下降4.4个百分点，但仍比2025年我们对生产领域抽查的不合格率高出12.2个百分点。今年总局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较2025年提高10个百分点，抽查的批次数较2025年增加7个百分点，达到47%。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
0: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五一假期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报告显示，5月1号至5月6号期间，应急处置、景区管理、住宿履约等方面维权诉求较为突出。报告称，热门景区普遍存在重营收、轻管理的倾向，客流管控水平、配套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住宿行业成为假期消费投诉重灾区。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今天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光博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万平方米，设置光通信与全。

0: 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激光技术及应用光学及精密光学四大主展区，吸引全球近400家企业参展。根据拱北边检站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1点，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大关，相较去年提前12天，再次成为全国首个年内客流量超5000万人次的陆路口岸。从客流结构分析，珠澳居民跨境通勤、探亲访友、休闲消费、就学务工成为主流，人员双向流动特征更加凸显。近年来，私募基金暴雷多发，部分管理人卷款跑路，或无财产可供执行，刑事定罪后，投资者往往血本无归，托管券商等中介机构常以无直接过错免责，跑路无人赔成了行业痛点。然而这一困局正在被打破。今年四月，上海金融法院有了新判决，基金公司跑路，托管券商被判赔偿 10% 损失。那么投资者究竟可以起诉哪些市场看门人维权？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上海华岭资产在2016年到2018年间发行了30多只票据私募基金，累计募集资金90多亿元，恒泰证券也就是如今的金融街证券担任托管方，但实际上这些钱根本没有投向宣传中的银行承兑汇票，5000多张票据全是假的，600多张被反复使用，最终700多名投资者损失超过20亿元。华岭资产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刑，实控人获无期徒刑，但投资者的钱早已血本无归。面对这种情况，投资者能告谁？今年4月22号，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托管券商金融街证券审查流于形式，拓而不管，没有对底层资产真实性进行实质核查，存在明显履职过错，酌定其对投资者本金损失的 10%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 10% 的赔偿逻辑究竟是什么？他如何打破了以往跑路无人赔的困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
2: 受托人第一个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托管人。托管人作为投资者的第二受托人，在资产管理公司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导致啊监管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甚至公司呢没有偿付能力的时候，托管人就应当按照他的过错大小和不同程度啊，对受害的投资者啊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上海金融法院在本案当中判令托管券商呢给受害投资者承担 10% 的补充责任呢，应当说呢体现了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对于托管人啊未善尽托管义务的时候依法应当予以的制裁。
1: 为何判的是 10% 的补充赔偿，而不是全额连带赔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解释，
3: 本案判决基金托管人承担 10% 的责任，这里面是法院结合多种因素综合研判的结果。就本案而言，华岭公司及其实控人集资诈骗是投资人损失的直接原因，而基金托管人主要还是进行刑事审查，他对资金投向的审核，这一关键信息的审核是存在过错的。而在本案中，基金管理人系直接的侵权人，而基金托管人他主要是未尽专业的审慎的审核义务，所以适用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1: 在现实的金融产品链条中，基金公司跑路之后，投资者到底能起诉哪些市场主体来挽回损失？胡刚进一步分析，
3: 首先，私募基金托管人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有关规定，托管人负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投资监督等法定职责。而本案中，法院正是基于托管券商未履行对底层资产实质审慎专业核查义务而判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托管人受托就要担责的司法判例。其次是代销机构，如果代销机构违反法定的适当性义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是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而至于其他中介机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等，他们出具专业报告

0: 如果在报告中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上述这些中介机构也被资本市场视作法定的看门人。
1: 从跑路无人赔到看门人担责，这是否标志着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时代的真正开启？刘俊海认为，
2: 案例呢，第一个方面释放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治信号。第二个正面意义呢，这凸显了对于私募基金行业中的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一定要依法呀、从严呢予以监管。第三个，个人认为呢，作为关口迁移的一个治理方法，希望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在市场主体包括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不能慎独自律的时候呢，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也维护自由而公正的投资交易秩序。第四条呢，希望广大投资者呀，一定要做科学、文明、理性的投资者。
3: 今天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这项试验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担任组长单位。这也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北京试行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从5月10号开始，北京地铁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试行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要求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那么带自行车如何乘坐地铁，都要注意什么？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2: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
1: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2: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骑行票，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1: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
3: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工作人员看到我带着自行车之后，他们也帮我搭把手，所以说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4: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13陵那边骑行，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5: 北京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很多网友对此持支持态度，认为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的全新模式。不过呢，也有部分网友担心自行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的空间。我们再来看记者的采访。
6: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大的，也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7: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

0: 梯，不可以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 刚才呢，我们提到北京地铁对自行车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了中心城区的大客流段。那么这些线路和试点车站如何经过严谨的筛选，精准对接热门骑行路线呢？我们继续来看。
2: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是在借鉴国内其他城市成熟经验，以及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了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特性、客流时空分布规律及公众骑行接驳实际需求，最终选取了 S1 线、6号线、昌平线、17号线四条线的11座车站，在双休日开放开展试点。其中6号线慈寿寺隘口、金安桥 CF 口，以及 S1 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 B 口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线西土城 E 口、拱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130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乘客可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无超时限制。这个票价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定价模式，结合试点线路里程、携带车辆的空间占用、防护耗材成本、其他出行方式成本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如果是折叠自行车，折叠后符合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行李尺寸要求，即长度不超过 1.8 米，宽和高均不超过 0.5 米，就可直接作为普通行李携带进站，无需购买骑行票。只有尺寸超出普通行李标准，需要专项携车服务的，才需按规定预约购票。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伊方也已收到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正在进行研究。他还表示，伊朗正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向美国索取战争赔偿，但相关程序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希望伊朗新方案比几天前提交的上一份方案要好，但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佩斯科夫指责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他说，俄军只对乌方的军事目标及其周边目标进行打击，而乌克兰持续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各地的民用基础设施等目标。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

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据报道，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救援援助物资。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于四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节目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以上新闻是由陈景新编辑乔峰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犯罪的入罪门槛更低。
1: 值得欣慰的是，上游新闻的报道已经推动了改变，多地已展开调查，涉事平台的维护方也有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但我们不禁要问，千万条学生信息外流，仅仅抓获一两个运维人员就够了吗？到底是谁在给泄露数据开后门？学校的官方平台运维人员的权限又是怎么管控的？数据导出有没有留痕？系统日志有没有定期审计？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0: 信息时代，数据安全就是公共安全。这条寄生在未成年人隐私上的产业链，每一次信息流动都在透支家长对教育系统的信任。千万条数据被倒卖，受损的不只是一个个家庭的安宁，更是整个社会对公共数据治理体系的信任根基。
1: 我们期待着这条黑色产业链尽早被清除，期待着家长们接到的下一个电话不再是那些精准说出孩子姓名的广告推销电话。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有媒体记者暗访发现，广东多家知名酒店，包括希尔顿欢朋这样的中高端酒店，都没有落实床单枕套等布草一客一换。但当记者以住客身份咨询时，得到的却都是肯定答复。这个话题迅速冲上热搜，戳中了很多消费者的痛点。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澎湃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4: 多家连锁酒店集体翻车，承诺的一客一换竟只是说说而已。近日，南方家记者辗转广东多地暗访调查，入住酒店后用水溶性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水杯外围画上标记。次日退房后，另一组记者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记者发现城市便捷酒店枕套未换，丽丰酒店浴巾、脸巾未换，维也纳智豪酒店枕套、杯具、毛巾随即更换，希尔顿欢朋酒店直接将未洗床单换到另一张床上。据 DV 现场5月16日广东惠州通报，情况属实，涉事酒店已被立案调查，并责令整改，对屡教不改的企业依法纳入失信名单并公示，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1: 几乎所有酒店都承诺布草一客一换，对此其实不少人早就有疑虑。这次报道印证了大家的担心，酒店偷懒不换床单、枕套等布草，看似省了事儿，却把卫生风险转嫁给了顾客。中高端酒店都这样，价格更低的快捷酒店恐怕更让人不放心。相信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毛巾里掉出假睫毛，枕头

0: 都标着医院名称，床单上还有没洗净的污渍，这些乱象一次次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1: 有人可能会问，布草反复使用本身没问题啊？没错，但前提是必须及时清洗、消毒和更换。一客一换不只是酒店最基本的卫生要求，更是不能突破的商业伦理底线。我国的旅店业卫生标准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都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必须一客一换。
0: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一方面是尊重顾客的心理感受，更重要的是为了阻断疾病传播。医疗专家提醒，如果布草不及时更换，毛囊炎、皮肤疥肿等细菌感染，以及手足癣、皮癣等真菌感染，都可能通过布草传染给下一位住客。
1: 酒店之所以没有及时更换这些布草，说到底还是为了省钱，人力、水电、洗涤成本都是开销，还有一些酒店的布草配比不足，没达到行业推荐的1:3标准。为了赶退房效率，只能把床单拉扯铺平，假装是新换的，以此欺骗消费者。
0: 媒体评论指出，一客一换是酒店行业和消费者长期博弈后形成的底线规则。偷工减料或许能节省一时成本，却严重损害消费者的信任，从长远看，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1: 不过也有好消息，早在2023年就有酒店开始尝试用技术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引入了布草数字管理系统，住客用手机扫描客房里的卫生放心码，就能够实时查看布草的更换和清洗记录，让卫生状况透明可追溯。
0: 当然，光靠酒店自律还不够，监管必须跟上。之前有酒店因为没有落实布草一客一换，只被警告并罚款500元，这样的处罚力度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建议监管部门要加大处罚力度，让违规酒店真正感受到失信的代价。
1: 呵护公共卫生安全不能只靠酒店自觉，需要制度约束、技术赋能和公众监督一起发力。只有真正做到一客一换，才能让顾客住得放心，让社会感到安心。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有才艺，爹爹的；有绝活，亮一层。
3: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
2: 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佳音。
4: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个成语出自元代李寿卿的杂剧《五云吹箫》。五云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伍云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画剑迎接新娘，一见新娘非常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了。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一大丑闻。太子画剑的老师伍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又杀了他及其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画剑送到城门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公子画剑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伍奢的次子伍云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兄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

0: 回朝，不知我家父兄等是否安康。费德雄装模作样地说：“哎，你们武家好生兴旺，又哪家比得上？”武云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德雄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武家兴旺！”费德雄以为武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武云举出证据。武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公子化剑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德雄这才无话可说，武云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国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了仇。天罗地网这个成语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
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

0: 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 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

0: 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

0: 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 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 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转阴，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天津市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强调深度融入、全力服务、主动作为，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陈敏尔出席并讲话，张工主持，刘桂平出席。
2: 天津市科技奖励大会获奖代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
3: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7次主任会议，郁云林主持。
2: 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将与2026智博会同步亮相，打造户外全域科技盛宴。
3: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据央视报道，此前国家医保局等部门提出，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3个月长处方，但实际执行中有的医生却不给开。长处方为啥执行难？如何让长处方真正落地？近期记者暗访发现，福建杨梅收购点把鲜杨梅泡在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药水里，旺季一天发货超5000斤。现场务工人员坦言，这种杨梅他们自己不敢吃。杨梅泡药背后是道德监管链条的三重失守。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市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度融入全力服务、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贡献力量，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展现天津之为。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出席。会议宣读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2025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的决定。陈敏尔、张工等为2025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和市科技局滨海新区负责同志发言。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获奖人员和组织表示祝贺，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贯彻与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领会把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方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路径，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部署，坚持四个面向，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加快科技强势建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陈敏尔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将科教兴势、人才强势作为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三新三量，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战略科技力量持续壮大，天开高教科创园蓬勃发展，引领产业发展作用不断增强。要坚持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以滨海新区为重要支点，以重点承接平台等为载体落点，深度融入全力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统筹推进创新策源、成果转化、场景应用和生态培育，深化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共同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基础研究特色优势，高质量打造实验室体系，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支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引入更多科技型企业，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做强天开源等载体平台，抓实117项目及周边区域盘活利用，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做精转移转化全链条服务，做优转移转化政策体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变产品变服务变生产力，丰富拓展科技创新应用场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建好用好重点产业、民生领域、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作用，高效匹配科技创新供给和需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分类有序促进规模开发和高效配置，进一步提高场景利用效率，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全方位服务，加快构建开放包容、要素聚集、活力迸发、协同高效的科研生态、人才生态、人文生态，让近者悦、远者来。陈敏尔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齐抓共促的强大合力，健全工作体系，注重系统谋划、统筹协调，各就各位，紧密合作，项目化、清单化、机制化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前瞻意识、战略意识、产业意识、实干意识、服务意识。

0: 提高干部专业素养，不断增强领导和推动科技工作的本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为人才创造更多舞台，提供更多保障，营造尊重知识、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激发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陈敏尔表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积极投身到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中，牢固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潜心致言，团结拼搏，再立新功，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张工在主持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考量，主动进取，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谋实路径，找准抓手，务求实效。要因地制宜，强化价值支撑，依托好京津京雄走廊布局，发挥好资源禀赋，统筹好重点区域和载体功能，一体推进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首都科创资源承接，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特色产业链群培育，在自主信创、合成生物、超算智算、脑机接口、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力争做出更多支撑贡献。要优化生态，提升服务创新质效，众人拾柴，狠抓重点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天津力量。会前，市领导同志前往天开园核心区参观天开发展重点成果展、巨深智能应用展示体验中心，展览展示了天开高校科创园开园以来优化创新创业服务生态，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承接经济科创资源落地等方面培育的优质企业和重点项目。科技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各区及滨海新区各开发区、部分中央驻京单位负责同志、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2025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等参加。
1: 在昨天举行的天津市科技奖励大会上，获奖代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深化科教人一体化，助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2: 由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天津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深远海漂浮式能源开发装备多体协同设计和智慧运维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2025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成果助力国之重器海油观澜号风力发电平台在极恶劣海况下平稳运行至今。第一完成人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王慧峰表示，
3: 这个项目呢，就是把学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作为技术的供给，和我们作为央企在中国海洋工程行业巨大的场景相结合，从而把我们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产线上的成果，也把我们所有的成果写在中国的蓝色海洋上。我们也会继续加强推动这两个融合，包括跟金融创新也要进行融合，继续推动开发深远海漂浮式风电的新一代的产品，为全球的开发海上深远海风电提供中国的一套解决方案，带动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不辜负天津市良好的科研环境。
2: 天津大学副校长李斌带领团队与国家电网天津电力公司合作，开发了新能源高渗透率城市电网继电保护与协同控制关键技术与应用，为能源转型条件下城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做出了贡献。李斌表示，将把技术攻关与典型场景结合，并在项目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卓越工程师培养。
4: 我们这个项目是充分发挥了国网天津电力公司与天津大学以及北京中恒博瑞等相关企业实现了京津冀协同创新，实现了产学研用全链条的贯通。我们要充分发挥好优势，把我们的技术攻关能力找到典型的应用场景，充分的实现科研创新的价值。那么另外呢，卓越工程师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天津大学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将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拔尖创新人才。
2: 南开大学化学院教授袁明建长期聚焦于低维杂化半导体材料与器件性能研究，开发了新型低维半导体材料及制备方法，破解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效率瓶颈，大力提升光电转化效率。项目获得2025年度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袁明建说，
5: 天津在支持我们基础科研人员方向上提供了很好的保障的措施，我也感受到了我们天津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发展上的定力和魄力，所以说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基础研究做实做细做深做扎实，希望能有更多的零到一的突破，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同我们的应用场景结合起来，服务我们天津的这个地方经济的发展。
0: 本台消息，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主持会议，决定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5月22号举行。主任会议建议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天津市平安建设条例的决定草案，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草案、天津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修正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市政府关于提请审查批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市政府关于本市国有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市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等，审议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市18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顺清、赵飞、张庆恩、殷向杰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清就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说明，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会议议题做了汇报。
1: 记者董朗昨天从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吹风会上了解到，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将于本月28号到31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9点在河西区文化中心区域举办。本次活动是国内首次大型户外全域机器人展演盛会，依托城市公共空间打造的高规格智能前沿展示平台。活动总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设置万象城、彩悦城、大剧院、亲水平台、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三大功能区，集结石云、宇树、伽利略、优必选、阿童木等15家国内外顶尖机器人品牌，近300台各类机器人亮相20个实景应用场景，涵盖工业物流、应急救援、居家养老、文娱表演等领域，构建海陆空一体化展示矩阵。此外，机器人足球、拳击、障碍跑三大挑战赛同步开启，人机协同赛制兼具观赏性和技术含金量，每晚的机器人舞台秀融合多元艺术形式，植入天津本土文化元素，打造科技与艺术跨界盛宴。开幕式上，1500架无人机将带来编队灯光秀，结合海河文化与城市地标，呈现沉浸式视觉效果。智能消费市集、科技主题研学活动也将同步开展，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智能科技魅力，助力天津打造智能产业交流合作高地。
0: 2026医学装备创新大赛暨医新杯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天津城市赛日前在河西区举办，赛事汇聚全国医疗器械领域创新资源、行业专家、投资机构与企业，搭建起医工融合、成果转化、产业对接的平台，激活河西区医疗健康产业创新动能。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6: 本次赛事聚集全国各地的医学装备及医疗器械创新项目同台竞技，集中路演，设置创新组、创业组双赛道并行比拼，为参赛项目提供技术对接、资本对接、落地孵化等全周期赋能。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研究院秘书长兼常务副院长蒋斌介绍，
7: 我们这个赛事贯穿于所有的全生命周期，进入我们一个所有的重要的池里面去，又有成果转化基金评审团，有

0: 十多位，投资人三分之一，临床医学相关专家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产业界的，可以帮你融入到他的产业链当中去，给资源。在天津河西的选择，必须在未来孵化一批相关领域的优秀公司。
1: 本届赛事共有近400个项目参与角逐，首次将其中一站落户天津，共汇聚了130多个项目，涵盖脑机接口、智慧医疗、数字健康、高端影像、先进材料等前沿领域。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生李勇带来了介入穿刺微隧道处理系统项目。
2: 实体性肿瘤的穿刺活检会有一些出血的并发症的发生。我们设计的这套系统呢，能够用一个非常微小的尺寸处理这整个穿刺的孔径，采用了人工智能和软件控制的方法，保证它术后并发症减少。研发基本完成了，现在正在申请临床注册证的过程，需要外部的资金来帮助我们，也能让我们把这东西做得更好，给患者带来更好的手术保障。
1: 麦克维互创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陈芬说，这次来参赛也将考虑在天津进行下一步产业化落地。
3: 我们这一次主要的产品是穿戴式神经刺激器，针对特发性震颤和帕金森患者的手部震颤，天津在科创包括医疗行业都是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天津在脑接口这个方向也有一些政策的一些扶持，未来如果需要北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是河西区“十五”期间重点布局发展的产业新赛道。目前河西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389家，其中市属三级医院7家，汇聚必迪医疗、恒瑞医药等一批医药领域龙头企业，以及国家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中心等优质平台。河西区科技局局长龚克佳说，
4: 我们制定专门的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特别对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形成了市级、区级两个层级支持，也在不久之后即将推出。在空间布局上，陈塘科创园有2万平米的专门用于支持高端医疗器械发展的载体，还在规划即将建设一个1万平米左右适合企业轻量制造生产的工业性质的楼宇。从远期，我们还规划了一个15万平米的产业园，专门用于支持高端医疗器械的发展。
5: 本台消息，5月16日到18日，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圆满举办。期间，天津大学海南国际学院、天津大学雷丁大学亨利国际学院揭牌亮相。天津大学海南国际学院包含本科与硕士教育项目，天津大学雷丁大学亨利国际学院为其中第一个落地项目。2026年面向全国招收本科学生和硕士，首招的两个本科专业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供应链管理。学生入学即注册天津大学和英国雷丁大学双学籍，4年均在海南完成学业，采用英文授课为主的教学模式。与此同时，研究生将开展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气候变化、可持续商业与绿色金融、金融与金融科技外国硕士学位教育。
6: 记者田小希报道，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天津博物馆原创展览《文明印记：中国古代工艺文物精华展》归国汇报展正式启幕。展览基于2025年赴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的海外展优化增补，遴选122件套馆藏精品文物亮相，涵盖瓷器、玉器等多种品类及天津民间工艺。作为国家文物局文明桥梁计划首批海外项目，展览由国家文物局主办，天津市文旅局承办，是天津博物馆影响力最大的赴外展览，也是深化中哈人文交流、落实上合组织峰会成果、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
5: 日前，现实主义反诈悬疑网剧《案例穿梭者2深渊账号》在东江宗保区正式开机。东江借助文旅融合、影视赋能，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7: 《案例穿梭者2深渊账号》作为聚焦社会现实的反诈力作，以真实反诈大案要案为创作蓝本，刻画一线反诈民警与跨境诈骗集团斗智斗勇的惊险历程。聚集直击 AI 换脸、网络杀猪盘、虚假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等高发新型诈骗手段，采用强情节、快节奏、高悬念的叙事手法，兼顾悬疑观赏性与普法实用性。市委政法委宣教处处长马凤岗说，
8: 用这种全新的，也是符合目前传播这种规律和特点哈、啊、短。

0: 剧的形式来进行创作，把真实的案例融入到短剧当中，短平快这种方式来吸引广大的群众看得懂、听得进、也记得住，携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1: 剧集拍摄将依托东江海岸线特色滨海景观与现代化城市建筑等丰富多元的拍摄场景，完美适配悬疑、都市、法治等各类剧集创作需求，后续将在多平台播映。案例穿梭者二深渊账号制片人张云谦说，
2: 东江的场景大概有海边、有风车、有海贝乐园，就很天然的适合这种影视剧的拍摄创作。这部剧预计在8-9月份会上映，然后在红果、快手、爱奇艺等多平台上映。
1: 近年来，东江深耕文旅加影视融合发展赛道，积极搭建影视创作落地平台，出台扶持政策，吸引各类剧组入驻取景。东江综保区文旅局副局长苏迪说，
3: 后续还有一些影视的拍摄作品也意向在我们东江进行一些相关的拍摄和取景，我们现在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文旅知识产业的一些政策，更加助力咱们企业能够把影视拍摄的剧做得更精品、更大众化、更优质化。
4: 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天津水务集团与苏伊士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管道直饮水、智慧水厂建设、新污染物治理、膜工艺优化、人工智能、绿色双碳等水务前沿领域开展深度技术合作。
5: 多语种版《我在天津等你》歌曲日前发布，这首歌曲由市教委策划出品，来自天津音乐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11所高校、19个国家、33名外国留学生，用汉语、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6种语言倾情演唱，通过外国留学生视角讲述天津教育对外开放成果、城市独特魅力，吸引更多外国优秀青年逐梦金门留学天津。
4: 作为天津戏剧博物馆广东会馆建馆40周年重磅活动的瓦屋百年传声韵梅花一枝敬寒香京剧梅派艺术分享会日前举行，梅派传人、梅花奖得主李经文携票友演绎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等经典选段，讲述艺术传承故事。活动中，多位戏迷以及来自高校的学生随几位分享人体验学习京剧身段，切身感受国粹魅力。
5: 近期，本市城市水源地渔桥水库租草进入生长末期，为避免租草腐烂影响水库水质，市水务部门于近期开展水库租草清理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打捞租草约4037方，预计6月中旬完成所有打捞任务。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张颖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7: 气象服务站。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7，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瑞璇。
8: 孙飞你好，大家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我市还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白天有东北风3到4级，夜间将会减弱到2到3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4到17度之间，滨海新区的风力会略偏大一些，最高气温为21度。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白天天空依旧阴沉，风力是在3到4级，后半夜天空转晴，风力减弱，全天的气温是在22到15度之间。周四的下午到夜间，天空云量会再次增多，22号也就是本周五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纷飞。
5: 好的，感谢瑞璇。

0: 预约已满，当天直接去民政局能办成吗？天儿越来越热了，高温津贴到底怎么算怎么发？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市民政局和市人社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将解答听众关切的相关问题。
1: 9:30，法治纵横带您了解，买了游泳私教课想退，预付式消费能适用7天无理由退款吗？
0: 13点，我们爱科学关注，手机折叠屏号称弯折20万次无损坏，真的是因为屏幕软吗？
1: 国宴被视为最高等级的招待宴会，为什么淮扬菜能够拔得国宴头筹？国宴上又有哪些讲究？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一聊国宴。
0: 19点，空中问诊，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疮疡及周围血管外科科主任王刚医师陆东亚为大家来科普腹主动脉瘤与颈动脉狭窄的相关诊疗知识。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扫描天下。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来听央视报道。
3: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4: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昨天，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1: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度发生5.2级地震。这次地震与18号凌晨当地发生的5.2级地震有何关联？记者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了解到，2次5.2级地震震中相距仅1公里，地震震中附近人口密集，在20公里范围之内可以监测到245万人，100公里范围内人口达到680万。此外，18号晚，这次地震的影响范围非常远，广东、广西多地网友都反馈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认为， 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之后集中释放

0: 过程。短时间之内接连发生两次五级以上地震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也并不特殊。通过现场调查以及对当地水位、水温的观测，我们初步判断此次地震活动与降雨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1: 昨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个月增加了5个。专家表示，4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3月份的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网售充电宝、儿童塑料拖鞋等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召开发布会，通报网售产品整治工作成效，回应网售儿童拖鞋增速剂超标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透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版将于近期正式印发，为电商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的抽查力度。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五一假期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报告显示，5月1号到5月6号期间，应急处置、景区管理、住宿履约等方面维权诉求较为突出。报告称，热门景区普遍存在重营收轻管理的倾向，客流管控水平、配套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住宿行业成为假期消费投诉的重灾区。
0: 继续扫描天下，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使馆18号派员赴非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敦促非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非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当中被查扣。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希望伊朗新方案比前几天提交的上一份方案要好，但是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船上人员分批下船后，专业清洁公司将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嘿，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3: 套餐自己配，
2: 服务自由选，
3: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4: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
5: 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3: 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听见城市，
7: 看见天津，
6: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8: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7: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8: 天津广播自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7: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6: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7: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在两个月前呀，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印发指导意见，提出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这事儿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您想啊，以前去一趟医院，明明就是开个常吃的降压药、降糖药，可光是挂号、排队、缴费、拿药啊，大半天时间就耗进去了，拿到手的药呢顶多是一个月的量。当基层医疗机构可以开具长处方后，就能让患者少跑几趟医院，省下挂号费，也省下了家属陪诊的时间。这本来是挺好的政策，可是在落地的时候却遇到了门槛。
9: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四川等多地的患者反映，明明政策放开了，但医生还是只给开一个月甚至半个月的药，有的地方是医保系统设限，有的是社区医院备药不足。也有医生表示，慢性病患者的病情可能因为天气、饮食、情绪发生变化，或者在用药过程中出现药物过敏、肝肾损伤等问题。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让患者每个月来复查一次，随时调整用药是最稳妥的办法。
1: 推行长处方政策的初衷显而易见，减少患者奔波，降低就医成本，提升用药便利。政策发布已有十日，但是现实中不少患者仍然只能拿到一个月甚至半个月的药量。舆论这时候啊，就容易把矛头指向一线的医生，认为他们怕担风险，不愿意执行，好政策打了折扣。但是仔细分析，长处方落地难不能简单归结为医生不想开或者不敢开，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医生会不敢或者不能呢？政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究竟卡在了哪儿呢？首先要正视一个现实矛盾， 政策鼓励常处方的同时，医保结算、绩效考核等配套措施也得同步调整。不少地方医保系统对单次处方设定了费用上限，而三个月慢病药费往往超标，医生想开，系统根本通不过。

0: 与此同时，有些医院的内部考核机制仍然以门诊人次、处方数量作为绩效依据。一次开3个月的药，意味着患者复诊次数会减少，医生的工作量考核、医院的挂号收入都会受到影响。这种制度性错位让常处方在落地的时候受到了阻碍。其次，药品供应的结构性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种类有限，库存不足是普遍现象，特别是部分专科用药、进口药品，社区医院根本配不齐。就算医生愿意开3个月，药房里边可能也只有1个月的存量。药品供应跟不上政策步伐，处方开的再长也无药可用。更棘手的是，在一些偏远地区，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信息系统并不互通，患者呢可能在多家医院重复开药，甚至出现囤药、倒卖药的现象。为了控制风险，一些医院只能选择收紧处方时长。此外，病情本身的不确定性也让常处方并非适合所有患者、所有病种。病情波动较大的慢性病患者，3个月内可能需要调整用药方案，一次开具大量药物反而会增加风险。医生出于安全考量，对病情控制不稳定、随访依从性差的患者主动选择短周期处方，这是一种负责任的体现，并不是为难患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开常处方，而在于谁能开、怎么开、什么情况下开，这些标准必须细化。便民好政策的前提是安全、是可持续。要让常处方真正落地，不能光靠政策喊话，更不能把压力全都转嫁给一线的医生。真正需要的是系统性配套改革，调整医保单次处方费用上限，改革医院内部绩效分配机制，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推动基层医疗机构与上级医院用药目录衔接，同时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跨院处方共享平台，防止重复开药，打击倒卖行为，让常处方在安全轨道上运行。只有及时调整规则、优化激励、补齐短板，政策红利才能不折不扣地落到每位慢病患者身上。本来是方便患者的好政策，执行中却打了折扣，问题出在配套和制度上。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同样是基层医疗服务中出现的问题，但性质可就不太一样了。常处方药开不出来，顶多是让患者郁闷，可是用救护车拉化肥则让公众愤怒。
1: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有一辆急救车停在路边，两个人在往救护车上搬运袋装物品，发布者称该物品为化肥，引发网友关注。对此，重庆巫溪县卫健委通报称，视频中的救护车确实是县里一乡镇卫生院的救护车，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装载家用化肥，将依法依规对涉事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0: 当地卫健部门迅速通报严肃处理，展现了直面问题的态度。然而公众的担忧并没有因此消散，救护车被用来装化肥，患者的生命安全保障究竟被放在了什么位置呢？这看似个案的背后，实际上是信任、管理与职业底线三重维度的集体失守。首先是信任层面，救护车之所以被法律赋予优先通行权，并不是因为车辆本身特殊，而是因为它承载着生命至上的使命。每一次鸣笛驶过街头，公众主动让行的背后，是对一场生死救援的敬畏和托付。然而当这辆承载救死扶伤使命的车辆拉的不是医疗设备和病人，而是化肥时，这份信任就被辜负了。这种辜负一旦发生，就会留下长久的心理后遗症。下一回当救护车从身边疾驰而过，公众心中难免会泛起疑虑，车里究竟拉的是危重病人啊，还是某某某的私人物品呢？救护车的公信力经不起这样的透支，每一次违规使用都是在公众心中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其次是安全层面，化肥搬上车，隐患入了仓。如果说信任的损害是隐性的，那么对患者安全的威胁则是实实在在的。 救护车内每一寸空间都应该符合严格的卫生标准，清洁、无菌、无污染。而化肥作为农用化学品，一挥发易产生粉尘，部分品种还含有化学残留甚至刺激性气味。这些物质一旦附着在担架、氧气设备、急救器械上，或者弥漫在密闭的车厢空气中，对于下一个被抬上车的创伤患者、呼吸道疾病患者或者免疫力低下的重症病人来说，无异于二次伤害。最后是制度层面，处理一个司机容易，堵住所有漏洞才难。事件曝光以后，当地把责任归因于驾驶员范某的个人行为。然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无法回避，一辆本该严格管控的院前急救车为啥能被如此轻易的私用呢？从派车审批到出车记录，从任务轨迹到归院核验，这一完整链条上的每一道关口理论上都应该起到监管作用。如果驾驶员可以在返程途中随意改变车辆用途，装载私人物品，而没有任何人过问，没有任何系统预警，那只能说明管理制度存在漏洞。今天侥幸拉的是化肥，明天呢？这是个别驾驶员的一时糊涂，还是早已经成为某种习惯成自然的潜规则呢？严肃追责当事人是必须的，但还需要追问几个问题：是否有明确的非任务期间车辆使用规范？是否有实时轨迹监控和异常行为预警？是否有归院后的车辆状态核验制度？只有把这些问到底儿改到位，才能真正让救护车服务于救死扶伤。对于急救车辆的使用，需要加强监管，对于食品安全的保障，更得加强监管。当前正值杨梅上市季，但是福建省漳州、陇海、白水镇、扶公镇两大杨梅产区却被爆出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1: 近日，有记者调查暗访十多家杨梅收购点，揭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鲜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有的收购点在旺季一天发货超过5000斤，现场工人坦言，这种杨梅他们自己不敢吃。对此，福建漳州已开展专项整治。据报道，三无甜味剂的外包装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违禁防腐剂用的是脱氢乙酸钠，而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在新鲜水果中禁止使用。
0: 杨梅的科技与狠活让收购点工人自己都不敢吃，却心安理得地卖给了消费者。对于部分收购商来说，给杨梅泡药的心思不难理解。杨梅属于裸果，保鲜期极短，为了延长保质期，提升甜度，进而拓展更多销路，就容易动起歪心思。这起事件看似是几个收购点的违法行为，实际上折射出食品安全领域长期存在的三重失守。一是道德失守，当食品生产者或者加工者自己都不敢碰相关产品，却能毫不犹豫地推向市场，说明消费者的健康已经彻底沦为可以牺牲的代价。这种心态比添加剂本身更有危害。当逐利可以堂而皇之地凌驾于良知之上，道德便不再是底线，而是最先被抛弃的东西。二是监管失守。事件曝光以后，当地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当地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坦言，近年以来已经加大了抽查力度，但是仍有不法商贩钻空子打游击。打游击三个字儿暴露了监管的深层困境。巡查可预判，处罚可承受，违规成本太低。商贩摸清了监管的节奏和边界。你来我收手，你走我继续泡。只要不撞在枪口上，违法行为就能持续产生利润。这说明现有的监管模式本质上是事件驱动型，而不是风险驱动型。常态化监管没能跑在出事之前，巡查频次和处罚力度也远没有达到让违法者不敢为、不能为、不想为的程度。监管如果总是慢半拍，底线就永远在被试探的边缘。三是链条失守。报道中提到，查获的复合甜味剂号称8000倍甜度，是典型的三无产品，工人添加全凭经验。专业分析指出，长期食用可能会损害神经系统，影响肝肾功能。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三无添加剂能稳定批量的供应给多个收购点，背后必然存在一条从生产分装到销售的完整地下链条。谁在生产啊？谁在流通啊？除了杨梅，还流向了哪些水果、哪些地区呢？只要这条黑色产业链不断，今天泡杨梅，明天就可能泡荔枝、泡草莓、泡所有需要保鲜增甜的农产品。不向上追溯，不斩草除根，类似的食品安全事件注定会反复上演。食品安全的底线从来不该靠记者暗访来发现，也不该靠舆论发酵来倒逼，它应该靠每一位经手食物的人敢让自己家人吃的基本良知，靠常态化足够有威慑力的日常监管，靠对违法链条从源头到末端的彻底打击。食品安全是底线，绝对不容突破。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同样涉及底线问题，只不过这一回底线是校园秩序和教学环境，以及高校师生本该享有的基本安宁。
1: 日前，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但校园开放后，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部分游客存在爬树、拍照、打卡，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不文明行为。同时，激增的客流导致校内部分食堂出现爆满，上周六就餐高峰期，学生甚至面临无座可坐的窘境。上述情况在学生群体中引起了不同的声音。多数意见认为校园开放是常态，并乐观预估目前人流量大是因为公众刚开始觉得新鲜，过段时间便会好转。但也有一部分学生指出，免预约增加了校园管理难度和安全隐患，呼吁学校应加强管理。
0: 大学开放校园体现了自由包容的文化氛围，但是开放校园也有讲究，不能把校门简单打开就完事儿了，而是要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首先是管理角度，开放不等于放羊，精细治理需跟上。部分游客爬上树，在操场直播学生上课，学校保卫部呢以没有执法权为由表示只能劝走，虽然有苦衷，但是也折射出管理手段的单一与被动。大学不是公园，其首要功能是教学科研，开放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行为规范、巡查机制和违规惩戒体系，比如说对严重扰乱秩序者设置黑名单。只有把规则立在前面，开放的善意才不会变成管理的无力。其次是服务角度，资源承载力是开放的上限。高校开放不能只考虑让不让进，更要算清楚能承载多少。食堂、图书馆等资源本来就以服务师生为首要任务，开放带来的额外负荷如果超出阈值，必然会引发师生与游客的利益冲突。校方应该建立动态监测和预警机制，比如在就餐高峰期对校外人员采取限流措施，或者引导游客到指定餐厅，把服务资源的边界划清楚，既是对师生权益的保障，也是对游客体验的负责。最后是文化角度，开放是双向奔赴，公众需要补上大学礼仪这一课。校园不是公园，爬树拍照、直播课堂，既缺乏对学术圣地的敬畏，也暴露出公共文明教育的短板。大学应该保持包容，但是这种包容需要公众以尊重为前提。知名高校开放校园总能引发公众关注。去年四月份，天津大学官宣所有访客都可以通过预约自由参观校园，这标志着学校从季节性开放向常态化共享迈出关键一步。在此之前的海棠季校园开放日，超过十万名师生、校友、市民、游客涌入了校园，共赴春日盛会。天津大学在当年经历七天十万人次的压力测试后，仅两天就官宣常态化开放，这值得肯定。校园开放以后，食堂排起长队、图书馆座位紧张等管理问题也随之浮现，但是校方并没有因此退缩。说白了，校园开放后外来访客激增，需要精细化管理来化解。只有当管理跟得上，服务撑得住，公众守得住，大学才能真正实现从物理开放走向价值共生。 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张颖，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3: 哦，
4: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上，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
5: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6: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到南开大学走访服务；百名博士走进津南，共话产学研协同创新；新闻快讯，一华里社区倡导文明五观，践行文明法规；融水源第三社区举办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仁和园社区开展捡烟头换礼品公益活动，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海丝起点通天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降压药漏服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到南开大学津南校区走访服务，与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就深化区校合作事宜座谈交流，区委副书记杨洋参加。
7: 调研中，王宝宇一行实地查看了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可信行为智能算法与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项目，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运营、前沿技术攻关、科研人才培养、成果转化落地等情况，深入交流校地协同创新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在随后的座谈交流中，杨庆山表示，南开大学的发展与津南区发展同向同行，津南区优质的科创生态和完善的配套服务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南开大学将立足自身优势，紧扣津南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科教产融合，依托天开津南园等平台载体，加快前沿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助力津南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实现校地资源共赢发展。王宝宇、杨浩指出，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持续打好用好科教、会展、生态三张好牌，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崭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津南区将秉持服务高校发展理念，精准对接学校需求，用心用情、倾心倾情做好人才服务、平台载体、知识产权、科技金融、公共交通等方面保障，全力支持南开大学建设发展，携手开创区校深度合作新局面。同时也希望南开大学充分发挥人才科创高地优势，持续深化与津南区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育、成果转化、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推动更多优质科研项目、创新人才落地津南。南开大学校领导陈军、于海，区领导薛彤参加。
2: 记者于素义报道。 为进一